0: 民权立交路段的通行呢非常的缓慢，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近一公里的缓行的。另外南绕城高速、广昆高速也有短时的排队，那从呈贡往主城走的朋友建议预留好时间啊，这个高峰期呢路上车多，也不要因为前车走慢了就频繁的变道，稳在一条道上给自己留点反应的时间，其实要比左右的穿插可能更快更省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从今天起呢，我省将自动向西迎来一次明显的强降水天气过程。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我们连线。永熙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小暑节气刚至啊，当全国许多地方正在经受蒸笼般的酷热时，云南依然享受着高原特有的清凉。受符合切变线的影响，7月8号到9号，我省将自动向西迎来一次明显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大部伴有雷暴，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丽江南部、大理、楚雄、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部和北部、临沧、宝山、德宏以及怒江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则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由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后天和大后天，雨水的主战场将有所收缩，主要集中在西部边缘和南部地区，这里仍将维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其他地区的降雨则逐渐减弱。由于持续降水的叠加，山体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要注意防范。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汪田蜀峰景区大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9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7: 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1: 对，
7: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7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
1: 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

0: 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1: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两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所以你入手新车的话性价比整个拉满。
0: 对，而且现场呢大家不只看车啊，同期还会有一些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博览会会同步开展，比如说你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部给大家安排。
1: 所以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的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的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三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4: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3: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5: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3: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6: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0: 那近期呢，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楼市的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 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6: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随着年纪越大你越看待哪些事呢？
1: Happy Life 他说讲道理这件事儿、哎，我也觉得，其实你之前不是说过很多人爹味儿妈味儿很重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喜欢讲道理，
0: 喜欢讲道理啊，跟你讲人生道理啊，讲他的一些那个发现。
1: 对，他说我发现有时候不吭声就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多解释一句都会让自己的心更加的累。
0: 哎呀，我们累了，算了算了，给看大顶。
1: 哎，我也觉得以前很喜欢跟大家争个输赢争辩一下，我也觉得人就是去爹味儿去妈味儿，不要讲道理，
0: 胜负心不要太重啊。
1: 对，
0: 玻璃心他说我同事还专门去大理拍那种婚纱照。
1: 哦，怎么了？
0: 结果是他家要的彩礼高，男方家不同意，最后就掰了啊，还不知道这婚纱照怎么处理，我想以后我也不敢再拍了吧。
1: 哦，我遇到好多就是那种拍完婚纱照然后就闹掰了结果那婚纱照你烧了也不是，你送人也不是。
0: 哎，所以我跟你们讲，现在小年轻流行那种不要就两个人去拍，就拍成那种情侣的，就不要拍成婚纱的。
1: 哦，或者是那种旅拍
0: 啊。对，
1: 多拍成旅拍，
0: 然后你多拍一些你个人的，你觉得喜欢展示自己你就多拍一点。男的我觉得一般也不太喜欢拍这些，
1: 就是
0: 他少拍两张
1: 你就当成个人写真来拍。
0: 对 对，
1: 以防万一，
0: 以防万一，以后也不要太尴尬而且也留下了青春的回忆，而且你们俩还有情侣照，都还挺合适，挂出来也不会那么尴尬。就是
1: 不要穿白纱，不要穿白纱。
0: 对对，婚纱真的太尴尬了。
1: 好，小薇说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接纳渐行渐远，允许事与愿违。
0: 我马上要给你泡一盏普洱啊！
1: 我也觉得全是四字，
0: 古琴曲搞起来啊。事已至此先去吃饭可以。他说爱情这件事吧他在研究生的时候有个 crush 然后就掰了嘛。
1: 哎， crush 是什么
0: 的？ crush 就是相当于我心仪的人。
1: 我
0: 暗恋的人，就是我对他好感度很高的人。
1: 哦， crush
0: crush
1: 好，学会了。
0: 然后呢就掰了。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妈耶，简直要了我
1: 半条命。
0: 他现在这个对象分开的时候，就是虽然淡淡的失落和偶尔的情绪反弹，但实际还是没啥太大影响。我想我果然还是老了。
1: 哎，现在流行一个词儿，你有看叫情绪反扑？
0: 什么意思？
1: 就比如说当你失恋了，或者说结束一段不好的感情，人的情绪会反扑比如说你又出去散心啊各种，但突然的情绪还是会上来就是会被那个情绪
0: 所影响。就那一头子是吧？
1: 对，那一头子。其实现在当代年轻人就是情绪反扑很严重嘴上说着看淡，但是突然某一天又爆发
0: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杯奶茶
1: 压住
0: 你是我的奶茶。
1: 是
0: 爱爱心鱼说我好像也不是看淡了，就是看不到所以没招你是你的 crush 吗？
1: 对，别看了过得挺好。这个人说人际关系吧，合得来就玩合不来就别玩了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
0: 你说的对
1: 是
0: 阿雷雷说这个年纪大了喜欢有结果的事和说话算话的人。
1: 哎，我也喜欢那种就说到做到
0: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对只看结果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你觉得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淡哪些事呢？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

0: 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孩子放假在家，打火机火柴要收到高处或锁起来，药品清洁剂消毒水放高处或锁柜子，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碰燃气灶，安全收纳，孩子平安。
17: 听
18: 听，
17: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
18: 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9: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6: 啊，不会吧？
7: 真的假的？
4: 我看这早该改了。
16: 看啊，
19: 就是啊，
7: 我看啊。
20: 大家来说，今天啊和您说说三文鱼，这可能是近40年最成功的国家级营销套路。有多成功呢？成功到几乎所有人啊看到三文鱼的第一眼就下意识的以为它是生吃的，结果就轻而易举的掉进了一个随便一查就露馅的消费陷阱。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消费陷阱呢？这还得从一位北京消费者的真实经历说起。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资深媒体人、知名财经博主小姚说商业的调查，去揭开这层营销的面纱。
21: 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北京的王女士呢在山姆店买了一盒1公斤的三文鱼，正准备回家摆盘发个朋友圈，却发现了包装上有一行极小的字儿：加热后烹饪食用。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就是不能生吃。这王女士翻出手机一查，顿时头皮发麻呀。这盒三文鱼金色的托盘，后切摆盘，旁边还挂着芥末跟刺身酱油，这跟日料店简直一模一样。可是它执行的是 GB2733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标准，就跟你在菜市场买的冷鲜的鱿鱼、涮火锅下的黑鱼片，那是同样的一个食品安全级别。我们拿这个标准的东西来生吃，和生吞10块钱一斤的冷冻鱼块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 GB2733 呢，它只管重金属和组胺，根本是不管寄生虫死没死的。真正能够生吃的标准呢，叫做 GB10136，要求是-35度冷冻15小时以上，把寄生虫和虫卵彻底杀死。这消息一出，全网炸锅，中产都破防了。有人说呢，这是山姆的锅呀，明知不能够生吃，你还把它放在次生堆里。那有人也说啊，这是监管的问题呀，咱们看清标准买不就完了吗？但是有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是，这么明显的操作，山姆为什么明目张胆的干呢？答案就藏在水面之下。一个北欧小国用了40年。 年的时间，举国之力在你我的大脑里完成了一场认知植入。你我呢，都曾经是手术台上毫无知觉的被植入者，甚至在你第一眼看到三文鱼的时候啊，就已经中招了，这绝对不夸张。你想一想啊，三文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那种独特的橙红色、白色油脂线均匀分布，灯光一打就泛着诱人的光泽。但真相是，那种颜色呢，它是人工调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全球三文鱼最大的生产国挪威，甚至没有三文鱼这个名称，他们把它叫做大西洋鲑鱼。1969年，挪威政府呢就把大西洋鲑鱼的养殖写进了国家产业白皮书。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养殖场从几家暴增到了173家。如今呢，年产量占到全球一半。

花了比普通鱼贵好几倍的价格买回来的却是一盒颜色用色卡挑出来的鱼肉，但是颜色它只是个开胃菜啊，真正的狠活藏在营销里。三文鱼呢有一个致命的短板，生吃特别鲜美，做熟了之后这个口感就极其的平庸了，肉质呢偏柴，脂肪流失之后就只剩寡淡。欧洲人通常是烟熏着吃，市场呢也是非常有限的。挪威就开始环顾全球，盯上了当时海鲜消费量最大、最爱吃刺身的日本。但是日本呢也有野生的鲑鱼，寄生虫多，连河豚都敢生吃的日本人，传统上呢他只把鲑鱼烤着吃、腌着吃、煎着吃，高端寿司界几乎是看不到鲑鱼的。于是挪威人就制定了一个代号为日本计划的营销工程，这套打法简直堪称认知植入的教科书啊。第一步，起个好名字。鲑鱼这个叫法容易让人联想到便宜、家常、腌制，挪威人就干脆直接拿英文的音译干净利落的切断了和低端寄生虫的相关联想。这第二步呢就是从上流社会打入。挪威政府的联合海产机构行业协会设立了专项推广资金，十年间系统性的做了一件事，就是让日本的上流社会先接受生吃三文鱼，请日本的名厨去挪威参观养殖场，在东京最高档的餐厅呢做试吃，找一些美食的杂志跟电视节目反复的传递了一个信息，三文鱼是可以生吃的，而且是高级的。第三步，从上到下全面渗透。这上流社会接受了，就开始面向大众铺开了，超市、连锁餐厅、回转寿司，三文鱼是不断的下沉，媒体也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它的营养价值。不到20年的时间，三文鱼在日本最爱的刺身投票里就干翻了金枪鱼、鲷鱼这些几百年的传统食材。然后呢借助日料的风潮就传播到中国了。2000年前后啊，挪威海产局在中国就重演了这套剧本，每年固定经费投入，先做餐厅促销，请厨师培训，再进到家乐福、沃尔玛做试吃推广，设立独立的冷柜，就这样一步步的复制粘贴。那些年中国人对日本消费文化呢是自带滤镜，连马桶盖上都有光环的，三文鱼也正好踩上了这个风口。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营销案例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但是区别在于，这套营销覆盖的东西啊远远不止好不好吃。三文鱼它不只是一个水产生意，它是挪威的产业国策，它的地位和石油并列，是石油枯竭之后的一个新支柱。从60年代起，挪威海岸线遍布三文鱼网箱，每个直径42米的深海锥形网关着将近10万条成年的三文鱼，鱼鳍鱼鳞片磨着鳞片，排泄物悬浮水中，氧气呢靠水泵强制输送，密度一大这病害就来了，最大的噩梦呢叫海狮，每年造成养殖总量19%的损失。那为了镇住这个海狮，抗生素、杀虫剂是一筐筐的往网箱里倒。1996年，一家养殖场附近的海域呢就发现了微量的杀虫剂残留，这点残留直接杀死了海区里36吨野生龙虾，反而是三文鱼靠着超强的耐药性活得好好的。更魔幻的是饲料防腐，养殖场在饲料里添加了一种叫做乙氨基喹啉的防腐剂，这东西是从石油里提炼的，除了给鱼饲料保鲜，还能够防止轮胎开裂。挪威人起初信誓旦旦的对人说人体是无害的，结果呢有一位正在哺乳期的挪威的女研究员吃完了一顿三文鱼之后，在自己的母乳里检出了这种本该出现在轮胎里的代谢。2004年，更大的丑闻爆发了，一批被重金属镉污染的饲料的原料混进了产业链，大约1.85万吨的毒饲料，折合450公斤的金属镉已经端上了全球消费者的餐桌，但是它却被挪威的养殖业轻轻接过。从80年代到现在40年的时间里，多少吨含药的三文鱼被吃进了人的肚子，这笔账没人算，其实也是没人敢算。而且更讽刺的是，2023年，挪威沿海河流里洄游繁殖的野生鲑鱼的数量暴跌了60%，被评为近危物种，它离濒危只差一步。原因很简单，高密度养殖的三文鱼经常越狱，把那些在海里生活了千万年的野生同类一步步的逼入绝境。到这儿，你可能想问，养成了这样，为什么全世界还把它当作是好东西呢？因为三文鱼的年出口额超过150亿美元，是挪威仅次于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三大出口商品。挪威呢，专门设立了挪威海产局，多个国家设了办事处，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吃三文鱼。2026年，对华营销的预算还要增加70%，因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是日本的2倍，还首次写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优质蛋白推荐名单里。这才是三文鱼最厉害的地方啊！一条满是工业痕迹的养殖鱼，扛过了寄生虫、抗生素、重金属一轮又一轮的质疑，用50年的时间彻底翻身了，成了中产饭桌上的硬通货，甚至连淡水红鳟都因为蹭上了三文鱼的热度而身价翻倍。所以回到山姆的那盒三文鱼，真正刺痛我们的其实不是那盒鱼它到底能不能生吃，而是它暴露了一个我们长期忽略的事实。我们的脑子里什么高级、什么安全，其实很多不是我们自己判断出来的，是被植入的。一看到挪威的水产、日本的刺身，就习惯性的默认进口等于高级，日料等于健康，三文鱼等于刺身。挪威人花了50年，用色卡、用命名、用上流社会的背书、用日料的光环，一砖一瓦搭建起来了这套认知。它不是骗局，它是一套极其成功的商业模式。只是这个模式的成本被外部化到了海洋生态、消费者健康和你的认知里。食品安全它不靠想象，也不靠对某个国家、某个超市的盲目信任，它其实只靠一件事儿：面对餐桌上那些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东西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否则呢，我们以为吞下的是来自深海的馈赠，但实际上我们吞下的只是一整套工业逻辑、资本意志和几十年营销精心喂养出来的条件反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带大家先到我们大洋圈去看一看，因为进入到七月，我们有一个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大牌香水啊，留香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这些香的香香的洗衣液什么，全部都是七折，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到活动专区去看一看。
1: 对，我觉得到了夏季嘛，大家就讲究一个身体的那种自然的清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是要300多元。那现在我们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58元。那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它柔和了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比如说你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休闲出行，都可以拿这一款乌木沉香作为你的这个中性的浓香水。
0: 之前我们朱一龙代言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款乌木沉香。
1: 是朱哥哥喜欢的呀。
0: 这个味道很好，
1: 要喷要喷，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乌木沉香的 Tom Ford 香水之外，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你看都是味道很重的。我们这个小龙虾两种口味啊，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那么四盒的市场价是139，但是在我们大洋新选的话，四盒到手只要79.9元，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家人欢聚的时候拿出来吃一下，让你实现小龙虾自由。
1: 是的，那这款小龙虾呢，安井食品也是上市企业，每只大小是3到5千，用的都是今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这个荆州的洪湖，每只小龙虾都是严格的筛选，关键啊，它是经过了3次超声的，
0: 对，
1: 超声波的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得很干净。那你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 OK 了，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弥漫整个屋子。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记得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了。
0: 哎，好，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1: 随着年纪越大，越看淡哪些事情呢？
0: Jessica 她说爱情这是最没用最不靠谱的东西，工作那这是挣钱的工具，这两样都不必看得太重，得失都无所谓了。
1: 这个倒是对，
0: 感觉生活已经没有任何的追求和
1: 期待
0: 了，爱情也不管，金钱也不重要啊。
1: 好，君为这位听友他说，主持人早上好，现在除了生死和我的宝贝女儿，其他都是浮云，基本都是可以，没问题，
0: 行
1: 好，
0: 发个什么收到，好的。凌乱了他说，关于所有的情感都看淡了，他的感觉就是一个人挺好的，上班下班啊，2点1线，不被任何人打扰，他比较满意这种生活状态。
1: 对，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生死吧，可能由于个人原理经历的早，对这个生死看得很开，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活着就好，一定要用力的活着
0: 啊。昆之王者他说，随着年纪越大，我反而越来越看重我为什么没有对象这件事，我到底是输在哪里啊，
1: 说明他还是没有看淡，
0: 王的女人绝不妥协。
1: 他还是把爱情看得很重
0: 啊，
1: 另一半看得很重，所以他就在纠结。
0: 那我们就找一点方法，就提高自己，当你越优秀的时候，你就吸引越优秀的对象。
1: 对，
0: 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遇到个更好对象岂不是更好，
1: 或者去这个相亲网站充个会员吧，直接了当的来看看跟你匹配的人有没有。
0: 我闺蜜就相到一个博士啊，
1: 你看
0: 他们已经结婚了，而且两个人都是二婚，还挺好的过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输在哪里，是你要主动出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参与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

0: 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34，目前呢城内的早高峰仍然在持续当中，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要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早高峰的车流呢还在持续的汇聚当中，主城区和几个进出城的节点的压力依然不小。市区方面，人民西路今天压力很大啊，从翠雨路到西昌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呢也是有比较长的排队。东郊路从菊花立交到环城东路，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都在环形。环城西路呢，人民西路的附近还有包括飞虎大道、商会路、五一路，从人民中路到铁橘路都是有短时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交警呢也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二环压力也不小，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是有 1.5 公里左右的环形，也是现在二环上压力比较大的一段了。二环北路从金星立交到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小屯立交也都是有缓行的，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沟往主城的方向，还有昆区高速包括南二环杭瑞高速附近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最忙的时段呢其实正在慢慢的过去，再坚持一会儿路面就会顺起来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1: 好的，感谢雅欣。
13: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套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

0: 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3: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很好玩的活动。
5: 对，
4: 因为前段时间大家有印象，我们重磅开启了一个沉香云溯源的活动，非常的受欢迎啊。听众朋友都说，当时亦可带他们到那个原产地买的那些沉香手串啊，专属证书、品质、性价比各方面都是非常超预期的。
5: 对，
4: 可以说是我们完全就是说追溯这个真正溯源的真正意义，就是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大家可以拿到源头的产品，看到精细的品质，好钢花在刀刃上了。所以呢，这次呢口碑不负期待，我们溯源再度出发啊。台里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主持人丁瑶再次开启了这样一场重磅溯源的活动。这次我们看的就是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的绿松石。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我们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关注它，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详情了。
5: 对，刚刚我已经看到那个我们溯源的主持人丁瑶的海报，他是在湖北的这个竹山县。
4: 对
5: 啊，我们都知道作为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那所有的绿松石的原矿都来自于云盖寺。云盖寺可以说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最有收藏价值的松石。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核心就是什么，得天独厚的地质环境造就了绿松石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一个好像。那如今啊，它这个已经是全面彻底封矿了。
4: 对，
5: 那原石存量是只减不增，现如今每一块的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所以现在大家赶快首先关注到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后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权益官的微信，大家一进群就可以获得最全的松石的科普知识。
4: 我觉得不买也没有关系，去了解一下。
5: 就是嘛，
4: 这次丁瑶带着大家以后去到云矿、云盖寺的这个老矿石，它开采的故事啊，各种材质之间的差异呀、然后矿山年代的历史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科普
5: 哦
4: 啊。那么为什么云盖寺的这个料特别的好？你在这个活动当中，你也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我觉得是一次云人文之旅，你可以把它这样来看待。
5: 哦、
4: 那么这次丁瑶带大家清选的绿松石啊，就是保证是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块都是原生态，经得起验证的。而且呢，为了就是提高这个可信度啊，除了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可以随时查验真伪的鉴定证书之外，也承诺假一赔十，48小时免费品鉴，就是一个售后嘛。而且这次选货除了丁瑶在现场以外，我们肯定还要请到专家的。专家就是中保协委员鲁廷斌，他专门就是每个专家擅长的宝玉石不一样，
5: 不一样。对，
4: 鲁廷斌老师就擅长就是松石这方面，所以他会进行二次甄别。
5: 哦、
4: 双重的严苛筛选，剔除那些普通料，只留下高瓷高蓝品相绝佳的精品。所以你拿到手中的肯定都是收藏价值拉满的好东西。
5: 对，大家进群之后呢，这次我们溯源有个专属福利，就是它溯源的价格是市面价格的2到4折、
4: 便宜很多。
5: 对，而且重点提醒大家啊，这次咱们918主持人丁瑶的溯源周期很短，只有2-3天。
4: 对，
5: 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嘛。
4: 对 对，
5: 时间紧任务重，老料存料少，卖一件少一件。那大家现在赶快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南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进群，它是专属的溯源群。我们也静待各位。

0: 各位听友进群捡漏捡宝。好的，北京时间的8:43，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防灾减灾的情况啊。
1: 是的。
0: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一个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进入防汛关键期了，灾害风险形势更加的严峻复杂，一起去了解。
2: 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预计7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对户外作业、暑期出行、能源保供、迎风度夏的不利影响。预计7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1: 那目前呢，我国已经进入到主汛期，短时强阵雨、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呢？下面这些防汛的安全知识，大家务必记牢。
3: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7，目前全省高速通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7月8号周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昆曲高速、 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

0: 京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以及楚广高速、东南绕城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来关注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2209到2199，也就是乌龙立交到兔耳关大桥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沪昆高速的K2224到2248，就是双龙到马龙路段，是交替占用超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曲靖方向的2153昌龙铺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改移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京昆高速2710+600米到2690，普吉到西北收费站路段是路侧的杂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在罗冕路段的武定方向的2674+950米到2677至2674，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都有施工，施工时间也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在2696+350米二村隧道武定方向也是有占道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7月15号的18点。普吉四号隧道的昆明方向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9点20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的K217+700米九龙路段的昆明方向也是有标志牌的临时占用左侧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10点到12点。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到斗几隧道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今天的还有0公里到40公里还有双向移动保洁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时间也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17至22公里到昆明方向的团结路段也是有路面的凹陷施工，占用的是慢车道和应急车道，持续时间也是7月15号，要到7月15号的18点结束。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昆楚高速双向，K2297至2345路表至平地路段也是有占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76+490米。2375+500米联网坝路段，然后楚雄方向的2360+950米银店路段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67至2343银店至彩云路段也是有标志牌的开挖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联网坝收费站也是还有联络线的路面坑塘修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楚广高速广通方向的14公里+800米，还有楚雄方向的13公里，也是有隔离匝道的那个栅栏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楚广高速的双向0公里到8公里，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双向超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42公里+600米三星坡隧道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62公里清水河路段57公里+600米宜家海路段都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69到80公里，也就是刺桐关到九龙路段的也是有中央隔离带的排水沟清理养护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玉高速进城路段也是有养护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前线呢还有保洁施工，施工时间也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定段的安宁方向的K1139+400米139+760米近邻服务区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1786+819米1787+219米也是莫扎庆路段，还有K1788+217路段， 是新发村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善坤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02路段清水沟路段也是有占用超车道的施工。善坤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1796宜良路段也是有路面修补占行车道的施工。最后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在行驶中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切勿随意穿插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省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房总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9: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1: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来啦！
1: 北京时间的8:57啊，早高峰来了，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6: 好的，早高峰拜拜了，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再会，
6: 好，拜拜，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6: 天
14: 天
16: 清，
14: 天
1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
8: 规 绿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

0: 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大浪淘沙，始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3: 400-693-3779 400-693-3779。
1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你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特别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他说，林华呀，我们见个面吧，我有事儿跟你说，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说你务必要抽出时间来。大家伙都清楚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我跟他讲我最多只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说一个小时足够了。去了之后我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没想到这一见面呢，他就说林华呀，原来你研发的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竟然这么好，国内外很多的一些权威媒体呀都做了相关的报道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活性酶的，他呀也是在无意当中看到我是大医生这个栏目当中提到了相关于一些活性酶与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和健康的一些报道，

当时他挺好奇的啊，所以呢，他就在网络上开始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各大媒体对于活性酶的一些报道。没想到这一搜集，所有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甚至是，怎么说呢，非常震撼。他发现了啊，不仅仅是这个北京卫视的专家，哎，介绍过活性酶的功效，包括呢，健康大智慧这个栏目，也专门对活性酶的功效做了系统性的专题报道。好像还有一个叫《美好人生》的节目，这个酶是啥呀？就是活性酶的这个酶。《美好人生》里边啊，他把这个活性酶称作是人体生命的魔术师。我这位朋友啊，对于活性酶的功效和效果可以说是深信不疑的。后来他又接着去往下搜索，哎，发现央视居然对活性酶也进行过报道，还有像黑龙江卫视也专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的一些生物博士来专门介绍活性酶的效果。这可以说是在咱们国内呀，对活性酶的一些非常权威的报道了。而在像美国呀、ABC 新闻呐、等等这些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呀，都曾经对活性酶进行过专题的报道。后来他也说，没想到啊，林华呀，没想到你这公珍保元汤里边这活性酶竟然这么厉害，完全是众多医药品牌当中的一个明星产品，而且定位非常准确。而且呢，你研发的这个活性酶，它还是什么呀？是一种复合酶，还是从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你像我朋友呢，他们是做这种药材生意的。做药材生意的人都知道，药品原材料的价值，它就决定了产品的效果。当然，同时他也了解了啊，公珍保元汤当中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居然涵盖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他跟我讲，他说，林华呀，不瞒你，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和公珍保元汤类似的产品。你这产品呢，无论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当中，它都是首屈一指的。现在国内国际上的活性酶一般都很单一，而且呀，大多数都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些活性酶，它和人体本身的这些活性酶并不是很契合，而且呢，它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会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损耗很大一部分。可就算是这种情况，市场售价都特别贵。你像啊，现在临床上应用率最高的这个尿激酶，一支就几百块钱。我们知道，活性酶在咱们医疗行业，可以说那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而且呢，咱们从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啊活性酶，它都是和人体非常契合的。那鹿本身它就是哺乳动物，和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非常接近，所以说鹿茸提取出来的活性酶，它肯定效果还会翻倍的。当时我朋友就想啊，说咱们也不是外人啊，在商言商，你看看咱们能不能合作，怎么合作你能满意。再说了，你这价格呀，定得太低了，咱们都是行内人啊，你肯定是亏了太多了。如果说你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不亏本，我出50块钱一支买你的产品，你看怎么样？一转手，我能卖出400块钱一支，然后年底我给你分红，怎么分呢？净利润的40%，你看看怎么样？可以说啊，我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笑。有一点啊，我不得不承认，我这位朋友啊，他的这种商业触觉还是非常敏感的。你看，他就是从

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哎，一些权威的相关报道当中，就寻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度还是挺高的。不过呀，有一件事儿我没告诉他，就是我研发的这个公榛保元汤，给咱们老百姓虽然是每支9.9块的价格，但是它的成本可不是30、50就能下来的。在国外，每支公榛保元汤80美金。其实啊，如果不是有国外资金的注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的话，不用说9.9一支，就是99一支，成本都不够。别说他给我50块钱，就是给我500块钱，我也不能卖呀，是不是啊？如果我把这个药50块钱卖给他了，你说我们全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得花多高的价格再从他手里去买呀？就这么一倒手，哎，他确实把钱赚了，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办？那就意味着什么呀？又有多少人落入了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这种境地呀？我还是那句话，公榛保元汤它再好，疗效再快，效果再显著，如果说让我们寻常老百姓望而却步，吃不起、用不起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又在哪儿呢？后来呀，我看他对公榛保元汤、对鹿茸复合活性酶有极度的热情和关注，再加上毕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把话呀说得太苛刻。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我说，咱们中国有2.3亿的老人，你知道有多少老人能用得起动辄几千或者是上万块钱的药吗？公榛保元汤之所以把价格呀定在9.9一支，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产品，而且你查的这些资料，看的这些报道，只不过是在告诉大家，这些活性酶啊，无论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甚至国际上也好，早已经被权威医学界所认可了，甚至说呢，早已经进入到了临床医学的阶段，它的这个权威性和疗效性，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科研毕竟是科研，只有9.9一支，咱们老百姓才能用得起，才能用得上，而且用完之后确实有效果了，都说好了，那才是真的好。你想想，因为咱们老百姓都是经过亲身实践的，哎，他真真切切用上公榛保元汤，用上咱们鹿茸复合活性酶，这身体有效果了，有变化了，真正是100天大变样了，这才最有说服力呀。我们全国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用上公榛保元汤了，我相信啊，现在收音机前也不在少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的高血压，现在血压平稳了。原来忽高忽低的这些血糖，现在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改善了。原来呀，那个心脏病一天得犯好几回，现在你看，用上公榛保元汤100天之后，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原来那些关节疼的，一蹲一起，哎，这劲儿如果要是使不好，疼得直掉眼泪儿的，半天缓不过来劲儿的。那你看现在有多少能轻松上下楼了？能出去遛弯，能够自由的行动，跳跳广场舞了。甚至有些老姐们跟我讲，上下楼的时候比小伙子身体还好，一点儿都不费劲。我说这才是咱们研发公榛保元汤最希望看到的事儿，不是吗？这也是研发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呀。我要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一个好的产品，让咱们中国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能够治病、能够长寿的好药。

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尽一份我们的力量。我说完之后啊，我朋友一下子急了，激动了，他砰一下就站起来了。他说你图啥呀？放着挣钱的机会你不做，你非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去，你这死脑筋是不是得转变一下了？可以说呀，我朋友这脾气确实挺暴躁，当时他就在原地里边直打转，急得跟啥似的。不瞒大家讲，我这朋友平时就是火爆脾气，而且他血压还高。我记得前年的时候还得过一次小中风，当时我也挺担心，我正打算劝他，我说你千万别激动。这话还没出口呢，没成想他刚说完话，突然这身子就不受控制了，直接歪倒在沙发上，想起也起不来，整个身体就发现不听使唤了，说也说不出话来，自己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懵了。我一看坏了，赶紧跑过去一看，他的面部肌肉已经开始僵硬，嘴角开始歪斜，而且当我用手去推他的肩膀和他的胳膊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啊，凡是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二次中风发作了。大家都知道，所有脑血管病啊，你包括像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啊，这些中风类的疾病，它有一个词儿怎么讲，叫一梗轻、二梗重、三梗中风要人命，是不是？他就怕反复发作。幸好啊，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吗？就是说我出门的时候，哎，这手机呀、钥匙啊，我可能会忘了带，钱包可能有的时候都落在家里不带它，但是我身上总会随身携带一盒公珍宝元汤，所以我第一时间就一次性的给他喝了三支公珍宝元汤。当时给他喝完之后啊，我马上拨打了120，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这救护车就过来了，哎，直接就把我们拉到医院。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离他中风二次发作的时间大概就是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朋友很快就被送到了急诊科，当时初步确诊是脑中风。因为情况比较紧急，走的是绿色通道，赶紧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急性脑梗塞。后来呢，我朋友直接就进入到了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大家知道啊，溶栓的这个过程，你是输液也好打针也好，溶栓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家属签字的。但是当时啊，他妻子怎么也联系不上，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又给他喝了一支公珍宝元汤。这个时候啊，我朋友的这个意识已经开始逐渐的清醒了，手指头发麻的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而且他那半侧肢体开始有知觉，话也能说出来了。当他妻子赶过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距离发生这些情况过了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他妻子签完字之后，又给我朋友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当时发现啊，这个溶栓的这个针剂竟然可以调到原来剂量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脑细胞的活跃度和刚进院的时候相比已经提升了 25%， 大脑的血流速度和血流量都显著提高了。后来呀，一支溶栓药打完之后，他身上的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只是说这个眼角还是有一点点歪斜。虽然说这种情况他不能马上出院，但是他第二天已经可以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像我朋友这种情况，二次脑梗的发生，那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你看有的啊，第一次脑梗、腔梗，哎，没什么后遗症，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二次中风后遗症就相当厉害了。但是呢，非常幸运的一点是什么？第一，我朋友他抢救的非常及时，没有耽误时间。第二呢，

他在我身边发病的时候，我恰巧带了公珍保元汤，并且马上三倍剂量的给他服用了。所以说，我相信在这场与二次脑梗的战役当中，公珍保元汤它所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珍保元汤啊，它之所以被誉为是心脑复活液，和它的这个一静二休三再生这个独特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公珍保元汤里边啊，它独含有的 MD 皂化酶，这是干什么的啊？它能够迅速结合血栓裂解酶，把人体体内的这些过量的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甚至堵塞血管的一些血栓呐，快速给它乳化分解掉。并且把这些沉积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随着人体的代谢逐渐的排出体外。因为呀，这些活性酶，它专门就是吞噬我们人体体内的脂肪垃圾呀，消除体内脂质斑块啊，甚至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的。当我们把这些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代谢垃圾给它排出去、乳化掉、分解掉的话，大家想想，是不是首先能够让你的血液变得干干净净啊？那你血液干净了，血液里边残存的这些杂质是不是就少了呀？杂质少了，你这血管它也就畅通了。那么这些酶呀，它分工合作之后，还可以快速的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促进人体体内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及时帮助人体打通这些大脑的一些大血管啊、小血管啊、微血管啊。而且咱们公珍保元汤当中含有的 DNA 修复酶，你看啊。这种活性酶它能干什么呀？快速的修复受损组织细胞，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细胞，让咱们大脑的这些中枢神经的传导啊，不至于马上被切断，把中断的这些神经传导呢，再重新给它建立起来，并且呀，它还能够促进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提高。让其能够快速的在我们体内生成一系列的一氧化氮。哎，一说到一氧化氮，可能很多朋友不明白什么是一氧化氮呢？但是如果我说硝酸甘油，大家都听过吧？硝酸甘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舌下含服快速见效，迅速达到一个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就是因为呀，经过舌下含服之后，立刻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当中产生一氧化氮，而这一氧化氮就是扩张血管，从而达到急救目的的主要因素。这也是我以前为什么经常强调啊，说大家在服用公珍保元汤的时候，一定要在嘴里多含一会儿，舌下含服。咱们公珍保元汤里边呢，含有719种的活性酶，它都是纳米结构的，是比我们人体细胞要小上50倍的小分子。所以说，能够通过舌下静脉的血管迅速吸收入血，直接见效，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所以在这里啊，我提醒咱们手里边啊，有公珍保元汤的家人们，咱们在服用之前呢，你可以先漱漱口，然后再把公珍保元汤含在嘴里，哎，你含个2、3分钟，然后再给它慢慢的咽下去。这个时候呢，咱们药物中的这些药离子啊，这些药物分子啊，它就能够顺利的通过口腔黏膜的吸收，直接入血，直接进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这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避免药物进入人体之后，经过胃肠吸收，再经过肝肾代谢，哎，这样无形当中是不是耗损药效啊？而且，临床数据得出来的结论，

公榛保元汤，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 99.9%。 而且公榛保元汤它采用纳米悬浮技术，3分钟到达大血管，5分钟到达

0: 途昂 Pro， 它这个450的高功率的，限时置换经报价24.99万。嗯，然后但是因为它六月份销量不好，上汽大众六月份销量干了59951台，同比下滑了35.36%，不过环比呈现出哎小幅度的回暖啊，但是跟去年比还是比不了。再来看看名爵啊 ，MG707啊，它这个东西，反正长得外观吧，这个挺哇塞的，就适合年轻人啊。这个我一看到这个轮毂啊，就是反正就是这种，什么叫星环引力轮毂？它就是这个里面带点颜色的，一看就跟很保时捷风格啊。但这个车说十来万，年轻人是比较喜欢的，但是他想好，现在年轻人可选择性非常多啊。而且名爵这个品牌价值，我觉得现在也发愁。这个另外再来看一下啊，这个7月29号，奥迪的 Q9 霍希版，哎呀，好家伙 ，Q9 还加个霍希，那得多老大这车。它除了 Q9 以外，还有 SQ9、Q9 霍希啊，所以说这个车 4.0T V8 发动机，就是反正车就是大啊。就是全尺寸啊 SUV， 因为它 Q7 Q8 叫中大型嘛，它这个叫大型 SUV 啊。到时候上来再说啊，今天晚上马上回来。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得

0: 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7月6日，吉利银河 TT 内饰完整曝光，定位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当晚18点，上海举办首秀。车身尺寸4999×1919×1479毫米，轴距2920毫米。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标配电动尾翼。座舱配备 HUD 抬头显示与实体中控钟表。依托800伏高压平台，提供52.4、63.8、75.2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540到725公里，后驱245千瓦，四驱综合425千瓦，外观封闭式格栅搭配狭长灯组，主打年轻运动市场，现已完成工信部申报。日前，长安起源发布全新中大型纯电 SUV Q06 官图。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预计9月正式上市。新车采用浮光美学设计，贯穿式 LED 灯带，半隐藏门把手，车顶激光雷达配套天枢全场景领航智驾。车身4837×1970×1670毫米，轴距2940毫米，搭载245千瓦单电机，全系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6C 闪充。车尾点阵贯穿尾灯，兼顾家用空间与快充性能，主打25至32万家用纯电 SUV 赛道。近日，方程豹泰九实拍信息曝光，定位大七座全尺寸家用 SUV， 预售价23.98至27.58万元，车长5326毫米，轴距3120毫米，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O 插混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550千瓦。峰值扭矩760牛米，零百加速4.1秒，综合续航超2300公里。车身为硬派方正造型，兼顾城市通勤与长途自驾，配备大五座、七座两种布局，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主打家庭长途出行市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冷暴力微观实验。来听他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2: 北京时间10: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这个一会儿11点以后着重解决啊。今天这前面一个小时跟大家闲聊一会儿，闲唠呗。这个看还有什么玩意儿啊？这没啥新车了，这就是什么X5的这个新款，不好看，我认为。这个另外呢，这个还有逸静，哎，现在这说实话，这车呀，还是那句话，看都差不多，都大差不差。现在这些玩意儿啊，这个你说什么逸静啊，什么静啊，以前是什么界，现在整个什么静，那徽标看着跟哪家足球俱乐部似的，你说你这真的看着，那这蒙着车标，说实话，这些车看的一个样。啊，这个毫无，哎呀，说实话，毫无这个，毫无设计可言。我认为啊，都大差不差。其实现在大家真能找到一款这个设计感独特的车呀，你真少。现在这个车无非就是几个方面啊，人家说了，第一个全部是方盒子造型的，哎，就那么一水啊 ，V27、iCar、旅行者。啊，坦克300，那后面那又一大堆什么方程豹乱七八糟的啊一堆，然后哎以这个轿跑的一堆啊，轿跑的反正都得弄个大溜背青蛙眼啊，然后呢这整完呢又是路虎揽胜一号的一堆啊，这事没法说、啊。再跟大家看看7月即将上市的新款的理想 L6 啊。目前呢，这个理想汽车的副总裁啊刘杰在社交媒体当中发布了一张新图啊，就是理想 L6 试车图，说黑武士质感真不错啊。作为了解呢，新的理想 L6 呢7月上市，新车将迎来全方位的产品的升级，不仅外观设计全面迭代，新增了4激光雷达的选配，同时呢搭载了大容量电池包啊，纯电续航能力也显著提升。产品呢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强，哎，这个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外观拉了个皮儿，最主要的什么门把手啊，以前隐藏的现在变成半隐藏啊，然后前保险杠换吧，后盖换了一下，后盖怎么呢，就是把这个牌照框往上提了提，没了，就这些改变。4935的车长，轴距2920，1.5T 发动机，最大增程器113千瓦，车辆最高速度由现款的180提到了200，没了。电池36.8提到51度电，就看售价不能涨啊，售价这车一涨那卖不动，售价估计还得比以前低一点啊才行。这个看一下这个肯德基，哎，跟比亚迪干了个合作，你知道这多好玩，你瞅瞅啊。随着新能源的发展成熟啊，大家不仅要长续航，还有这个车辆融入到生活当中。近两年不少车企呢开始围绕着用户生活场景打造，把导航、支付、餐饮、购物搬到车里面啊，让汽车呢不仅是一台交通工具，更成为这个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这个肯德基和比亚迪来一个车机点单体验。你说这事儿，你这，哎呀，真好笑啊！啊，很多人看了这一项反应当中，就是说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这你随便车机里面下载一个都行了呗。我觉得也是，啊，反正它里面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根据它肯德基不是有个车速取嘛，它在里面，哎，反正就点单，啊，支付，啊，拿手机扫码。你这我拿个手机点它不行吗？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现在咋想的这些人啊。哎呀，好玩好玩！哎呀，这个汽车圈每天都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你说这东西， 真是。来看看这个奇瑞风云 A9 啊，目前呢，奇瑞风云 A9 啊，官方了解到，风云 A9 将在7月9号举办叫科技美学秀。那这个 A9 啊，这个车到时候会发布啊，这个车呢就符合年轻人啊，这个花瓣是轮毂，贯穿是尾灯啊，这个感觉像扰流一样的这个后面的后保险杠，哎，看上去比较年轻运动啊。嗯，说实话，这个车你要看价格，价格不行还是没什么竞争力。100多的续航，你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你这干的干啥呢？
0: 肚子憋。
2: 再来看看这个，就杰尼赛斯2027款 GV70 啊，这个新款，这个车呢，它的定位呢，就是跟沃尔沃XC60 这些车型差不多啊，它这个主打的运动，它有这个 2.5T 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有 3.5T V6 的，但这些都进不了国内市场啊。这个车呀，说实话，这整二手的，好开的还是啊，便宜，性价比高，开出去人家不知道，也是开个小翅膀，开什么车呀？这是，哎。再来看一下这个欧洲市场啊，在欧洲呢卖个十百千万21,090欧元，这玩意儿呢国内卖20多万呢。那这个它叫雪铁龙 EC3 啊，它这个车呢在欧洲市场发布，这小玩意儿看着也挺精致啊，这小东西，这个各个涂装啊什么的看着也不错，但是我跟大家讲它的续航，你这玩意儿都能笑掉大牙。说实话，你看它这个两种规格电池，这 SUV 啊，兄弟，这 SUV 啊，它第一个呢配了30度电，啊 WLTP 工况能跑个200公里。你这按照国内来换算，这个180左右，实际啊，那你这 CLTC 估计它能飙个268。44度电电池拥有 WLTP 工况309公里。啊，他卖20万，你说这事儿，你说，欧洲市场这钱好挣，嗯。

你看这个，我跟大家讲啊，这广告语里面这个啊千奇百怪。你看方程豹汽车啊，咱不说这个车的问题，你看人家这营销做的真好啊。他说我们这个210的天神 MAX 版，截止到7月31号购买啊，推出限时惊喜劲爆价，仅售25.38。你看你这广告说出来，你就感觉就是耶，怎么仅售？一看20多万买这玩意儿，你不正常价吗？什么叫仅售啊？人家整的是这道理不？你现在这个广告法，我跟你说，你不查，你查完了，这所有车企估计得罚款，你知道吗？什么叫仅售啊？我仅售啊！你给我看笑了，说实话，这东西，哎呀。

跟大家来看一下上半年的这个销量啊，长安汽车上半年销量属实不错啊，这真的不错。哎呀，很多朋友说问了，说长安汽车这销量不错，股票哐哐哐跌，那这玩意儿咱不无法讨论，这玩意儿是咋回事？2026年上半年啊，交付了119.56万辆，其中上半年海外市场交付了40万，哎，这不错呀，这十百千万。十万，对呀，各个再说说，各十百千万是40万辆，上半年干40万辆海外市场，这属于很不错的成绩了，啊，上半年一共交付了119.56万辆，同比增长了35%，上半年新能源交付了456000台，同比提升5.2%，你从这个数据来看，它的油车卖的还不错，哎，它油车卖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它这个几个品牌，你看阿维塔，阿维塔呢，就是它这个属于高端线了。还有的深蓝汽车就属于中端线，长安起源，哎，就属于它的微标，就是它的微标的，就是微标卖油了，啊，它这个起源卖电的，它属于一个水平。还有个长安凯程就商用车，不错呀，啊，而且它，你就知道它眼光好，你知道吧？它现在那么赞助葡萄牙球队嘛，有 C 罗嘛，啊，你说这是不是？行吧，但是啊，就是他这个现在目前他这个槽点呢，就是 OTA 升级太慢，反正是有朋友说，希望他下一步稍微快一点吧，啊。

来跟大家看一个性价比极其高的车，这个车我认为现在买没毛病啊。起亚现在宣布，这个购买什么世博托界 K3 E 跑享受全国一口价，还2500块钱购置税补贴，同时呢还有是各种金融礼。我跟你说，这价格真的是哇塞了啊！多少钱？跟大家看一看啊。世博托界109900，1.5T， 我觉得这车家用没问题啊，真的家用是买行100000块钱。还有这起亚 E 跑，这车更适合，55900。1.4的自然吸气的，你甭管动力咋样，反正给你坏不了。这车开10年也就这样，啊，这车真的没毛病，自动挡的，开10年也就这了，怎么的？你说是不是？我觉得这买个这车你就开吧，你50000多块钱，那要啥自行车呢？什么一键启动、电动天窗、自动恒温空调、倒车影像、BWS 倒车雷达、ESC 车身稳定系统，好家伙，50000多块钱，加上这敢加上个补贴。你说这车你这是不是啊？还有起亚 K3 69900，哎呀，真是没毛病啊，没毛病。正常家用啊，那不追求什么动力配置乱七八糟的，就买这行，嗯。

哎，这 GV70 GV90 这玩意儿也是，这天天这个玩意出新车，杰尼赛斯这卖也卖不动，这玩意儿这车长得，你说很韩国，说实话，这车长得外观 GV90 啊，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外观没有？长得很像那个头啊，就是这个做了个福贴烫，那玩意儿那刘海啪在额头上似的。但是这试车出来以后，大家看看吧，看不懂这外观长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成都车展啊，成都车展呢，这个八月份开幕，2026年八月份开幕。哎呀，我告诉跟大家讲啊，车展大家建议少去。啊，你要不是买车，你说，哎，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去逛逛车展去，我去这个到成都，你说你在昆明，我说到成都逛逛车展，那说啥纯闲跑，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车展不像以前了，我跟你说，以前是我上大学那时候啊，我上高中，哎，我大学都不行，我上高中那个时候，那车展，那就这真是车展，那就是百花齐放，可以说是啊，各花入各眼呐、啊，每一家有每一家的这个特点。现在的车展，我兄弟们，你去了毫无意义，真的，没什么感觉，建议各位不要去啊，你就听听就行了，你刷刷抖音看一看完事儿。啊，那去的没有任何意义。嗯，跟大家看看这个成都车展哪些新车啊？iX3就是宝马的 X3在上啊 ，X3， 但这个外观设计啊，这个东西啊，见仁见智。我认为啊，实车看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反正这个照片看，它这个设计过于集中啊，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这个脸啊。就是你就这个，你就说咱们正常的五官太大那种，看起来就是臃肿。你比如说，哎，就这个一个小长脸，哎，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巴，啊，你浓眉毛，你看着你就觉得不怎么协调，你知道吗？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颜色那个配色，那你真的红不红，红不红，棕不棕的，你说这玩意颜色我真看不懂。所以说到时候上了看看还有哪些新车啊。方程豹太久下半年正式发布啊，太久那就是更大了，那就是大众大啊，现在太七呢卖的就是个大，那太久呢比这更大，你说是不是 啊来看一个猛的啊，那这是猛，这就是很哇塞的车了，布加迪 W16 啊，叫特别版。什么这个法语这玩意儿什么 M 什么什么破玩意儿的，反正也读不懂。新车呢是布加迪旗下专属定制部门啊，联合柏林皇家瓷器制造厂 KPM 打造的限量版车型啊，它叫这个该定制的涂装命名为叫永恒白，全球只此一台，就一台车啊。哎，你说这就一台车，这玩意儿我看看它怎么的啊？他说，据悉呢，这两大品牌时隔了15年再度联手，以瓷器工艺联合了。我觉得咱们国内应该哪个车企联合一下景德镇，啊，联合一下景德镇瓷器，咱也出一个这玩意儿，是不是啊？这个他为传祺 W16 公路敞篷型献上这个纪念意义的收官之作，还复刻升华了2011年这个威龙的白金。啊，瓷器联名的经典理念，啊，你说整这一个车卖给谁去？他是怎么个这个？我看一看啊，我帮大家来分析分析。他意思是黑白的撞色啊的双层含义，是指纯白的瓷器恒久永恒的美感，也象征 W16 发动机在布加迪的不可替代性。行，这都废话。整套的这个漆面工艺复杂，这玩意儿跟瓷器不沾边啊！我看半天，这个瓷器材质是这台车唯一的核心亮点啊！你看看这儿，KPM 团队呢与布加迪深度攻克了高性能超跑搭载易碎瓷器的工艺难题。完成了多组精益加工与安全测试，将温润瓷器融入到整车的内外多处关键细节。这玩意儿哪有瓷器啊？车身外观布加迪 EB 徽章，燃油加注盖、机油加注盖均采用纯白瓷器打造，那不像闲的那什么。你看，大家是想想这玩意儿，你说这东西，这么闲的都是。发动机盖板内侧镶嵌了两块瓷器饰板，并标识有 KPM 皇家权杖的标识。哎呀，好家伙！ 内部啊，看内部扬声器格栅，脚垫镶嵌饰板，换挡杆饰条，中控台饰板，车窗控制按键全部使用精细白瓷。哎呀，真不容易啊，这玩意儿，哎呀，真是天下好车一大把，这玩意儿各家的艺术，你说这搞不懂啊。进段广告啊，一会儿寄回来。大家有任何问题，一会儿11点到12点啊，11点到12点啊，我们这个一会儿继续来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4: FM 91.8
17: 北京时间11点整。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2: 截至7号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黄金储备为7544万盎司，比5月末增加48万盎司。中国央行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云南省医保积极支持生育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海埂会堂召开。据介绍，全省生育保险参保395万人，职工居民参保人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159万人次，减轻生育家庭经济负担28.11亿元，为29.64万人次的女职工发放生育津贴80.86亿元。记者从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了解到，国内首部以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为核心的原创国风漫剧《滇池24时》近日正式立项筹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2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1点01分啊，来看看最新的天情况，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景区的天情况。晶宁正阁公园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西双版纳汪精树风景区中雨，24到29度；富民天马山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聂耳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孝道坝阵雨转小雨，14到29度；官渡古镇小雨19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腾冲环热海中雨，19到23度；东南后努地小雨，20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1度；玉溪源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19到26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楚雄伊人古镇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19到27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点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啊。
2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5: 还有其他样式吗？
2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5: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8: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9: 一语点破。
3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8: 融合汽车文化，
3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11点04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啊，11点到12点，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旁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请来接通相听。尾数是3335。喂，你好。
1: 对，徐静老师，有个事情要请教你。上次我，
0: 您是请说啊。
1: 我打电买车的时候订车的时候请教过你。
0: 嗯。
1: 我就订那个想界 S9 了嘛。
0: 嗯嗯。
1: 想界 S9。订了以后呢，我那个6月2号订了以后呢，我是公牌车，就是公付车了嘛。
0: 啊、公付啊。
1: 对，公付，我也把定金交了。交了以后呢，我提车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这个有一个自驾包12000。
0: 嗯。
1: 不能用公付支付，只是私人支付。我说这个不行，这个是违反财务了嘛。
0: 嗯。
1: 我必须用这个公付支付给你。他说支付不了，我说支付不了的话，你就退我的钱，我就不要了，因为我不可能公付的车私人垫钱了嘛啊。
0: 嗯嗯嗯。
1: 这样了嘛。
0: 明白。
1: 他说他就不退我的这个定金了嘛。
0: 嗯。
1: 是这样了嘛？我说就请教心理老师看这个事儿怎么来把它处理掉了嘛。啊，我是在那个世博。白云路508号那个世博园那家订的车。
0: 这个事儿，我说实话，
1: 啊、
0: 这东西因为车，因为他的这个，我一道问问律师，我看看咋弄。这个事儿
1: 啊，
0: 因为还这个还不关乎你这个光不是退不退的问题，这还关乎于你这个自驾，那、
1: 啊、
0: 到底是个人支付还是这个公司支付，它里面这个支付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公费车肯定是就是公家来支付嘛，不可能私人来支付了吧？
0: 嗯嗯，
1: 因为如果支付的话，财务告诉我，你这个会有财务风险。他说可以开你们公司发票，但是你私人支付不能公付支付了嘛？那我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这个财务的这个规定啊。
0: 嗯
1: 啊，是这样了吧？我就退了啊，是这样了吧？
0: 明白。
1: 请你帮忙呵呵啊，
0: 走吧，记个电话啊，跟他联系一下啊。
1: 啊，
0: 我倒想想怎么弄啊。
1: 好的、
0: 嗯、
1: 好，金老师，感谢啊，
0: 哎，拜拜啊，再见啊，
1: 拜拜，感谢。
0: 9288，喂，你好。
4: 哎，金老师，
0: 你好。
4: 我和你分享，您这几天都有时间。
0: 嗯，怎么的？
4: 帮忙砍个价嘛。
0: 哪个车？
4: 奥迪呀、啊，奥迪 A5L 那个。
0: 嗯，哪个配置？你告诉我。
4: 就是那个运动 Plus。
0: 22.5万。
4: 二十二最低的呗，
0: 最低。
4: 意思是你去不去都是最低了。
0: 22.5万就这个价，基本上到底了。
4: 到底了呗。
0: 啊，就是
4: 相当于，
0: 嗯，
4: 这个是贷款的价格吧？还是说是
0: 贷款
4: 的？
0: 再稍微贷一点。
4: 啊，稍微贷一点，对吧？
0: 贷估计得贷一半。
4: 这个是不包含置换吗？
0: 不包含置换，22.5万贷款低息，不包含置换这个价格。
4: 哦，那意思给一点空间的，
0: 没得了，给我也是这个价，因为前两天我去看 A4，我问他了，啊，这底价
4: 问过了，
0: 哎，底价也就这个数。
4: 哦，那其他这些就送的东西啊，乱七八糟的那个
0: 膜、脚垫、护板没了。
4: 哦，就是360是可以安一个了吗？好像没360，
0: 没有用，不要安了还得破线。
4: 哦，安的不好用，改这个
0: 安了破线，以后用几年这东西不好用。
4: 哦，可以，因为是我现在是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看一下它里面那台展车，里面的展车应该没问题嘛，对吧？
0: 那便宜就行，展车还得再低点，
4: 可以再低点，因为它展车上面是安了一个360的，
0: 展车给你多少钱？
4: 展车它报当时报的时候是报了二十万，差不多也是23万左右。
0: 什么叫23？裸车多少钱？
4: 裸车就是23了，
0: 贵了啊，22.5万新，22.5万新车，照这个数谈。
4: 哦，可以，因为是那个他这个是他说是安了一些东西，那如果是像你刚刚说的360没有必要就，那还是直接提一个新车了，
0: 是的，是的。
4: 哦，可以，那就是差不多了。保险这些应该是他这个，差不多大概这个
0: 8000多，
4: 当时报的是8000多个。
0: 嗯。
4: 哦，可以，因为他报的是。这个保险报的有点高，报一万二千多。
0: 嗯，8000，你得看哪家保险公司，8000到9000左右。
4: 哦，因为是，嗯，就是你介绍我去那个了嘛，就是
0: 你就谈，就按我说这个数谈就没问题。
4: 哦，
0: 嗯，
4: 按照这个数谈，给他
0: 对，
4: 不帮置换，
0: 对，
4: 可以，好，
0: 嗯，
4: 那我去谈一下，
0: 好，
4: 好的，好，谢谢啊，谢老师，
0: 客气，拜拜啊，
4: 拜拜，
0: 哎，
4: 嗯，好，
0: 8728，喂，你好，
5: 经理你好，
0: 哎，你好。
5: 您看，就是有一个用车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是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嗯，您请说。

0: 你看是这样子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前几周吧，就是我开着一个那个哪吒，然后就是说是去到那个充电站用车的时候，就是说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普吉充电站的话，就是说是因为我那个车是500续航的，然后就是说是充电的话它充到398还是389它就跳枪了，就是说如果说是去到其他的充电站的话，都是一般要充到502的。
1: 问我啥问题？
0: 就是这是什么情况？就是
1: 不知道，不用管，你管得着啥呢？你闲的，你这属于，你那充不进，充不进去呗，换个充装继续充呗。行，那就等于不适配呗，那不就这个意思？不适配，那你就去，那就去能充满的地儿充就行了，你不用担心这事儿，这事儿你这都无所谓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你说是不是？你就这一次。 你要不是说你经常一直都充不进去，那就是说明这个装跟这个充电口不匹配，哎，干不到一起去，那就拉倒，你不能强求，对不对？
0: 对，
1: 嗯，那完事儿呗。
0: 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你。
1: 嗯，客气啊，拜拜啊。哎，
0: 好，拜拜。
1: 嗯。

0: 3673，喂，你好。
1: 新金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您看，我是这个一个保养的问题啊。
0: 嗯，你说。
1: 我是那个22年，然后是这个锋兰达的车主，现在开了大概有8万公里左右了。然后这边保养的话，就是原来是在 4S 店，但是的话就是，您知道他那些套路是比较深的，然后我们也不太清楚哪些该做不该做。然后的话呢，我也是首购车主，然后有同事说就是说可以在外面买一些材料，在外面这个汽修店保养。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您这边是有什么建议吗？
0: 多少公里了？
1: 8万公里。
0: 这你不用在这买，途虎养车那么便宜，就上途虎养车直接保养就行了。
1: 那个需不需要自己准备一些材料啊？比如说油啊，
0: 准备啥？
1: 然后的话，
0: 途虎养车都那个价格了，你到哪儿不都这么便宜啊？
1: 直接到途虎养车就行了，因为它8万公里不是一个大保吗？
0: 大什么保？你啥也不用保，我跟你讲，你就是换你油就行了，你这那车啥也不用整。整都浪费啊，就换换机油就可以了。
1: 什么刹车油啊，乱七八糟的，
0: 不用整。
1: 那个说明书上说它是要整，所以的话我也不太清楚是这样。
0: 不用整，整那玩意儿干啥？你这车我跟你说，你让我开我15万公里啥都不换，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这个车2.0自吸的嘛是吧？
1: 对。
0: 点火强度也不高。
1: 嗯。
0: 火花变速箱油它玩意儿也耐造，变速箱也耐造。这刹车力度也不强，刹车油含水量肯定也不高。那你现在你这玩意儿干没有用，也是浪费钱，你知道吧？你要让我换，我就换个机油。我跟你说，你这车你让我开20万公里，我动都不动。
1: 好嘞，
0: 你没有动的必要，你知道吧？
1: 那就是换换机油，换换那三滤啥的就完了。
0: 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就这俩滤就行了。这俩滤你是自己上淘宝买，这玩意儿那我自己都会换啊。
1: 对，好嘞，
0: 行，
1: 好嘞，
0: 完事儿啊。好嘞
1: 、好，谢谢您，
0: 客气啊，
1: 老师，
0: 哎，
1: 好，再见。
0: 7379，喂，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也听了你好几年的直播，就这个广播了。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弟弟他在济州嘛，他做那个林场相关的那个技术指导，然后就是他想买一个车，就是跑一下那些，就然后。他这两天要上昆明来，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买的是新车还是旧车。他想是买，就是二手的了嘛。就我建议来说，买个新的。他看了那个领克08的 EMP 那个。
0: 那。
2: 然后呢，就是想问问你，就推荐一下吧。
0: 那你是他主要是现在不知道他啥需求啊。
2: 就是每天就可能跑个几十公里，他说是每天就是。如果买个混动的话，就是用电。然后呢，如果长途回家的话呢，就用油嘛。
0: 你这样，你现在都去逛，
2: 啊，
0: 他也没定下来。你现在这个太多了，这东西这一大堆，你让逛逛了，有什么确定好的，有什么想法，你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就是打你130那个可以吗？就是你下班的时候。
0: 哎，也可以，
2: 好的，那到时候我让你联系你。
0: 好，OK， 好，拜拜啊，
2: 再见。
0: 新的广告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季蚊虫多，驱蚊用火用电要当心，点燃的蚊香要与蚊帐、窗帘等可燃物保持安全的距离，电蚊香器注意通电时间，防止过热起火，灭害灵、驱虫剂等远离火源热源。

0: 北京时间啊，11:1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6008，喂，你好。
1: 喂，你好，星宁老师。
0: 哎，你好。
1: 你看有一台那个现代的那个锐意，2017年的，
0: 锐意，
1: 嗯，现代锐意，
0: 锐意什么车呀？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呢？
1: 瑞纳的那个2000版
0: 啊，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我明白，我知道了，
1: 那个车是蓝色的，
0: 1.4的是吧？
1: 1.4自然吸气发动机，手动挡的
0: ，OK。
1: 车是蓝色的，跑了32000公里，2017年的，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这玩意儿咋给呀？这没人要现在。你个人一手车吗？
1: 是一个熟人的。
0: 你要买是不是啊？
1: 哎呀，想买。
0: 嗯，这要你多少钱？
1: 他要3万左右。
0: 嗯，
1: 3万，
0: 不要。
1: 嗯，
0: 新车，起亚那个，刚才我说了，那个起亚那个叫什么逸跑，新车1.4的，才5万多块钱。
1: 嗯，
0: 嗯，这2017年呢，现在小10年了，卖3万多，我觉得这车就值15000。
1: 嗯，好的
0: ，好不好？哎，
1: 好，
0: 拜拜啊！
1: 好，拜拜。
0: 8185，喂，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我们有一辆那个知豆的这个小电车，知豆D2S。
0: 我知道。
2: 啊，然后这种车现在就是经常出问题嘛，然后我想就是问一个，能不能置换这种小车？
0: 能啊。你卖了呗，不就是、
2: 哦？
0: 把这个你就买新车，你就给它置换掉就行了，或者哪年的车
2: 啊？2018年的。
0: 2018年几月份呢？
2: 2018年应该是6月份的吧？
0: 报废可拉倒了。
2: 报废是吧？
0: 嗯。
2: 报废要更划算一点。
0: 嗯。
2: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我们一年嘛，就是这个。差不多10000公里的这种，
0: 你等会儿啊，我看看你这能不能报废，在不在？我看是电动车，是2018年几月份的？
2: 2018年6月左右，
0: 可以，给他报废，
2: 可以是吧？
0: 啊、卖也卖不掉这块儿。
2: 啊，那这个报废是去哪里办呢？这种
0: 报废，你这样，你这车多少公里了？
2: 8万公里左右。
0: 8万公里报废差不多。
2: 啊，
0: 要不然卖也卖不出啥钱，还费劲。
2: 对，这个太难卖了。这个
0: 报废吧，报废了到时候买新车补2万。
2: 哦，好的。那还有那个我们现在这个开车了吗？1家4口，反正这个高速也不常跑。经常在城内，
0: 那就买纯电的小车，买多少钱？花多少钱准备？
2: 10万以内吧。
0: 轿车 SUV？
2: 这个就是想要老师推荐一下，这个。
0: 你看你喜欢开轿车还是 SUV？
2: 我现在开的都是那个一张油车，这个轿车 ，SUV 没开过，不清楚这种。
0: 那 SUV 开，换个 SUV 开开呗。找个性价比高的，你就一家人用呗，是不是？
2: 啊，对，一年就差不多10000公里，也不长。
0: 那、
2: 就是、
0: 要买纯电的，要买纯电还是油的？
2: 这个老师推荐一下，是买油的电的好。
0: 你这一年10000公里，我建议还是买油的。说实话，
2: 买油的是吧？
0: 哎，
2: 嗯，好的，
0: 买个油的，买个油的能一直开着就行了。
2: 啊，那现在这种情况、啊、有没有推荐的？
0: 买个途观得了，我觉得。
2: 途观，对吧？
0: 啊，买个途观，反正加上补贴，乱七八糟的，我给你差不多就十万出头。
2: 途观现在10万就买得到了。
0: 你要补贴的吗？老款的，老款的出众版129,900，加上补贴，是不是啊？
2: 买个什么配置？
0: 买个1.5T 的够了。
2: 1.5T 对吧？好的好的，
0: 这些挺好用，这一家用10来年都没啥问题。
2: 好的好的，谢谢。
0: 主要你公里数不高，买电的没有用啊。
2: 好的，
0: 好好，拜拜啊，
2: 谢谢，
0: 哎，
2: 好，拜拜。
0: 6644，喂，你好。
3: 哎，西尼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买一个燃油车 SUV
0: 啊，
3: 给我推荐一下哪个保值率要高一点？
0: 多少钱？
3: 或者10万块左右。
0: 能出点头吧？
3: 可以，到12万也可以。
0: 途观 ，CRV 2选1啊。
3: 还有没有其他的？
0: 没有了。
3: 没了。
0: 途观，CRV 2选1，这俩车绝对没毛病啊。
3: 途观。
0: 途观和 CRV 啊。
3: CRV。
0: 啊，本田 CRV， 大众途观。
3: 本田。本田 CRV。
0: 哎。
3: 好的好的，我有时间看一下。
0: 好，
3: 好好好，
0: 好，
3: 谢谢，
0: 再见啊。CC， 星哥 ，A4L 现在合适买吗？那真合适，我跟你说，兄弟，你看看我的这个，一会儿今天下午会发个视频，你看看我 A4L 砍到14万多，你知道吧 ？A4L 14万多，配置弱，智能配置弱了点，弱弱呗，能开不行了吗？这玩意儿你。那要多高配置有啥用啊？没有用，但是做工是不是更好了一点？做工跟以前大差不差，是吧？一个水平线，这不便宜啊，性价比高，10来万买个 A4 是怎么的？是不是？可以了，2.0T， 190马力。进广告。哎呀，广告还有进不去啊！这23、25分钟。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低中网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您个后轮转向好用吗？对于大车非常好用啊，我觉得这个配置说实话非常好用。我认为很好用的两款车型的后轮转向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那个智己 LS8， 我觉得挺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以前我开那凯拉克 CT6 铂金版的时候，带那个后轮转向，哎呀，我天，那时候那真丝滑。后轮转向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配置。那还有那些那个奔驰 S 级啊，那些也带啊。行，进行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8: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0: 超易啲啵，下播啦！
1: 大老哥，早个一到暑假你就愁云满面，满脸的憔悴哟。
2: 哈，那个嘛，你们秀山发家了吗？
1: 哦哟，我们顺后拿下铁卵之路了吗？老父亲不容易啊，都得耐心。
2: 我要赶紧给他安排那补习班，不然他没有嘛，要待他2个月，想想的头疼哦。
1: 哎呦，俺这好不容易发个家，没安排个啥那补习班，老是熬烦了啊！
2: 多烦？没你给我那小妙招？
1: 我自己倒是还不有的那经验呢。不过嘛，我前几天瞧着一篇文章，叫《职场茫茫育儿必杀技》，由职场管理思维转化而来的育儿利器，翻一下给你听听。
2: 哦，听起来相当厉害的样子嘛。
1: 上写了嘛，一张暑假心愿单，歪歪歪歪有哪心愿？可以适当的引导，结果完和修，一起来制作暑假的心愿单，帮助娃娃来分步骤来实现。第二呢，更有效的管理时间，和娃娃一起来制作假期生活安排表，让娃娃参与目标分解、计划制定的过程。第三呢，带娃娃上班是无奈之举。换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也是喊娃娃从小来接触社会，了解职场的绝佳的机会啊。第四点，忙完了个漫长的假期，调个位，陪着娃娃来回长途的旅行。
2: 哦，听起来相当不错嘛。
1: 假期的意义了嘛，再有让娃娃从紧张的休息当中短暂的抽离出来，多接触自然，多接触社会，一情一性，立体成长。这一点吧，哈巴拉提醒各位家长，在暑假期间呢，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娃娃的作息时间，劳逸结合，让娃娃有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两个人对未来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11:3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来，导播帮我们接通吧啊，接电话。接通尾数是2699。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我要问一下老师，我的这个车还值多少钱？
0: 行，您说什么车？
1: 奔驰 C200L。
0: 嗯，哪年呢？
1: 2015年4月。
0: 2015年第一批车呀，那是当时改款的第一批车，是不是啊？
1: 好像是的，
0: 当时买的时候30多万的那个，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个人一手车嘛，哈。
1: 个人一手车，对。
0: 是 C200L 加长的还是不加长的？
1: 加长的应该是，后期。
0: 加长的啊，2015年的，多少公里了？
1: 23万。
0: 哎呀，好家伙，没人要了这车。哎呀，23万，公里数太大了，
1: 没人要了。
0: 价格贼便宜，嗯，我怕你接受不了，怕你伤心，说这事
1: 儿。哈哈哈！哎呀，这么厉害，
0: 啊？那不是厉害不厉害？那我怕你这听不了这价格。我跟你说，你觉得能值多少钱呢？
1: 我想的8万左右吧。
0: 哎呀，那得砍半，4万多。我跟你说，
1: 4万多。
0: 哈哈。
1: 哦，4万多。
0: 嗯，公里数太大了，23万公里，
1: 有点舍不得卖了嘛。那因为我把好些零件都换新掉了。
0: 那你就开着呗，你卖它干啥呢？
1: 是啊，我想换一个电车呢。
0: 你换啥电车？开着吧，你就。你年龄多大了？
1: 啊？
0: 您年龄多大了？
1: 什么？
0: 我说您年龄多大了？
1: 70。
0: 哎，70，换什么电车？开着得了啊，不换了。啊，不折腾了啊。
1: 不折腾好。
0: 嗯，
1: 如果我想15万左右的电车，你推荐什么？
0: 啊，不推荐，你看你这奔驰挺好的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啊，有你这个思维，我就坚定了我的想法了。
0: 啊，你就坚定想法就行了。你这是不是你就开着行了？挺好的，陪你23万多公里了，你换了干啥呢？
1: 一般是开到多少公里啊？
0: 100万，嗯，100万公里。
1: 哦，100万还早了。
0: 啊，是的嘛，那继续开就行了啊。
1: 行，好的，好的，
0: 行
1: 的啊，谢谢老师啊，
0: 您客气，您客气啊，好，拜拜啊，
1: 嗯，
0: 再见啊。
1: 拜拜。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啊，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

0: 奔驰 GLE 320 4MATIC 豪华版，2017年。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十多万，你要买啊，你要买这个车不能超173,000，车还得好，砸砸心。卖这个车15万多，10.67万。接通6838，喂，你好。
1: 哎，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家里一个女生，她想买一个电车，就是在城里代步用。
0: 哎，
1: 可以咨询一下吧。
0: 多大的女生？
1: 24岁。
0: 24啊，多少钱？
1: 一辆15万左右吧。
0: 15万。
1: 啊。
0: 嗯，买个 mini。买个宝马，宝马那个 mini 电动的，
1: 这个车还可以是吧？
0: 那不年轻人开的行啊，那像那么回事儿，是不是？看着
1: 空间呢？
0: 啊？
1: 我的空间大不大？
0: 不大，
1: 就这样。
0: 就那小两厢车有啥空间？那一般。
1: 那有没有空间稍微大一点的？他因为做点小生意嘛，也就没啥东西。
0: 空间大一点啊，看一下深蓝 S05。
1: 深蓝 S05 啊，
0: 哎，
1: 那这个预算是多少的？也是
0: 这10来万，都不到15万，嗯。
1: 哦，那太好了。
0: 那这个车现在目前的价格，买一个520，你就买个520 Max 啊，就是520的第二个配置。现在如果优惠完，就11.5万左右，还不加置换补贴啥的。落地就是13。
1: 它这个续航里程有多少啊？
0: 520。实际跑个400出头没问题。
1: 哦，对对，在我们昆明应该没问题吧？
0: 哎，没问题。
1: 偶尔跑跑长途还可以。
0: 行，可以。啊。
1: 哦，谢谢，谢谢你，谢谢老师。
0: 您客气啊。好。
1: 嗯，好。
0: 好，拜拜啊。

0: 请问一下老师，红旗 EQM5 网约车多少公里换轮胎？看你轮胎什么时候磨到线就什么时候换啊。5889，喂，你好。
1: 你好，谢明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咨询过你，买了一张那个 MG4。
0: 啊。
1: 然后我听到网上说他们后期会锁电，是不是这个有这个？
0: 问题不大。你现在买了没？
1: 已经买了。
0: 买了用了，没事啊，不用担心，不用操心，不看网上那些东西啊。
1: 我拿着买。我拿着跑滴滴
0: 啊，你不看了啊，不看那些事儿。放心，放心，哎呀，不担心啊，不担心，现在担心这事没有用啊，不考虑。
1: 因为跑滴滴们一年是七八万公里的要跑。
0: 你放心吧，你不用担心这事，担心这事没有用。
1: 啊，好的，
0: 好不好？
1: 因为我已经办了双证了，已经
0: 啊，可以，那就好好跑着啊。在哪儿跑呢？
1: 好的，好的，在大理。
0: 哎，行，那大理最近单子也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这放假了，是吧？那好好跑了，再操这啥心呢？不用看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拜拜啊。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哎哎，再见啊。
1: 再见，好的。
0: 谢老师，10年左右老途观能不能买？买哪一款合适？手动挡的合资

SUV 哪一款性价比高？你还是买手动挡？你怎么的？你要练呢？你是？你是要练无影脚还是那什么玩意儿呢？你为什么偏得买个手动挡呢？你跟我说说啊？那手动挡不好找呢？你说，现在你找手动挡的新车真困难，哎，是吧？你说现在学车都没必要学 C 一，我跟你说，现在那年轻的小朋友那学车都在学 C 二了，学 C 一一点意义没有啊！还买个手动挡，手动去哪儿买手动挡都找不到。说实话，除了面包车，那没有手动挡啊。

0: 进广告啊，一会儿继续回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啊，11:48啊，还有个十分钟咱就吃饭去了，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没吃早饭饿得很啊，咕噜咕噜叫。我瞅眼啊，电话0871653469188，来接通尾数是5397。喂你好。
8: 哎你好，金明老师。
0: 哎你好。
8: 哎，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上回说的那个奇瑞 QQ3 嘛，
0: 嗯，
8: 那个我们就是说一年大概也就跑个10000公里吧，
0: 啊，
8: 10000公里出头一点，那个买那个分享版还是热版那种？
0: 你
8: 20000的应该要
0: 不跑长途呗？
8: 长途的话是进到昆明
0: 啊。那你就这样，你买一个420的热爱。
8: 热爱
0: 谁开呀？
8: 年轻人开。
0: 买个420的热爱就够了。
8: 68000，68900。
0: 哎对对，
8: 他这个价位还能不能那个降啊？
0: 估计还很悬了，没啥玩意儿了。
8: 哦，
0: 再降也干不下去了。
8: 我感觉他那个车子里面气味很重的很，
0: 重的很。
8: 啊，
0: 那你这样，那你再去看看那个啥，你再去看看埃安，广汽埃安，嗯，
8: 那个哪一款呢？
0: 嗯 ，UT。
8: UT 是吧？
0: 哎，那个是味道稍微好一点。
8: 他那个我那天就看了，那我那里面

0: 气味特别大的很。
1: 我跟你说，这个说实话，这个价位的车子里面，那用料都一般。
0: 还有那个，你上回说的那个长安什么？
1: 起源是吧？啊？
0: 上回您说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说长安是哪一款的也还可以、啊。
1: 长安起源 Q05。
0: 长安起源。
1: 起源 Q05 啊。
0: 起源 Q05 是吧？
1: 哎，对。
0: Q05，它这个是多少钱呢？
1: 那也是6-7万块钱。
0: 6-7万块钱。
1: 7-8万块钱高配。
0: 哦。那就6-7万应该就差不多的嘛，是吧？它那个续航是多少的呀？
1: 续航500写的。
0: 500。
1: 嗯。
0: 500。然后那个就是比亚迪 UP 那个。
1: 你这样，你是闺女开还是儿子开？
0: 姑娘开。
1: 姑娘开，你让她先去逛一逛再说。
0: 哦。
1: 你别给她操心这事啊，让她自己看。
0: 不是他不懂，
1: 他不懂，他能看出哪个好看。你让他先去逛逛，觉得哪个好看，你再来问我。你这就行不行？这样
0: 好，好看不好看，他们这一块不是。
1: 那不可能，那你说的是那好不好看，那肯定重要。我跟你说。
0: 然后那个心理老师，就是我们置换这一块的话，就是我自己车子在我名下的，然后置换给我自己。配偶或者说子女都可以是吧？
1: 可以，
0: 这个不影响。
1: 没影响。
0: 哦，然后还有这次有车展的话，车展进车是不是要优惠一点？
1: 是的。
0: 那要不我等车展再去看看，是吧？
1: 可以，可以。你的车展带着闺女一起去看看啊。
0: 然后麻烦给我再介绍几款，我到时候有针对性的看一下。
1: 没事，你就听我的。你到时候车展那几天我也做节目，你就看，你就逛，你就车展逛逛一圈回来，你看哪个价格合适，你再问我就行了啊。没事，你让闺女看看外观，你这就外观很重要。人家女孩，年轻女孩开了肯定得开个自己喜欢的外观的，是不是啊？
0: 那个其实
1: 哎呀，你学的不重要，那你年龄大了，人年龄轻的，人女孩觉得好看很重要，是不是这道理？
0: 我们综合肯定是要综合一点。
1: 综合一下，你先让他逛逛啊。
0: 好的。
1: 逛了有啥问题，你就随时跟我讲啊。
0: 好的。
1: 好，逛一逛啊。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
1: 嗯，
0: 我那个不是有一辆普拉多车子，是2016年。
1: 哎呀，你还给他整个普拉多开着，你说这，你整个那老费油的车，你。
0: 我是因为是钱买的嘛。
1: 普拉多
0: 是2016年12月份的，然后那个是2700的嘛，2.7排量的。
1: 豪华标准版，豪华版。
0: 标准版。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1: 一几年买的？16年。
0: 16年9月份生产。
1: 公里数？
0: 公里数才3万多。
1: 3万多？哎呀，这车。你说这不行，留给你，这不行，留给你姑娘开得了。这东西开，这玩意儿还值钱呢。你说，
0: 我意思就是说，要不把我这个车子，要不直接给我姑娘开也行啊。
1: 他开不住，太费油了，那玩意儿。
0: 费油。
1: 16万，17万，
0: 才17万。
1: 17万。好家伙，什么车能这么保值？你说是可以了，17万。
0: 普拉多车的保值还算可以啊。
1: 那非常可以了，那是相当哇塞了。这玩意儿还能卖17万，我都估计都，如果遇到个人买都不止17万。
0: 我要不就给小孩子开。
1: 你问他乐不乐意开？他乐意开，得留给他开也行。
0: 也是。
1: 这车我跟你说卖了可惜，我说实话。但
0: 是、那个、
1: 但动力不行啊。
0: 但你也还可以啊。
1: 行。
0: 你不是说在什么西北开啥的是吧？
1: 那也行啊。
0: 然后那个电车的话，像这个国家就是补贴这一块，可能就是今年的是吧？明年。
1: 你不用担心这个，你先让你先你。

0: 我说你就按我说的办，你先不要了解那么多。第一个，你先问孩子，他这个车乐不乐意开？乐意开的话，就直接给他了；不乐意开，你俩先逛逛车展，到时候有啥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其他的一步步来，你先不要着急，好不好？就听我的。
1: 嗯嗯、好好好
0: ，OK。
1: 好，谢谢谢谢。
0: 哎，拜拜啊。
1: 好，谢谢。
0: 6866，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林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辆那个2013年买的那个新款蒙迪欧。
0: 啊，
2: 然后它是顶配版的，现在能卖的话卖多少钱？
0: 顶配就240啊。
2: 就是对对对，240。
0: 哎呀，这车当年也是值钱的车呀，就是。现在也
2: 是、啊、
0: 那2013年的是不是？
2: 对，2013年刚刚出的时候就买了。
0: 旗舰版，当时265,800那款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0: 哎呀，好家伙，当年这都干30万了，你想这车，多少公里了？
2: 113,700。
0: 嗯，那你说这也很好，颜色呢？白色。
2: 嗯，珍珠白的。
0: 2万块。
2: 2万。
0: 嗯。车是个好车，就是不值钱现在。
2: 对对对对对，它比较耗油，现在就是。
0: 嗯，这车不错，这开高速也稳当，那挺好的，我觉得。
2: 是的，是的。那新民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想换一个油混的。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下那个领克的那个10，怎么样？
0: 哪方面？
2: 就说综合来说吧。
0: 综合来说，反正还行吧，只能说，就是还得看你坐的舒不舒服。那个车座椅有点高。
2: 哦，有点高。
0: 那车座椅有点高，就是你个头如果高的话，比如说您开或你老公开，个头高的话坐着难受，有点。
2: 哦。
0: 嗯。
2: 好的，好的，
0: 那
2: 行，
0: 你先不用着急，先逛一逛，看一看，多对比几款，不着急，现在这车太多了，主要是。
2: 对对对，现在这车太多了。
0: 你先看看跟哪个外观相得中再说。
2: 嗯，那个10的那款的外观，我就挺相得中的。
0: 哦，那也可以，那你如果喜欢的话，买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哦，好的好的，那好的，那谢谢啊，谢谢老师。
0: 您客气啊，好，
2: 哎，
0: 拜拜啊，嗯，
2: 拜拜，嗯。
0: 6118，你等我1分钟啊，我这个广告时间跟你说啊，不要挂啊。
3: 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FM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6: 12 o'clock time。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

0: 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01，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火车站周边车流量比较大。北京路昆前路至永平路、永平路南坝路至明通路这一线通行缓慢，建议如果是要前往火车站方向的朋友们要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此外，西昌路环城南路的附近，人民东路人民巷至环城东路辅路、人民西路鱼翅路至西昌路、威远街象眼街的附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来看一下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加油站至北教场立交，东二环从北向南、南二环多个方向车流集中。进出城高速方向呢，现在是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缓行明显，昆区高速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通行缓慢。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消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体育方面的消息，八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昨天，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来看一下昆明，今天小雨，19到26度；楚雄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7到27度；蒙自大雨转阵雨，21到27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景洪中雨，24到29度；宝山小雨，20到25度；文山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9到24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香里拉小雨，10到21度；泸水小雨，23到28度。来看一下昆明，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
5: 我是工人，
6: 我是教师，
7: 我是警察，
8: 我是送快递的，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司机，
11: 我是战士，
12: 这
11: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91.8，我来了。
2: 嗨，朋友们好，北京时间12:05，欢迎停留在 FM91.8。91.8，我来了。今天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我们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我们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13: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现在呢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现在啊，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孩子们呢自由活动的时间也变多了，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他们独自出行的场景比平时也要多了，而孩子们对于危险的这个判断能力是有限的，可能一个

0: 突然冲出马路的身影，一辆在大货车旁边骑行的电动车，或者是一次好奇啊，偷偷的骑一下家里的车，都可能成为无法挽回的悲剧。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在一线的民警、交警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上一堂暑期的交通安全课。首先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杨思思杨警官，你好。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史志军史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呢，想要请两位警官来根据各自辖区的一个情况哈，来介绍一下，那您觉得暑期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这种交通违法，还有一些这种危险的行为是有哪些呢？史警官先来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随着假期的到来，咱们这个孩子们外出的机会啊也频繁也增多了，那个交通安全的这个问题呢显得更加的重要。在我们日常管理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有些相对于说比较普遍性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啊，还是非常有典型的作用的，有典型的代表性的。一个就是这个在假期的这个骑行活动当中，可能还有乘车过程当中呢，咱们的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头盔和安全带的佩戴和使用率啊不是很高，然后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安全意识啊还比较淡薄，或者说这个家长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不够高，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另外一块就是还有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孩学龄前儿童啊，我们在车内超远那个问题是吧，因为小孩比较小，本来是核定承载五人，对，小型客车一般核定承载五人，但是呢，以小孩年龄较小，4到5岁，就多了一个小孩这个问题啊，这个在我们法律上的规定是也明确属于超远的这个范畴，这一块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个安全问题啊，这个比较典型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假期啊，我们小孩学这个在。都是在家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这个交通活动的这个方式的需求，他会趁家长不注意啊，偷拿家长的钥匙啊，偷开这个
0: 电动车
2: 啊，甚至有一些他会驾驶机动车，
0: 对，
2: 都会出现啊。这一块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危险啊，隐患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
0: 好的，那杨警官，您这边有什么补充呢？
1: 这边就是像平时现在的话，小朋友上街的机会也会增多了嘛，假期的时候，然后就是过马路的时候尽量都戴着耳机的时候就不要开那个降噪模式，然后注意观察马路上的情况，然后不要从两车之间穿插过去，这样影响行车后车的驾驶员的视线嘛，容易被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就是拒绝乘坐黑车出行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要坐超员的车，还有农用车，还有无牌无证的车辆。打车的时候呢，都是从正规平台开始下单，然后就是上车的话把车牌号码发给家里面的人。
0: 好的，那非常的细心，非常的贴心啊。那其实根据两位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像这个暑期的安全的风险啊，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分类。那首先是乘车出行的一个风险啊，包括刚刚史警官也说了，暑期呢我们可能会有些自驾的出游的一个增加。那还有像包括这个超员的情况，有些小朋友4到5岁可能家长还有点意识，有些那种更小的就那种婴儿啊什么的，家长也要注意啊，因为现在2胎、3胎的这个家庭也挺多的。那像这个婴儿您抱着，您说他不占位置，其实也是超员的这个范畴，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像小朋友他一定是要使用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那像包括这个小的婴儿他也要使用儿童的安全的摇篮啊，要把它固定在这个座位上才是最安全的。像包括还有一些儿童是不是会单独的留在车内，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时有发生啊，也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要注意的。像包括还有更细节的这个头手啊，不要伸出窗外，因为我们经常在这个路上看到有小朋友站在天窗的那个地方，感觉很拉风的样子啊，但是其实也是有着巨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的。不管是一根风筝线，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遮挡物啊，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个后果。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是乘车出行的一些风险，那还有像违规骑行和驾驶的风险，那 这个意

0: 是大家也是需要增强，包括像12周岁以上的儿童啊，因为他独立出行啊，那可能会结伴出行的一个增多，但是他就会容易出现一个过度的自信啊，就没有达到这个法定年龄的一个去骑自行车没有达到12周岁的去骑自行车了，没有达到16周岁的去骑电动自行车了，甚至是有一些其他的违法的驾驶的这个机动车的一个行为啊，这就真的非常的危险。还有像刚刚杨警官也提到了像道路上的一些风险，包括过马路的，包括您可能家里面小朋友白天没有人看管，是需要在小区里面进行一个玩耍，您觉得小区里面是安全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有机动车来进行一个这个行驶的话，也是有巨大的风险。包括我们待会儿呢还会跟大家专门讲一讲像停车场像这个停车地库啊，包括停车场的出入口啊，哪些地方是我们小区里面一些需要去重点关注到的事故风险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尤其是要告诉他们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有一个教育，对于家长来说有一个教育，有一个提示。那其实对于一些交通参与者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到一些这个提示啊。那既然刚刚说到了说这个石警官您觉得说是像这个有拿偷拿家里面钥匙去骑电动车，或者是去甚至是开机动车的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我们觉得很可能家长会忽视掉的一个点，您先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1: 好的，这个假期期间啊，这个家长啊必须要切实履行好这个法定的监护的责任。像机动车呢或者电动车的车钥匙呢进行妥善的保管放置在这个孩子呢无法触及的地方呢，严禁的将车辆呢交由这个未达到法定年龄或者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孩子呢去驾驶从源头上呢一定要防范好这个孩子偷开机动车辆无证驾驶这样的这个行为，这个危险的行为这个危险的行为。这块呢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案例的分析这个非常具有这个
0: 代表性的
1: 或者说有警示意义这个是在外省发生一起这个偷开偷拿家里面的这个电动车这个应该说是骑行共享单车这个事故这个呢在现在应该说还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很多未满16周岁这样的小朋友在假期期间呢偷用家长的手机然后呢这个扫码骑行共享单车这个事故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好
1: 非常具有典型意义这个就是我们某省一名12岁的小孩未满12周岁他是呢在假期期间偷用家长的账号扫码骑行共享电动车在骑行的过程中呢他未遵守交通规则逆向行驶逆向行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那造成这个骑行电动车呢，这个女士受伤，伤情呢还比较严重经过多次的治疗或者是鉴定，最终呢，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位女士因为脑外伤呢，就导致了这个精神障碍，最后呢属于一级伤残一级精神伤残，完全丧失了这个自理的能力。那么所以说这个事故的后果是非常惨痛的。非常的惨痛。那么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那么有几方的这个责任应该说全责，我想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细致的这个交流一个交流，让大家呢更能从中明确自己的权责和利益。
0: 太好了，石警官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先进一段广告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当知道了这个我们以案说法我们知道了各方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之后，我们才能够来杜绝和提高警惕，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想知道的内容。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

0: 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九一点八，秦时路况。北京时间12:16，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在泥河巷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2公里拥堵。寻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3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东向西，灵景巷到西园北路这一段，目前有300米拥堵。昆玉立交从北向南，民权村立交到昆玉高速这一段，目前有41米拥堵。那么回程方向，在昆玉高速上，昆墨高速到民权村立交，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
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8: 孩子放假在家，打火机火柴要收到高处或锁起来，药品清洁剂消毒水放高处或锁柜子，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碰燃气灶，安全收纳，孩子平安。
6: 北京时间12:18，各位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九一点八我来了，周三照例是昆明交警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随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雅欣和两位警官一块来学习暑期安全课。你好雅欣。
9: 你好戴莎，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现在呢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上一节这个暑期的交通安全课。他们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杨思思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史志军警官。刚刚呢史军警官是跟我们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其实我也是特别迫切的想要知道这个，因为这个案例是关于小朋友去偷拿了家长的这个电动车的钥匙，然后就上路私自的上路行驶，发生了严重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啊。那后续他们各方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真的觉得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些案例来作为一个警示，然后呢我们作为家长，作为孩子，作为交通参与者，尽量的去杜绝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发生，这样的事故的再次的发生。那我们继续的请史警官来给我们介绍在这个事故当中各方的责任是怎么来认定的。
1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呢之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案情，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呢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各方当事人在这个事故当中呢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啊，更直观的给大家有个感受啊。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位女士啊，她认为啊本次事故呢是由这个骑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小朋友逆向行驶导致的，所以呢她认为呢这个骑共享单车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他的父母啊，以及共享电动车的所属的公司保险公司呢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的责任，都把他们作为被告诉至了法院。那么在这起第二方责任人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扫码骑行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小孩的家长，他认为呢这个受伤的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啊，这位女士，她骑行两轮

0: 自行车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
1: 也是有过错的，
0: 对，也有过错，他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还有啊，同时呢，这个共享单车公司啊，他认为啊，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小孩，因为未满十二周岁啊，未满十二周岁啊，违规骑行导致事故的发生呢，那么这个共享公司的共享单车的公司平台，他就认为不应该承担责任，不应该承担责任，他觉得小肖的父亲啊，家长作为监护人啊，应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那么第三方呢，就是说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认为呢，共享电动车它虽然统一购买了这个强制相应的保险，但是呢，它只承担呢就法定责任年龄之内啊。骑行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动自行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也就是所说的16到70周岁的这个年龄段呢，符合驾驶资格的人啊，骑行共享电动车的发生交通事故呢，他才可以，这个保险介入进行理赔，这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几方的博弈吧，应该说是对这个事故损害赔偿的一个诉求。那么最终的法院呢进行审理之后呢，这个呢，就是说这位骑行共享电动车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与这个骑行共享电动车的女士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依法啊应当呢由这个未满十二周岁的骑行共享电动车的这个小孩的家长啊承担这个60%，应该说是绝对
1: 大多数的
0: 啊这个呢事故损害这个赔偿后果啊，这由他的父母来共同进行承担。那么呢，剩下的责任呢，应该是由这个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位女士啊，因为她未戴头盔，最后经过鉴定事故进行鉴定之后呢，她所骑行的共享电动，她所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呢，属于机动车类型
1: 啊，就超标了。
0: 对，它属于超标车辆，它最后鉴定为机动车，所以呢，它也相应承担次要的责任以及次要的这个赔偿的这个事故损害后果啊。这个就是呢，这起事故暴露出了这些典型的这个法律上的责任以及民事上的这些责任啊。我想呢，通过这个事故案例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大家会对这此类情况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以及我们接下来啊，在这个假期期间啊，面对我们自己家的小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吧？这个有一个非常的警醒，
1: 对，
0: 警醒作用。
1: 就我刚刚听到这个时候呢，我一直在作为一个家长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哈，那来分析这个案例，或者来听到这个事故最后的认定的时候，我就觉得家长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监管的疏忽，那他是应该要去承担相应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责任的啊，因为小孩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钥匙，我为什么能够去骑这个电动车，对吧？为什么能够去骑这个共享的电动车？这肯定是跟家长的管理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现在我们在路面上啊，特别是这两天小朋友都撒欢了，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在骑共享电单车。在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怎么扫到的这个共享电单车啊？那他们因为自身的力量，还有对于危险的预判的能力，包括危险的处置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为什么法律要规定这个16周岁、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这样的一些判定的年龄段，是根据他们的自身的能力来进行一个判定的。那他们既然去骑了，对于危险没有办法来掌控，没有办法来规避，那这家长是怎么把这个手机，是不是都是你们？我想问一下啊，警官，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如果有些小朋友骑这个共享电单车，他们是不是都是拿家长的手机去扫码的就可以了？
0: 对的，在遇上这个此类情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发现，现在这个小孩他使用手机的普及率比较高，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扫码骑行共享自行车，他都要相应的软件，以及进行相应的这个
1: 认证啊，
0: 验证，登录或者是注册。那么他注册的条件是有限的啊，他注册的条件是就是说，就是达到法定的年龄以上才能成功的进行注册或者登录。但是呢，就是说 注册和登录完成了之后呢，后续的这个监管问题它就没有什么就是说更严格的这个渠道，
1: 嗯，
0: 来我们
1: 它就不是一个非常动态的，或者它就不是一个长期在延续的。

0: 便联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疏忽了自己这个手机曾经已经验证过这样的一些平台了，它是可以扫到共享电单车的，那小孩骑上共享电单车发生事故的几率就会更大，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所以这个也是家长监管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就如果说假期您家的孩子需要出去玩啊，可能会暂时脱离您的这个视线的这个管控的时候，也不要轻易的就把这个已经认证过的这些手机就拿给他们，或者可以做一个这个解绑啊等等的这些动作，只要能够联系上孩子，而不是说让他可以随意的去使用这些手机这些平台。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其实假期我知道很多家长都很忙，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监督或者是去管理着自己的孩子，也要让他们去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那种说你可以跟同学随意的出去玩，哎，这完全的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啊，这个不管怎么说都会有漏洞，我们提醒的再多可能都还是会有风险的哈。那石警官，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可能会偷拿到家长的一些手机的设备啊，包括有些是偷拿家里面的电动车的钥匙，或者是拿机动车的钥匙，还有胆子大的，都造成很大的一些风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因为小孩对于这个危险的判断能力不足啊，像大货车它的有这个盲区这样的一些存在哈，那这个大货车的盲区是不是也会对小朋友的一个出行，未成年人的一个出行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和危险的隐患呢？
1: 会的，会的。
0: 嗯，
1: 主持人提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大货车因为它的车辆体积大，驾驶自由高，在行驶后转弯的过程当中呢，存在的驾驶员直觉、视觉啊，那个观察到的盲区呢有限啊。那么了解这些盲区的知识啊，对我们这些假期期间，我们这些学生群体的这些小朋友啊，他们有一个起码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吧。
0: 嗯嗯。
1: 本身这个学生群体的安全意识相对于比较薄弱，
0: 对，
1: 然后他们见得多，看也没有亲身的经历去看着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他这些危害的这个危险源的判定啊，啊，他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明这个很高的这个要求，应该说，啊，那么呢，我归纳了几个这个大货车呢。几个盲区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右侧的盲区，这个应该是说大货车最危险的一个盲区区域啊，特别是这些大货车在盲区中呢转弯的时候啊，转弯的时候呢，这样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内轮差啊，会形成一个扇形的危险的区域。
0: 嗯，
1: 扇形的危险区域，这个俗称的什么死亡的弯月也好。
0: 对对。
1: 那么这个内轮差导致产生这个危险的区域呢，那么呢？是相当的危险，相当的危险。那么结合咱们昆明交警支队这些年一直在所做的这个右转这个危险的车道的这个辨识路的工作，应该在很多那比较大型的路口，交通量比较大的路口，或者大货车经常通行的这些路口，都会设置一些右转的危险的区域。
0: 嗯。
1: 啊，进行彩色的这个标线的这个标识。
0: 嗯。
1: 啊，标识。画点红色的这个危险的区域，
0: 嗯，
1: 供我们行人或者是骑行的朋友呢进行去辨识。那么也同时呢，也给大货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或大型车辆转弯的过程当中进行一定的警示，
0: 嗯，
1: 或者是提醒啊。这个举措我觉得是非常好，
0: 对，
1: 非常的直观。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车头的盲区。那大货车在车头正前方，驾驶室后方呢，约2米和1.5米的宽的范围内呢，属于半盲区。因为车身较高，驾驶的视线有限，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区域之内呢，低姿态的物体或者是啊，我们稍微矮一点的行人，或者正在大货车前方进行蹲着的人，他是无法进行判定和看见的，所以这个盲区也是非常的危险，啊，也有很多这个案例发生，不光光说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货车了，即使是一些小型的车辆。那么当我们现在小孩特别在小区里面的时候，那小孩在车头前方进行玩耍的时候啊，正在蹲着路上进行玩耍的时候，那么车辆这个驾驶员上车之前没有进行有效的这个
0: 没有还车一周
1: 这个观察或者提醒啊，上车之后就发动车辆进行行驶，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的这个危险性就相当的高，
0: 嗯，
1: 发生事故的概率也比较大 这个之前在前几天我在

0: 某小学的一个啊内部道路上发生过这起事故啊，非常典型，事故也非常的惨痛啊，这个教训非常的深刻，所以说这个地方再做一个提醒。第三一个的所谓的盲区是后方的盲区，就是说大货车正后方是完全的视觉盲区啊，这个驾驶员通过后视镜和车窗呢是无法观察到这个大型车辆这大货车的后方的这个区域的啊。如果行人、非机动车或者说其他车辆的紧随跟随大货车正后方行驶，那么这个区域它就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学假期期间，我们的小朋友、学生朋友群体啊，他不可能是驾驶车辆或跟随的这个大货车的这些区域，只是说的他有可能会在伴随着这个家长的出行活动当中，行驶到这一部分区域的时候，你现在又有一个意识。那既然今天我们讲了这些，你家庭你现在形成一个意识印象的时候，你的家长啊，或者开着这个车驶入这个区域的时候，你要做好及时提醒啊，这个是做一个及时提醒。
1: 是
0: 啊，那么第四一个盲区呢，就是我们左侧的盲区。那么左侧的盲区呢，主要集中在货箱的尾部附近啊，这个呢，这个相对范围较小啊，相对范围较小。这个呢，驾驶员可以通过车窗观察到左侧部分的路况，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部分的区域呢，啊，无法进行准确的这个判定，所以这个盲区呢就有比较有限。那么就是说，针对这些盲区呢，做一个提醒，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步行啊，或者是非机动车，那么在遇上这些大货车的时候呢，那么应该至少要保持3到5米以上的安全的距离啊。算了，3到5米以上的安全的距离，那么远离了转弯的车辆啊，在大货车进行转弯的时候，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呢，切勿抢行或者并排骑行啊，应该呢等待这个大货车或者说大型车辆呢完全通过之后啊再通行啊，这个是一个对我们这个安全一个保障。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尾随并行啊，不要盲目的跟在那个紧跟大货车之后方面行驶啊，也不要在大货车的两侧这个盲区呢长时间的进行逗留，或者是跟它并排骑行、并排行驶等等这些情况啊。第四个就是说谨慎超车，如果呢就是说超越大货车的时候，应该在视线良好的道路啊，提前呢我们打好转向灯，鸣车鸣笛示意啊，尽快的从它的左侧进行超车啊。这我想呢，对于大货车的盲区和相应的注意事项呢，就做一个提醒到这里。
1: 好的，谢谢石警官。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针对到在暑假期间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些这种危险的行为哈，危险的一些道路交通的一些隐患，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稍后继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12:36，目前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西昌路从北向南，西向路到环城南路这段有29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拥堵。此时121大街从东向西，文化巷到建设路这一段有460米拥堵。春城路在泥河巷的附近目前依然是有1.2公里拥堵。 昆玉高速在回程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有442米拥堵，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前卫西洛特大桥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67米拥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0: 好，继续关注高速路况。那么2026年的7月8号，也就是今天的10:40，蒙平高速因为强降雨不具备通行条件，现在对全线收费站入口的车辆进行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请绕行G326国道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17点钟。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1: 7月6日，吉利银河 TT 内饰完整曝光，定位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当晚18点上海举办首秀。车身尺寸4999×1919×1479毫米，轴距2920毫米，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标配电动尾翼，座舱配备 HUD 抬头显示与实体中控钟表，依托800伏高压平台提供52.4、63.8、75.2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540到725公里，后驱245千瓦，四驱综合425千瓦，外观封闭式格栅搭配狭长灯组，主打年轻运动市场，现已完成工信部申报。日前，长安起源发布全新中大型纯电 SUV Q06 官图，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预计9月正式上市。新车采用浮光美学设计，贯穿式 LED 灯带，半隐藏门把手，车顶激光雷达配套天枢全场景领航智驾，车身4837×1970×1670毫米，轴距2940毫米，搭载245千瓦单电机，全系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6C 闪充，车尾点阵贯穿尾灯，兼顾家用空间与快充性能，主打25至32万家用纯电 SUV 赛道。近日，方程豹泰九实拍信息曝光，定位大七座全尺寸家用 SUV， 预售价23.98至27.58万元，车长5326毫米，轴距3120毫米，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O 插混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550千瓦。峰值扭矩760牛米，零百加速4.1秒，综合续航超2300公里，车身为硬派方正造型，兼顾城市通勤与长途自驾，配备大五座、七座两种布局，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主打家庭长途出行市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2: 我是工人，
13: 我是教师，
14: 我是警察，
15: 我是送快递的，
16: 我是医生，
17: 我是司机，
18: 我是战士，
19: 这
1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9: 就是时代的声音。
18: 91.8我来了，
10: 91.8我来了。周三，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主播，他此时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雅欣。那我们跟随着雅欣和两位警官来学习暑期的安全出行指南。你好，
1: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来上一堂暑期的交通安全课，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杨思思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史志军警官，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和大家来说一说暑期啊最容易出现的一些交通违法和危险的行为，也给家长、给我们的未成年人、给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来提个醒儿。那刚 刚呢，我们是听石警官介绍到关于这个大货车的一个盲区啊。那我也想到，就曾经我看过一个实验，就是一个大货车，它周围藏了很多个小孩，具体的是多少个我都不记得了。但是这个大货车司机真的就没有办法发现藏在这些盲区当中的孩子。如果是在真实的这个交通的情况之下，这有多么的危险啊！大家还是要能够警惕。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其实在这个暑期当中，我们说很多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概率，涉及未成年人的交通的事故，它发生的概率比平时要更大一些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危害性会更大一些。我们也有一些数据，就说超过 60% 的涉及到未成年人伤亡事故和这个监护人的监管不力，其实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在暑期期间，不管您再忙，都要把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大宝贝给保护好了，不要让他们处于这个危险当中。那其实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也观察到一种情况，就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骑电动车啊，带着孩子，但是这个自己可能已经有了一盔一戴的这样的意识，自己戴着头盔，但是我们的孩子他没有戴头盔。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没有戴头盔，我们也要请杨警官来跟我们说说他的一些发现。杨警官，
13: 的话，我们的头盔的话，现在很多家长都有意识了。然后在车上，不管是骑电动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时候，家长都会有意识戴上。但是就是像主持人说的，有些时候带着小孩的时候，车上就没有多备一个头盔。然后就是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家长，如果有带上小孩或者说后排还是这个有乘客的情况下，你们还是就给他人也是乘客也是备一个安全头盔。现在这个呢，不管是骑自行车的，然后还有电动自行车，还有摩托车的，这个头盔呢，就是我们的保命盔。像发生事故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是开车的话，人是在车里面，车辆是有安全气囊，然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伤害都会有一个缓冲。但是如果你是像骑电动自行车的话，人是暴露在外面的，如果你不戴安全头盔的话，你这个头和路面这些是直接就接触的，然后这样对自己的伤害性也很大的。
1: 好的，谢谢您啊，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有些家长确实自己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却忘了或者有些时候就觉得是一个侥幸的心理啊，我只是一小段路，我就是把孩子带过去，就觉得说没事儿的啊。那其实这个多备，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的，就多准备上这么一两个头盔啊，其实对于安全来说是更有保障的。那另外其实到假期了，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他会在小区里面去自由的玩耍啊，包括像是一些这个小区的停车场这个空间，而且还真的就有家长认为说小区停车场它是封闭的，它是安全的，孩子在里边玩是没事儿的啊。石警官，您觉得这个想法对吗？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么假期来临之后呢，咱们家长啊，大多数都是忙碌在工作岗位上。
1: 是。
0: 但是我们呢，所以我们小朋友呢，大多数都成为留守儿童，在家里面进行这个一个日常这个生活，所以他难免啊，即使他不到外面进行这个社会面的这个交通参与，啊，他在小区内部啊进行玩耍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那么我想呢，把这几类风险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提醒。
1: 好的。
0: 做了一个提示提醒，就是说在小区里面呢，在不管是在小区内部道路，或者说地下停车、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上啊，那么呢，都是我们在小区呢日常一个活动的这个区域。那么车辆，不管是车辆、机动车辆还有非机动车辆呢，啊，往往呢在这个区域呢，它活动的非常的频繁，非常的频繁。那么我们小孩在这个区域内啊，不管是玩耍的时候还是说要骑行车辆的时候，它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是吧？第一个风险就是说车辆的视线的盲区，与所谓的我们所说的鬼探头啊，小区的内部道路呢相对比较窄，然后因为一些绿化的原因，所以我们在一些弯道、停车场出入口等等这些地方呢，啊，我们的视线都是受阻啊，视线受阻，所以说视线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小朋友啊，突然的出现或者骑行车辆 啊，或者说骑行进行滑板或者骑行轮滑鞋的时候，
1: 对，
0: 用轮滑鞋的时候突然
1: 平衡车
0: 等等这些情况，啊，对，甚至于小朋友之间相互玩闹追逐的时候，
1: 对，
0: 突然出现这些区域啊，那么极易啊就引发这些交通事故啊，引发交通事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他人行人的这个鬼探头等等这些情况啊，导致这个车辆驾驶员的观察不到啊发生事故啊，所以说在小区内部还有这个停车出入口啊，那么就比较容易发生此类的事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小区呢，大多数现在都属于人车混行的这个情况下啊，那么车辆也多啊，然后行人也多，那非机动车通行需求也大，那么几种情况都交织在一起啊，交织在一起，那么呢交通情况也比较复杂，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呢在这个区域之内呢，我们儿童应该说是小朋友这一块还变成高风险群体啊，变成高风险群体。还有一个提示呢，就是说在假期期间啊，在小区内进行玩耍的情况下呢啊，多数会小朋友会相约邀约在一起，
1: 嗯，
0: 进行各种的游戏和玩这个玩耍也好啊，或者自己独自的骑滑板车、平衡车啊、轮滑鞋等等，用这些工具呢在这个小区内部道路上进行这个骑行或者说行驶啊，相应的应该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类的骑行的工具它不具有路权啊，不具有路权啊，它不具备上道路行驶的这个权利，
1: 嗯，
0: 啊，它应该只是说一个玩耍的一个工具啊，玩耍的工具。所以呢在这个小区发生事故之后啊，发生事故之后啊，他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
0: 啊，承担相应的责任啊。所以呢在提醒小朋友在这个区域的行驶的时候，我进行玩耍或者是使用到这些用具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啊。所以呢我想呢对停车场或者地下车库这些做一个简要这个说明。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地下车库内通行啊，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因为天气原因天下下雨啊，我们不怕在进行户外的活动，
1: 对，
0: 还有很多人或者小朋友家长呢带着小朋友在地下车库内啊这个密闭的空间呢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啊，信用活动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啊行驶的时候或者行走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嗯
0: 啊，尽量呢靠在我们啊我们这个地下车库的立柱进行行走，
1: 嗯，
0: 进行行走，然后呢禁止在地下车库的进行骑行、
1: 对
0: 滑板啊或者
1: 追逐打闹、
0: 追逐打闹等等，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小的儿童呢小孩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尽好监护的责任，
1: 对，
0: 这、啊、做好这个牵手这个通行啊，
1: 是
0: 要让小孩自己独自啊在车库的地下车库的这个行走，
1: 是家长一定要监管到位了。因为地下停车场呢它不只说是交通很危险，因为它的一个这个视线也会有一些影响啊，包括一些立柱可能会有一些死角，那包括还有一个它空气流通也挺差的，所以如果小朋友长期在这里对呼吸系统也是会有害的，家长还是要教育好孩子，停车场呢不是游乐场啊，绝对不能在里边进行一个玩耍，更不要进行一些什么滑板车、平衡车这样的一些游戏。好的，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请两位警官对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一个未成年人，包括对其他的一个交通参与者来进行一些提示。稍后见。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51，来看一下目前城区通行相对缓慢的是西昌路，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90米拥堵， 一二一大街从东向西联大路到建设路这一段呢是有310米拥堵，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有460米拥堵。昆渝高速昆莫高速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42米拥堵。高速公路三支队提示，G56杭瑞高速在螳螂川大桥路段双向都有占用超车道施工，持续的时间呢是9点钟到19点钟。经过该路段的朋友们可以现在呢走应急的车道，过往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驾驶。
1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0: 北京时间12:52，昆明交警来了啊！我们继续请出主播雅欣啊，跟随两位警官一块来学习暑期的安全出行指南。你好，雅欣。
1: 你好，戴莎，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来上了一堂这个关于暑期的交通安全的这样的一堂课，那也希望能够对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有用，那对所有的孩子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家长了。那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呢，我们也是分不同的人群来展开一个提示啊。首先呢，我们想要针对这个家长来进行一个提示啊，我们请石警官来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0: 假期期间呢，我想呢着重呢对家长呢做3点的提示啊，履行好自己的监管的责任啊，履行好自己的监管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车钥匙，不管是机动车的钥匙还是电动自行车的钥匙啊，一定要进行妥善的保管啊，避免呢这个偷开机动车或者偷开非机动车发生的这个险情啊，发生这个险情啊，这个远离这一类事故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远离这个事故的风险。刚刚我们已经做了案例的分析，
1: 对，
0: 啊，我觉得应该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警示的作用。
1: 是，家长是要承担大多数的责任的。
0: 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日常过程当中做好文明出行的表率，
1: 嗯，
0: 啊，家长在驾车或者骑行过程当中呢，啊，应该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杜绝了这些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等等一些违法交通违法行为啊。行经斑马线的时候应该主动的避让，以及用日常的行为啊来做一个言传身教，
1: 是
0: 告知孩子我们怎么样才能处于一种安全的交通活动当中啊，做一个文明啊安全的交通参与者。
1: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说加强日常的教育监管啊，暑期呢孩子的外出的活动的增加啊，家长呢必须掌握实时掌握孩子的出行去向，
1: 嗯，
0: 出行去向，随时的做好这个提示和提醒，做好进行一个关注，啊，避免因为孩童之间的盲目这些意识，导致自己以身涉险。
1: 对，
0: 以身涉险，啊，日常呢应该加强对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啊，引导孩子呢敬畏交通法规，啊，及时纠正在马路边嬉戏打闹、闯红灯啊等等一些，
1: 嗯，
0: 相对比较危险的行为，啊，通过这日常呢，这我想做这几点的这个。
1: 是
0: 这个对家长的要求呢，做一个提醒。
1: 好的，谢谢。杨警官呢，来给我们的未成年的朋友做一个提醒吧。
13: 嗯，好的。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提醒一下未成年的小朋友们，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能够做到走路走人行道，过街走斑马线，骑行的话满16岁，骑乘戴好头盔，乘车系好安全带。回家的话提醒父母不酒驾。
1: 嗯，好的，谢谢您。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来说，他可能不是家长，但是他是交通的参与者。面对暑期，可能很多小朋友会参与到交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需要有一些提示。石警官来给我们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做一个提示。
0: 好的，主持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想呢在假期期间啊，暑期期间，那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啊，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交通参与来说，不管你是驾驶机动车辆还是骑行非机动车辆啊，还是说在日常的这个步行等等的交通参与活动当中啊，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遵守交通道路安全法律法规，
1: 对
0: 啊，这个法律法规牢记在心里面，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安全守则 啊，我们必须牢记和遵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遇上在我们交通参与过程当中遇到我们这一类的学生群体、小孩童群体，那么我们应该呢，就是说保持足够的耐心或者细心啊，行经相应的道路啊，比如说我们的小区、我们的停车场的出入口、地下车库的出入口、我们学校等等这些路段会有孩童出现的情况下，啊，我们要进行及时的预判啊，做到我们的这个减速、缓行啊，提前做好观察啊，提前做好观察，必要的时候呢，甚至于鸣笛示意等等，我们做好防御性的驾驶啊，使在这些危险的区域呢，提前对我们这些孩童群体的进行一个保障。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停车起步前啊，不管你是在小区还是地下车库等等，这个像这个地方停车准备启动的过程当中，啊，做好环车的一个检视和观察啊，避免这个孩童群体啊不小心在你车前车后进行玩耍或者蹲坐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发生一些事故的这个险情出现啊，提前做一个保护啊，或者是对隐患的一个消除啊。那第三个就是规范的停车啊，然后呢，不管是在路面还是在小区内部停车的时候呢，我们一个适当的安全的距离啊，避免这个停车这个通道狭窄或者阻塞交通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我想呢，总而言之，就是对广大交通安全参与者来说，对我们孩童群体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关爱。
1: 嗯，好的，谢谢石警官。我们说这个安全呢，从来都不是运气，而是要管得住、看得紧、守得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提示告诉给自己的孩子，告诉给身边的交通参与者，让每个孩子都平安地度过暑假。下周三同一时间，昆明交警来了，不见不散。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7: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1: FM91.8，
22: 北京时间13点整。
2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4: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的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挥中心观察到的情况。在火车站周边车流量依然比较大，明通路、永平路附近通行缓慢，建议前往火车站的朋友呢，提前出门做好充足的一个提前量的时间。此外呢，西昌路、气象路至环城南路、白云路的学云路至龙泉路、威远街的象眼街附近，还有武夷路的儒安街至东风西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情况。二环方面，南二环快线的 A 线附近、北二环西向东加油站附近、南二环的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2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3: 截至昨天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截至昨天17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派出4000余名官兵、民兵，全力投入广西、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叙利亚内政部称，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2起爆炸已造成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4: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8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6度；阜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7度；弥勒站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中雨转阵雨，20到28度；阜宁站大雨转阴，22到28度；玉溪站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楚雄站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南华站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站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鹤庆站中雨转阵雨，17到25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蒙自站大雨转阵雨，21到27摄氏度。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走进一个空间，
2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5: 不仅是房子，
2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2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2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4: 9:18爱上家，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下午的时间了，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住在云南这个板块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云南好吃好玩好逛的一些好推荐。最近有没有发现，真的不论是什么时间段走在路上，你都会发现哇哦，车流量真的巨大，而且基本上可能有1/6的车都是外地牌照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来到云南避暑的群体，我个人觉得应该占据了全国出行人群的大半部分吧。那么所以在云南应该怎么玩，怎么去带孩子来认认真真的用慢节奏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去感受云南的魅力和特色呢？今天和大家继续去一个神仙的地方，这个地方真的很仙儿啊，就真的怎么仙儿呢？仙儿到可能修仙的人经过飞过，他也会为他停一停，驻足一下。这个地方依然还是在昨天的那个方向，滇南方向。我们昨天去到的是同样的滇南的这个石屏，今天呢我们去元阳，只不过是说元阳和石屏比起来，元阳就真的还挺热的。

我们继续来说的是这个另外的在元阳的这样一个村落，这个村落被绿植覆盖，这里的村民呢信奉的是一个理念，万物皆有灵，也是一个充满了灵性的神仙般存在的古村落了。这个村落坐落在元阳，它是一个哈尼族的古村落，叫做阿者科。这个阿者科呢，其实怎么说，就是梯田上的蘑菇房子。昨天我们去的是用化石建成的石头房子，今天我们去的是蘑菇房子。一进到阿者科，你会被它的美给震撼到。它的美是什么呢？是自然的美，是不加修饰的美。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和谐共生，靠山的森林涵养了水源。中间的蘑菇屋子呢，是由这个古寨依山而建，下方的万亩梯田层层叠叠，水流顺着古渠贯穿了整个村落。千百年来，这个村子的这样的一个灌溉方式，是让村子的整个生态环境，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生生不息。带着孩子去，也许孩子可能会问你说，哎，这个村子是自己土生土长长出来的吗？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在他们清澈的眼眸里，他们看到的是最纯粹的自然美景。也许他们不知道这个村子是怎么样来通过时间的磨砺，然后长成了这个样子。但是从他们的视觉看到的，这个村子可能是从土里自己长出来的蘑菇吧。古寨里百年的石道是蜿蜒穿梭，石缝里生长着青苔，而路边的古井清泉流淌不息。那么孩子在这儿可以玩水，而且一定会让他们玩得流连忘返，因为这儿的水又凉快又纯粹，它可是野生的水。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有的只是哈尼人世代延续的这种烟火气。时间仿佛也是在这儿按下了慢放键。所以其实真的在云南，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去体验、去感受、去玩、去看、去欣赏的就是这样的纯粹。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季蚊虫多，驱蚊用火用电要当心，点燃的蚊香要与蚊帐、窗帘等可燃物保持安全的距离，电蚊香器注意通电时间，防止过热起火，灭害灵、驱虫剂等远离火源热源。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九一点八，爱上家就在交通九一点八。
1: 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之住在云南，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一起去到元阳的阿者科，地址呢在元阳县的新街镇爱春村委会阿者科村，在这个哈尼梯田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村寨之一，所以去这儿一定是要看世代的这种哈尼人烟火气以及梯田的。从昆明如果是自驾开车出发的话，大概是4.5小时的时间。只不过是说依然还是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没有过太多的山路驾驶经验的，除了租车还要建议一定是有一个就是司机，因为这整段路还是山路偏多，且山多，这个山路的弯多，而且弯急。那么建议没有这种山路驾驶经验的朋友，千万不要自己去开车。而这个阿者科呢，它是有门票的，30块钱一个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免费的。住在村子里面呢，你就可以免门票了。村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民宿。其实如果是要看最美的梯田景致的话，每年都是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在这个稻田的灌水期，那么你就可以看到镜面梯田再加云海，拍出来的画面呢就真的是五彩斑斓，而且如果是有光影的作用，还可以拍出巧克力的状态。孩子也非常喜欢在梯田里这个踩潜水去摸鱼，而且梯田里的稻花鱼也是非常的鲜甜可口的一道美味佳肴。5到10月份的话，是绿意非常浓的这个时间节点，但是因为其实现在如果你是暑期去的话，那么它就正好叫错峰了，这个时候人没有那么多，因为它的梯田是这个干的，田埂就没有像在春季灌溉期的时候可以看得见就是梯田里面的水，然后可以去这个捉稻花鱼，但是这个时候又是别有一番这种绿色的绿意盎然的景致。如果到了阿者科里面的这个村里面的红稻农家的豆豉泥鳅非常的好吃，当然前提是你会吃泥鳅，它是用本地梯田里面的鱼现捞现煮的，然后呢哈尼的腊肠配红米饭也是非常好吃的。当然了，这个季节如果是说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吃到野生菌以及各种的时令野菜。总而言之吧，在村子里去吃一次农家菜，那这也是在我觉得去村落游必选的一个选项。那么这个阿者科，如果你是住在这个村子里面的民宿当中的话，你会感受到的是推窗就可以看到震撼的万亩梯田，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古村里过童话世界的日子。房间里有儿童专用的拖鞋和洗漱用品。那么这个民宿呢，还有很多的老板也会非常贴心的把路边的野果啊摘给孩子们吃，晚上还会带着孩子们出去看星星，并且给他们讲哈尼族的故事。在这儿住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大概就是400块钱左右一天，而且如果是淡季的话，其实比这个价格还更低一些。建议就是可以带娃在这儿住个2晚到3晚，去慢慢的感受这里的美。早上呢就是古斋探秘，中午呢去红稻农家吃吃农家菜，下午呢就可以在梯田上让孩子去撒花，傍晚的时候在观景台去看看日落，晚上的时候去跟着民宿老板数数星星，每天都可以有不同的行程。其余的时间你可以在房间里面坐看云卷云舒，然后呢再补补觉，然后让孩子呢就肆意的在田埂上追鸭子撒花儿。反正就是不用急，跟着娃的节奏逛逛百年的石道，千万不要就是今天我逛元阳，明天我逛这个 建水、后田、我光、石屏，就真的是其实安排那么紧的行程和密集度，玩是没玩好，还什么都没有感受到。在蘑菇房群落呢，有67栋茅草顶的土坯房，它就好像是散落在山间的小蘑菇。站在蘑菇房之间，你仰头去看这个房子，不用空调也真的非常凉快，就好像这个房子自带呼吸系统一样。还有什么好看呢？木刻的分水渠，还有水碾房，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些宝藏。反正就是在阿者科，你可以陪娃一起

0: 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饱眼脂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提示路况13:3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还是要重点提示各位，火车站周边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您充足的出行时间。另外，西昌路的气象路到环城南路，白云路的学云路到龙泉路，威远街的象眼街附近，五一路的如安街到东风西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咩啥啥？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卡老哥，早给一到暑假你就愁云满面，马脸呢憔悴哟。
8: 哈，那个嘛，你们秀山发家了吗？
7: 哦哟，我们说好拿下铁卵之路了嘛，老父亲不容易啊，都得耐心。
8: 我要赶紧给他安排拿补习班，不然他没有嘛，要待他2个月，想想的头疼哦。
7: 哎呀，俺这好不容易发个家，没安排个啥拿补习班，老是熬烦了啊。
8: 多烦，那你给我拿小苗子。
7: 我自己倒是还不有的那经验呢。不过嘛，我前几天瞧着一篇文章，叫《职场茫茫育儿必杀技》，由职场管理思维转化而来的育儿利器，分享给你听听。
8: 哦，听起来相当厉害的样子嘛。
7: 首先了嘛，一张暑假心愿单，玩玩娃娃有哪心愿？可以适当的引导、兼顾娃和学，一起来制作暑假的心愿单，帮助娃娃来分步骤来实现。第二呢，更有效的管理时间，和娃娃一起来制作假期生活的安排表，让娃娃参与目标分解、计划制定的过程。第三呢，带娃娃上班是无奈之举，换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也是喊娃娃从小来接触社会、了解职场的绝佳的机会啊。第四点，忙完了个漫长的假期，调个胃，陪着娃娃来回长途的旅行。
8: 哦，听起来相当不错嘛。
7: 假期的意义了嘛，再有让娃娃从紧张的

0: 就是大众短暂的抽离出来，多接触自然，多接触社会，一情一性，立体成长。这一点吧，哈巴呢提醒各位家长，在暑假期间呢，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娃娃的作息时间，劳逸结合，让娃娃有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是打开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方，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边看边聊。昨天呢，在大号上发布了一个关于昆明的房地产市场上半年的数据，但是发现真的从播放量再到一个目前直播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在线人数，感觉就是七月八月它是真真实实的进入到了全年的楼市淡季。大家目前的一个重点应该都是陪孩子旅行，陪孩子过好这个暑期，所以谁会 care 现在房子卖的好不好，谁又会 care 上半年房子卖的好不好，对吧？所以其实以前大家会就是说以史为鉴，比如说上半年卖得好，可能下半年会有一点促进的作用，所以还是会关心一下上半年的数据。但是我发现真的，我发了昨天那条视频以后，感觉大家对于这个数据这个东西已经没感了，然后所以就是在想下半年就算一环会有那么多的一些新盘亮相，但是既然大家对于数据无感，对于这个新的项目会不会也无感呢？而是有感的只是仅仅会是新上新的项目它的价格会怎么样呈现。看房是中介好还是去售楼部好，这没有一个我觉得定义，就是如果你觉得中介带你去，你要跟中介去谈这个返佣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是唯一的一个所谓中介带去和售楼部自己自访的最大的一个区别了，其他真的没什么区别，真没什么区别，好吧。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你去看房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看一看你要去看的这个项目到底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以及动物世界1979怎么样，怎么样所见即所得。所以如果你单纯是要评判它怎么样，那自己看见的就是你买到以后能够享受得到的配套，但是我想说的是怎么样的点还是那句话，它是不是适配度高和你的适配度是要这个91平的那个适配度更高呢，还是126的适配度更高呢？到底你买它是不是能够让你目前的生活指数来进行一个提升升级呢？这些我都觉得希望大家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不是中介，但是也非常感动啊，你可以就是真的凭缘分刷到了直播间。我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家如果对于我的身份有一个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可以抽空再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去看一下方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啊，然后再来，我拿不拿佣金跟你有关系吗？就是卖房子它确实有佣金啊，这跟你有关系吗？那就是如果是说你觉得要拿这个返佣，那我觉得

觉得就是市场上那么多中介，找个中介买房没有问题的，我不是中介，我拿了也不是我自己拿， OK。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 FM918YN 来和方圆交流互动，同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们来说说一号线的西北沿到底什么时候会通车。一号线的西北沿其实大家一直都觉得快通了吧，快通了吧，但是因为住在一环的人都知道，西昌路的那个围挡拆了又围，围了又拆，拆了又围，围了又拆，真的至今为止我真的觉得它就没有好好的通车过。那么西昌路的那个围挡和人民西路的围挡，我看了一下那个围挡施工牌，说2027年6月30日拆除，也就是要到明年的6月30日，距离它拆除还有一年的时间。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号线的西北沿在明年的这个时间就会通车了呢？哎，其实我觉得可能一号线的西北沿项目在2016年3月开工建设的，不算不知道，一算你真的会被吓一跳。一号线的西北沿从2016年3月开工建设，距离现如今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较长北路还建的这个工程还没有完成，121大街的盾构也正在处理溶洞，这些卡脖子的节点都让整条线路通车的时间真的是难以估算。官方的口径一直都是说具体通车时间尚不确定，这也非常符合官方口径啊。在2026年前，不少小伙伴还说一号线的西北沿2027年就有望具备这个通车条件了，而且呢就是现在大家还在看的一个项目，就是翼城拿的121大街的那个 TOD 的板块，它就是一个妥妥的地铁上盖的这种物业。但是前提是这个下面的地铁，上面的房子盖好了，下面的地铁会不会通车了呢？目前来看，这个一号线的西北沿2027年有望具备通车条件吗？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真的要到2029年之后，这个一号线的西北沿才会有通车的希望。如果2029年能够看到曙光，已经是算很乐观的一个推测了。如果2029年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那真的可能要推迟到再往后了。2016年开建的一号线，现如今过去了10年，西北沿还没有通车。所以就是在昆明未来的买房逻辑，你不要再冲着开发商跟你说我这是地铁盘，只要那个地铁还没有通车，那它就不配叫做地铁盘。只要是它规划的那个盘的地铁只是还停留在规划上，那么我个人觉得你只能说未来它通车了那是一个惊喜，未来它没通车那是一个预算内规划内。因为为什么呢？当年第一批买中郡天域的人，他们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那个地铁预期。但是现如今，哎，地铁在哪里？所以还是那句话，在未来的买房逻辑上，大家一定要更改自己的思维模式，所见即所得，这才是未来买房的逻辑和真实应该有的一种买房规划。现在有些小区公交接驳地铁站，公交接驳地铁站，其实我都在想，公交车，你们有多少年没有坐过公交车了？我也真的想问问在直播间的这接近100个小伙伴，你们有多少年没有坐过公交车了？现在真的，我就是偶尔和公交车擦车而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公交车上坐的基本上都是低爱心卡的群体，对吧？有多少真的是年轻人还会再去挤公交上班？所以你说地铁接驳公交车，我真的在觉得未来
这个公交还能有多少的运营空间啊？天，京江小区跃层可以考虑吗？京江小区的跃层可不可以考虑？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逻辑，就是未来的二手房到底它还能够再卖给谁？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要规划清楚之后，你再去考虑。

0: 因为第一，你买月层的钱其实应该是150上下的这样一个预算了。如果是再大一点的面积段，可能来到180。我但凡有180，我不会再去碰这种老规的产品。而且金江小区说白了，房龄已经快要15-16年了。那么未来你再住个5-6年以后，也就是20多年房龄的老房子，你会卖给谁呢？到那个阶段，你知道现在在上海、北京、深圳，豪宅二手房的持有业主都已经开始心慌。因为以前的豪宅和现在的豪宅来对比的话，真的天差地远，不管从物业交付品质再到得房面积，也就是说这是老规的产品，老房子二手房未来永远都会输在起跑线上的点。我还是那个逻辑，二手房未来最可怕的不是我跌到多少钱，我跌穿地板线，而是就算我跌穿地板线还是卖不出去。所以你在买金江小区这个房子，不是不能买，因为它不会烂尾，所见也就即所得，买来就可以过户交易。但是点在于，你住个5-6年以后，你还卖得出去吗？关键北边真的最不缺的就是房子，而且北边最不缺的就是这种老房子，这种体量巨大的，这种像金江小区啊、江东四季园呐、然后还有包括像骏发城的那种筒子楼，这些房产不是说未来我愿意降价，我就一定会有市场的流通性的。当一个房子不具备流通性的时候，那它真的就只是钢筋水泥不动产。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30，音乐随行。
10: 每一句“你是个好人”，都会造成一道伤口。这首歌唱给所有曾深情但不被偏爱的人。张远。好人。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手机端打开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来聊什么？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俊，就是我建议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好呗，点一下小风车。然后这两个盘我觉得虽然都是在西北边，然后一个在西边一个在西北边，但是呢风景呢倒是就是在二环边，然后金川翠羽呢在三环边。单论包包的话，那因为就是金川翠羽这个是已经有孩子在里面读书的，那就一般般，五华区排中后。但是呢，而金地风境这个呢是今年9月才开学，天知道鬼知道是什么状态，对吧？不要拿它去和长城新城比，比不了一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在乎孩子的这个包包水平的话，我个人不建议你去让他们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孩子。前府户型能看不？现

0: 在还没出来的吗？天骏二期现在20000，可以闭着眼睛冲进去站岗吗？你都说是站岗了，你为什么要闭着眼睛冲进去站岗？钱多吗？而且真的不要20000，我看过，我拉过他们的网签价格，17500左右，哪有20000呀？20000是置业顾问报给你的。问题是现在买房子和买白菜的逻辑是一样的呀，我报给你20000的单价，你就妥妥的给我20000的单价，一点都不砍价吗？怕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大韭菜吧。而且其实我也说过了，不管是新房砍价还是二手房砍价，砍价这个过程是一定要有的，只不过是新房砍价的逻辑和二手房砍价的逻辑是真的不一样的。新房你面对的是一个公司在来支撑它的这个砍价体系，你要去砍的是你要去进行斗争的是它整个集团公司，而新二手房你要砍价的只是 房东而已，所以就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你大可以提着屠龙刀去砍二手房，但是新房就是比如说他已经告诉你说，比如说我带这个粉丝去看房子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说这个我的底价是多少多少钱，给到你最底的价格了，那么在底价的基础上可能真的还能有一到两个点的上下浮动的空间，也就是如果200000的房子，那么一个点就是20000块钱，那么也就是4万到20000的上下浮动的空间。但是很多的朋友到了售楼部会跟我说，我觉得还有10万的空间下探，就真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一个新房项目它报给你的价格是300万，最终成交价格是220万，我只能说那么就是这个开发商实在是太不地道了。就是我觉得报价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从你的产品定位，从你的这个区位定位去报一个差不多合理的价格区间，就算砍价1到2个点就 OK 了。就比如说有朋友跟我说，能砍10个点吗？10个点那就是20万，如果按照200万总价的房子，我真的觉得这是神仙般的存在吧，这是神仙般的 砍价逻辑吧。天，现在新推的楼栋就是20000、16000、19000，我说了呀，20000块钱那你就让他先去卖呗，对吧？但凡真的20000能卖得出去我才认。而且现如今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它一楼一价一房一价是非常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典型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丹霞翠雨，我还是拿丹霞翠雨举例子，143就是出的露台不同的这个户型产品，它的总价基础上都可以差出10万块钱来，楼层不同也可以差出差不多8到10万块钱的这种差距来。那么所以你跟我说20000块钱，如果它的10楼以下的这种产品货包还是卖20000的单价，我不相信它卖得出去，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的大韭菜的。现如今的这个整个市场环境，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那都是买方市场啊，不是卖方市场啊。在校主包翠湖泰隆公馆，还有秋冬，就是泰隆公馆那种筒子楼，我觉得它只是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因为在翠湖边，能够扛住价格已经不错了，升值想太多了。因为泰隆公馆貌似它也划不了50%吧。关键的关键，其实不管是翠湖郡园还是泰隆公馆，从它的高光时刻到现在，你要看到的是这些年它的二手房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没有那么多人会愿意说为了一个翠湖的存在去买高价的二手房，但是我相信泰隆公馆其实它未来的租售空间还是不错的，因为会有很多的省外的旅居客群来到翠湖这个昆明的大 IP， 然后租住在翠湖周边。因为翠湖周边其实你真的说让我自己去住，我真的不愿意，回家堵车，然后停车又难，以及每天可能叫醒你的不是太阳，叫醒你的是广场舞的音乐。催的所以，掌握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直播间的朋友呢，也欢迎您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

0: 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点整。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提示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主要的车流量依然还是集中在火车站周边，明通路、永平路附近，永平路南坝路至北京路的一线是通行缓慢，所以如果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留足您足够的这个出行时间。另外呢，威远街的象眼街附近、莲花池正街、翠湖北路的翠湖西路附近、寻津街寻津桥附近、春城路的福德立交到儿和巷，以及彩云北路、人民西路、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方面，15关到东向西的双向，以及东二环的大树营立交附近、南二环西向东的杭瑞高速至快速 A 线方向都是车流比较密集的。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安宁公安成功捣毁一处藏匿于某饭店内的赌博窝点，抓获以尹某为首的涉赌人员11名，现场缴获赌资1.9万多元。日前，途家民宿暑期预订榜单公布，普洱位居今年夏天全国暑期旅居民宿预订增速热榜前3位，成为暑期旅居全国增速热度上升最快的10位城市中的第3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高速呈贡段小雨，18到25度；金陵段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玉溪段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9到26度；陆丰段小雨，18到28度；楚雄段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6度；马龙段小雨，16到25度；曲靖段小雨，18到26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9到26度；石林段小雨，19到27度；武昆高速富民段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武丁段小雨转阵雨，18到28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路上选择陪伴左右之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OK，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没错，1.25的旭辉加1.4的真悦，你会怎么选呢？金地风境，就是普普，你告诉我一下金地风境现在的报给你的单价是多少钱？你先告诉我一下单价，我再来跟你评一下，因为抛开价格评这个项目，我确实是一点都不想评它，不是说明通，就是这是置业顾问跟你说的，如果按照就近划片对口原则，对吧，是这样说的吧，这样表达的吧，没有说100%吧，没有那个红头文件吧，就是这个话题我不能展开了在直播间跟你说，因为不然我又会被关小黑屋，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这个包包的话题，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更直接更深入的去了解，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好呗，99平的优惠125%。

0: 稍等哈。你先要了解一下99平的得房面积最多80平，最多80平125万，12600，那你怎么买怎么吃亏，怎么买怎么上当。因为你要知道就是12600，其实你买到的只是个建筑面积，99平的户型产品125万，其实你实际使用的面积最多就是85平，也就是说125万你买到的实际使用面积是85平，算下来已经差不多15000一平方米了。那你为什么要去买个金地风境这种烂过尾停过工而且马上开的新楼栋是新规产品的项目呢？何必呢？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包包，我真的会选择能建未来城的现房，我真的不会选择金地风景。昆明不可以就近，除非学校不行。没有没有，现在都是就近啊，因为就是真悦旁边的就近原则的这个明通丰泽，它其实体量蛮大的，基本上是招不满的，所以就是就近原则的话，对于他来说概率是极大的。不是说10%的公摊吗？就是普普是这样一个逻辑啊，置业顾问跟你说的是置业顾问说的，但是房产证上那才是实实在在的实得面积，好吧，就是建筑面积是多少，实际使用面积是多少，这个房产证上都会有写。老规的产品基本都是20%的公摊面积。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 FM918万来进行交流互动。欠就是关于景云旭，就在附近上班的话，如果你不是就是对于价格的抗性很大的话，我还是想更深入的和你聊一下，看看景云旭和你的适配度到底是不是就真的那么高。官渡区附近会有类似润府189那种类型的房子吗？荣府啊，荣府马上就来了呀，荣府已经过规了呀，荣府马上这个台版住宅的这个呈现力，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新规的产品，它一定是会比润府的189更好的，点在于它的总高不会是超高层，然后它的得房面积是实际的实实在在的实打实新规的得房面积，就是零公摊。只不过是说它和润府比的话，润府是一个精装，它是毛坯的，仅仅是这样的区别。好，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来关注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小伙伴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西陵附近有合适的吗？没有，只有个惠德里。那其实但是对于你而言，如果惠德里你不是有孩子的话，那么惠德里可能对于你的适配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觉得聊一波可能我更能够就是真实的掌握你目前的一个购房情况。大华锦绣路城能不能入手，没什么能或不能的，就是因为你们现在判别这些房子能不能入手的逻辑只是它会不会烂尾，我要告诉你它不会烂尾。但是呢，锦绣路城的点还是一个逻辑，就是单价不要超11000，但凡单价超11000了，你可以对比一下公园天下，它其实是非常相似逻辑的，而且都是东边的项目，都是橙子系的大盘，都是货包极多，都是未来二手房的整个竞品压力巨大的这种一个存在。所以锦绣路城如果是说单价超了11000，那么你未来的整个二手房的流通就会很难，因为你可以纵观目前公园天下一手1727二手房的价格就只能卖到9000-8000多，所以就是点就在于看你对于这个未来的预期，然后以及目前他给你的单价是多少钱。我个人觉得锦绣路城超了100万，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918万来和方圆交流互动，同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

0: 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孩子放假在家，打火机火柴要收到高处或锁起来，药品清洁剂消毒水放高处或锁柜子，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碰燃气灶，安全收纳，孩子平安。

OK，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九一点八的节目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走进抖音直播间，和方圆一起来边看边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不是吃独食，昨天去打了嘴，就是打了个针，人家就是一定要把唇饱满起来，你的面相才会更加的平易近人和这个圆润一点，对，就是这个逻辑。住友的墨香苑现在大概12000到11500，应该是怎么着都可以买得到了。因为墨香苑其实当时在新房的时候，也最低的时候11500是有过房源的，所以现如今的墨香苑，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这个价格。189是啥价格了？189现在其实依然是在差不多单价18000的这个单价区间。所以如果真的你有，你想想，如果是按照18000的单价乘以189，340的预算，我真的觉得我会去买关云的175，抄底关云的175，真的，我不会去润福，我是真的会这样选择。碧桂园北辰印象可以买吗？没什么不可以买的，北辰印象，但是我个人觉得单价不要超11000，因为北辰印象的点在于，虽然它离地铁口近，虽然当年北辰印象的地块的整个配套算作是它最大的卖点，但是不影响，其实截至目前为止，碧桂园的北辰印象依然没有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长梗阻的点是在于，它没有划片的包包，它每年只能统筹，就很惨。所以北辰印象，而且还是个老规的二手房，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在北边最不缺的就是像北辰印象这种巨大的这种火包，所以我觉得11000以里你再去考虑北辰印象吧。而且其实真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150万以上的预算，我建议皮卡丘，你可以，如果愿意啊，你去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最新昨天发的那条视频里面，其实把整个上半年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用数字来讲的也非常的客观，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先去看一下刚刚过去的整个上半年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你再确定你这个预算的一个总金额是不是真的还是一定愿意去选择二手房上车，这个逻辑点我觉得你要先自己梳理清楚再说北辰印象到底是不是适合你。当然了，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和我多聊一嘴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出行路上选择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的一路陪伴，然后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来和方圆一起边看边聊。哎，最近真的都不知道和大家聊什么，因为真的7、8月份讲真，它真的是一个房地产市场的淡季。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年的7、8月份，其实不光光是整个昆明啊，在整个全国面来看都是房地产市场的淡季，是因为7、8月份大家都是一门心思的陪着孩子过暑假嘛。所以这个7月和8月，你们会不会离昆，会不会陪着孩子去度暑假，你们要去哪里玩？然后七宝，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也在关注联大书山，也还是那个逻辑，你都是老粉了，赶紧走，一起抄底联大书山，都冷静了，你是最不冷静的那个，你现在冷静了吗？你现在这个冷静下来觉得不要买了吗？啊，决定去龙翔了吗？去看后脑勺，后脑勺是啥？然后呢，我真的是，哦，你说是去看人是吗？所以这趟去帝都，我坚决不去景区景点。你猫着明年下手，明年下手什么？箭头的九子夺嫡吗？箭头的九子夺嫡，天，就是他们形容的真的很形象，箭头的几个服饰九子夺嫡。是的，冷静了，你们，哎，好吧。然后就是因为你们的冷静，所以我的直播间也变得冷淡了，天，太冷淡了。然后还是要做波广告啊，你们在直播间刷到方圆的，然后也觉得就是还是比较认可方圆的，不要只关注小号啊，不要只关注小号，一定记得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记得关注一下大号。箭头的项目交付品质和物业是不是不太行？阿邦，你这个问题问得过于超前了，讲真，现如今箭头在昆明市场上交付的春城、
华府，箭头的春城学府，其实物业也都还好吧，没有投诉物业，只不过是说箭头的春城学府在交的时候，对于交付的幼儿园这个问题当时是违过权，但是春城华府至今为止倒是没有人违过权，只不过是说春城华府，但凡我觉得我要为你去维权，那也就是他卖的太贵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性价比，仅此而已。我看好哪个府？我的房子出手了吗？谢谢谢谢姐妹，真的真爱真爱粉、啊、然后就是我的房子早就卖了呀，我的房子但凡没有卖我都不好意思去把我的嘴打个这个封唇，我的房子就是现在还，我是2025年卖的，2024年年底卖的，所以其实我2024年年底卖的那个价格，反观去年我再看西南海我同户型的产品，真的比我当时卖的价格的总价基础上少了50000块钱，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伙伴们，我最新发的那条视频你们自己去看一下，按照如果5月到6月份的整个二手房的下跌幅度的话，那么整个2026年如果到了今年年底我们去看全年的二手房的一个跌幅比例的话，环比可能是5%到10%的跌幅，也就是说2025年到2026年期间，2025年卖的同样是100万的房产的总价，2026年你再去卖，你至少少卖50000块钱，至少。我才不吃烤鸭了，我不能枉费你对我的爱，对不对？那个线在我的肚子里，你放心，时时刻刻提醒我要管住嘴，迈开腿。哦，不会吃烤鸭的，放心啊，我最多去吃点鸡蛋灌饼。我其实最想去干的事情是认认真真的喝豆汁儿，我最爱的就是豆汁儿。房贷有没有必要商转工？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商转工的话，那肯定去转呀，这羊毛不薅白不薅，3.05和2.89虽然没差多少，但是毛着也是啊。我最看好哪个府？我看不好，我觉得从面积大小来看，可能恒府的呈现力会是最好的一个，为什么？因为恒府的它的地块面积足

0: 足够大。现在大家拿地都只拿小面积的那种地块了，所以就是说你会看到真的都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类似于和煦集，就类似于川津路的景云序，他们都是地块面积巨小，所以你能够呈现的一些点想要去做但是有心而无力。那但是像恒府，它因为地块面积足够大，所以它可能会做攀岩馆，还会做网球场，这些是地块面积小的项目它无法去呈现的，想要但是不能。所以你要问我最看好哪个府，我觉得可能恒府会是我今年在九府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谢谢大恩，谢谢我的榜一大哥，榜一大哥你不要再刷了，谢谢你。等我回来你倒是认真的请我吃个饭噻，别慌，是技术性调整，接着上车。什么接着上车？老台这边有没有好一点的游泳馆？老台那边那不就是可桃园街，桃园街有个游泳馆，但是那个游泳馆我觉得好老啊。其实港真五华区这一片你要问我有没有好的游泳馆，我还真的是完全想象不出来。五华体育馆旁边也有游泳馆，然后哦对，去索菲特呗，索菲特的那个游泳馆还 OK 的。关键你是带儿子游还是女儿游，如果是儿子嘛就糙一点，去桃园街的那个游泳馆就行了，如果是姑娘嘛就还是去索菲特，因为姑娘对于水质的要求其实更高一些的。跟外省人看着，但是真的豆汁儿很好喝，而且喝豆汁儿刮油减肥，所以我真的很爱喝豆汁儿。锦华旭也好小，锦华旭确实很小，而且锦华旭最大的槽点在于，其实那天去锦云旭我就觉得，你看它只是一个面被这个像保利喜悦的高楼给挡住了，另外一侧呢好歹它是天祥中学临街的那一侧，不会有这种被高楼环绕的感觉。但是呢锦华旭就不一样了，在西城时代的那个坨坨中间，就真的、周边全是包围它的高楼，它又是个四代宅，我都在想未来住在里面真的真的真的我反正是觉得隐私性会极差，就感觉很压抑，因为看出去全是高楼。你不是要买我？我不买药府啊，我一直都说药府那啥啊，那啥啊，贵啊。就是我不是发过一条视频吗，我说了就是现在在一环拿地了的开发商为什么从来不考虑一环的原住民的购买能力呢，要么都是大户型，要么都是贼拉贵，反正住一环的我是买不起一环了。豆汁儿解腻啊，喝惯了也还好。对，去吃聚宝源，聚宝源是啥，聚宝源是啥。而且药府其实我觉得它的那个地段位置啊，就和我家一街之隔，隔这一条马路，我为什么要再去买药府，我不会再去买药府，买不起一点。今年底前公积金的二套房贷款还是和第一套房一个利率的，是的是的，2.89还是2.85。牛肉火锅，去北京不是该吃羊肉吗？就是你知道回到昆明我真的吃不了羊肉，但是在北京我真的很爱吃夹普夹普。当年在上学的时候但凡攒够钱我最爱吃的就是夹普夹普，因为它的羊肉不膻，我觉得只有夹普夹普的那个北京的羊肉然后我是能吃的，包括前门的涮肉。但是回到昆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羊，在昆明这个羊肉怎么吃你都觉得很骚气。嗯，对，所以我才不吃牛肉呢，我要去吃羊肉。说是搭上的车我要十五万，我就问你十五万了吗，你租个月租车位你要停多少年，你真的是车多。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稍后回来喽。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30目前的一个道路通行变化。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在火车站周边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如果乘坐火车出行的提前出行。滇池路由南向北，在滇池路的南亚一星桥上层有施工，占据了右侧车道，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7月6日，吉利银河 TT 内饰完整曝光，定位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当晚18点上海举办首秀。车身尺寸4999×1919×1479毫米，轴距2920毫米，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标配电动尾翼，座舱配备 HUD 抬头显示与实体中控钟表。依托800伏高压平台，提供52.4、63.8、75.2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540到725公里，后驱245千瓦，四驱综合425千瓦。外观封闭式格栅搭配狭长灯组，主打年轻运动市场，现已完成工信部申报。日前，长安起源发布全新中大型纯电 SUV Q06 官图。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预计9月正式上市。新车采用浮光美学设计，贯穿式 LED 灯带，半隐藏门把手，车顶激光雷达配套天枢全场景领航智驾。车身4837×1970×1670毫米，轴距2940毫米，搭载245千瓦单电机，全系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6C 闪充。车尾点阵贯穿尾灯，兼顾家用空间与快充性能，主打25至32万家用纯电 SUV 赛道。近日，方程豹泰九实拍信息曝光，定位大七座全尺寸家用 SUV， 预售价23.98至27.58万元，车长5326毫米，轴距3120毫米，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O 插混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550千瓦。峰值扭矩760牛米，零百加速4.1秒，综合续航超2300公里，车身为硬派方正造型，兼顾城市通勤与长途自驾，配备大五座、七座两种布局，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主打家庭长途出行市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3: 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其实我也在想，当年不是因为失了个恋，我已经是留在了帝都做了一个北漂，现在我应该怎么着也在帝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了，然后把帝都的

0: 房产一卖，你是真的可以实现回昆明来躺赢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实现财富自由，那就不要想回昆明来躺赢了。因为真的我觉得起码在帝都也好，在魔都也罢，虽然生活成本高，但是带来给你的也是就业机会多，而且真的是可以认认真真的凭实力去打拼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的。但是三四线城市它最大的 bug 点是在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机会没有大城市那么多，所以想要真正的凭实力这个拼出一片天地，还是在一线我觉得机会会更大一些。每次出差都吃，而且帝都还有啊，四川驻京办事处的口水鸡，那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好好吃啊。然后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吃必胜客的下午茶，那个时候吃鸡翅膀，因为可以免费吃嘛，鸡翅膀我一个人可以吃一对，是两个，我一次性可以吃六对鸡翅膀，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哦天，想想都那啥。然后在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继续啊 FM 九一八万和这个在抖音端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问，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有看房计划的，有买房打算的，有置业焦虑的，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聊起来。当然了，好吃好玩好推荐，还有就是整个暑期来到云南的你，如果正好也刷到了方圆的这个直播间，我不仅仅可以聊房子，也可以推荐你在云南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在昆明哪儿最好吃哪儿最好玩，包括昆明最地道的小吃都有哪些。富二代，你看我哪里像头像吗？就像富二代，哪个富二代会真的没事儿来电视台上班？不会的，你想多了。哪个富二代会现在还在直播？富二代早就躺在家里喝下午茶了，谁还在这儿咣咣当当的直播呀？没有留帝都，不然现在都能卷死，完全没有生活。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在帝都的不是生活，那我不认可。我觉得现在我才叫生存，在帝都应该那才叫生活。对，因为你的付出和你的回报起码我觉得应该是成正比。对，算了，人生的际遇我觉得早就是在你出生那天就写好了的，人生的剧本早就是已经是规定好了的，你只是去按部就班的完成这个剧本而已。真的，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选择一定是大于努力的。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你看就是但凡开始讲这些心灵鸡汤，你们都不愿意来跟我聊房子了，但是真的，我这个是一个房产直播间，十的话就早七晚十一搞不懂。大家也欢迎继续啊，在节目的直播室终于来问我了，双河湾博悦和金地都会风华130怎么选？金大侠，我觉得其实你没有想好你到底要买什么房子，一个南边一个西边，我个人觉得你完全都不想，就是到底哪个对于你目前的生活轨迹适配度更高。买这个房子是要对于你现在目前的生活有加分的，但是一南一西，我个人觉得就区位上都天壤之别，而且整个配套上也是天壤之别，没法去横向对比。所以大侠，要不不想做大侠就是看瞎了眼，那来点一下小风车，我晚上一对一的和你先沟通一下。时代央住十栋133157值得入手吗？其实真的，如果157万，我真的会选择1979，是真的。因为我会觉得从未来的租售比来看，一环和二环我会选择一环，有地铁和地铁远我会选择楼下就是地铁，现房和期房我现在也会选择就是现房。然后其次，我个人觉得未来的租售空间真的1979126的那个产品，因为你的预算已经到了157了，157已经可以买到它126的产品了，而且是装修以后住进去的这个预算了。你想 126的它的电梯是电梯入户，它是一个电梯左右开，然后电梯前面的那块区域也是你自用的，所以其实126平的产品得房面积使用面积也可以到达126平，因此虽然它是个老规，但是不影响它的区位，我个人觉得这是它最大的卖点。所以要不连少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我再认认真真的跟你聊一下，看你是不是其实真的可以来更好的定位到底选哪个和你的适配度更高。中央雅府呢，就是怎么说，我只能评价它一句，质量很差，质量很差，9000的价格不能再高了。中央雅府但凡单价超了9000，你就直接去买对面的云清花园了，真的。中央雅府而且还有一个槽点，就是它到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办下产权证来，它早就是一个现房了，但是没有办产权证是因为目前解抵押的这个动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就是买一个房子，你什么时候能拿到产权证都不确定，你为什么要去买它呢？就因为便宜嘛，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冒这个风险。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真的不是说一定要为一些不确定的预期去买单的这个时代，我个人觉得我不推荐。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第一，他买到个现房但是拿不到产权证，什么时候办得下来完全不知道，这个你要去接受。第二，就是如果售楼部依然还在套路你说你可以交3万抵5万，那纯属瞎扯淡，因为他确实做不到这样的一个逻辑。他这个3万块钱你交了是交给一家传媒公司，根本和售楼部的那个监管账户无关，所以不要去上这个当，不要去填这个坑。 OK，昆明哪个四代宅项目好一点？你要不点一下小风车，刚才我都说了，第一你是要了解那个春城教育集团对吧，第二你现在再问我四代宅哪个好一点。好的四代宅目前我个人觉得可能第一个交付的是丹霞翠羽，年底交，然后第一个产品呈现力我觉得是我比较认可的，那是观云，但是观云的143已经清盘了，所以不是说哪个四代宅好它也要适合你啊，伙伴对吧，好它和你没关系，它适合不了你，你买个房子南辕北辙的上班，买个房子实现不了你好的书包的要求，那何必买它呢对吧，好不一定是适合的，所以 OK 点一下小风车呗。哦，今天真的嘴好瓢。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也欢迎大家今天在直播间抓紧时间来互动一下啊。然后明天呢就休假了，休假了以后明天就看不见我，一定要就要等到下个星期了。当然最近反正你们好像也不太需要我，最近大家如果是想聊吃吃喝喝，我也愿意陪你们聊。如果来到昆明旅游，就一定不要错过的是昆明的各种米线的吃逛吃啊。然后哪里好吃，其实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得到一手的好吃信息。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说是车位没开卖的讲价想多了，而且人家的车位配比真的是目前来看所有新开盘的新标准的新规项目车位配比和老规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真的基本上做不到1:1的车位配比，都是1:0.9 1:0.8这样的一个车位配比，就是未来的车位和原来的那种老标的项目的车位配比完全是不在一个阶段。所以就是说但凡是买了房子的人，他肯定是优先让买房的人先去看车位的。如果你没买房子只是想在他那个小区买个车位，那前提条件是他还有没卖完的车位，所以就是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其实真的还挺玄幻的。所以如果你是在一环买了房子，港真哦，个人觉得不买车位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因为但凡都能买得起一环的新规产品的，你说他买不起个车位，大概率不会。北部山水新城没什么好期待的，期待啥？都发展了的十几年了，发展不起来就是发展不起来，因为没有人。房子的价值还是在于人，没有人的板块，你再有多好的产品，那又怎样呢？没有价格支撑。 OK， 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两个不完美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来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继续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在直播间呢，还是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刚才我朋友说200万到底是买博森林宇呢，还是买江东金街那样的二手房？这位小伙伴，我个人第一个建议是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去看一下昨天发布的那条视频。那条视频呢是讲了上半年整个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销售数据，以这个数据为一个客观的佐证来告诉你说，如果你的预算达到150万，你应该怎么去选择买房。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已经到了200万了，你是不是真的只能选择在北边扎根呢？关键是说在其他区域会不会有更适合你的房子呢？当然这个问题要聊过才知道，所以还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请你点一下小风车，我一定会站在最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帮您判断一下哪个房地产项目其实和你的适配度更高。所以德国赚钱小 Doctor、如果还在的话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啊，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晚上一对一的和你取得电话沟通。然后呢，今天直播的时间呢也差不多又接近了尾声了，然后现在看到大家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关注度也确实是不温不火的，而且七八月份其实你要说整个昆明房地产市场会有一些什么亮点的地方呢，可能也就是八月底有两个新盘开盘吧，纯新的，一个是在川金路的景云序，一个是在这个会展板块的和这个海荣的十月，这两个项目开盘一南一北，对于两个板块都是我觉得有选择需求的朋友可以先关注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关注度高与不高，去化量怎么样，产品力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肯定是价格了。因为其实你看和续集到现在开盘至今，好像目前的关注度没有开盘前那么高的点，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确实不低，所以大家对于和续集的抗性最大的还是在价格方面。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明天不会了，后天也不会了，下周一我们继续在九一点八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来不见不散。大家有什么样的购房疑惑，也欢迎继续可以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点击方圆右下角的小风车，然后呢我会一对一的和大家今天继续来取得一个沟通联系，然后来帮您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房子。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4: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6: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8: 400-693-3779，400-693-3779。
7: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一个做药品生意的朋友特别兴奋地给我打电话，他说：“林华呀，我们见个面吧，我有事儿跟你说，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说你务必要抽出时间来。”大家伙都清楚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我跟他讲我最多只能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当时他挺高兴的，他说一个小时足够了。去了之后我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没想到这一见面呢，他就说林华呀，原来你研发的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竟然这么好，国内外很多的一些权威媒体呀 都做了相关的报道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活姓梅的？他呀也是在无意当中看到我是大医生这个栏目当中提到了相关于一些活性酶与我们人体的一些疾病和健康的一些报道。当时他挺好奇的啊，所以呢他就在网络上开始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各大媒体对于活性酶的一些报道。没想到这一搜集，所有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甚至是怎么说呢，非常震撼。他发现了啊，不仅仅是这个北京卫视的专家哎介绍过活性酶的功效，包括呢健康大智慧这个栏目也专门对活性酶的功效做了系统性的专题报道。好像还有一个叫美好人生的节目，这个酶是啥呀？就是活性酶的这个酶。美好人生里边啊，他把这个活性酶称作是人体生命的魔术师。我这位朋友啊，对于活性酶的功效和效果可以说是深信不疑的。后来他又接着去往下搜索，哎，发现央视居然对活性酶也进行过报道，还有像黑龙江卫视也专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的一些生物博士来专门介绍活性酶的效果。这可以说是在咱们国内呀对活性酶的一些非常权威的报道了。而在像美国呀 ABC 新闻呐、等等这些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呀，都曾经对活性酶进行过专题的报道。后来他也说，没想到啊，林华呀，没想到你这公珍宝元汤里边这活性酶竟然这么厉害，完全是众多医药品牌当中的一个明星产品，而且定位非常准确。而且呢，你研发的这个活性酶它还是什么呀，是一种复合酶，还是从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你像我朋友呢，他们是做这种药材生意的。做药材生意的人都知道，药品原材料的价值它就决定了产品的效果。当然同时他也了解了啊，公珍宝元汤当中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居然涵盖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他跟我讲，他说，林华呀，不瞒你，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和公珍宝元汤类似的产品。你这产品呢，无论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当中它都是首屈一指的。现在国内国际上的活性酶一般都很单一，而且呀大多数都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些活性酶，它和人体本身的这些活性酶并不是很契合。而且呢它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会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损耗很大一部分。可就算是这种情况，市场售价都特别贵。你像啊，现在临床上应用率最高的这个尿激酶，一支就几百块钱。我们知道活性酶在咱们医疗行业可以说那是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的。而且呢咱们从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活性酶，它都是和人体非常契合的。那鹿本身它就是哺乳动物，和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非常接近。所以说鹿茸提取出来的活性酶它肯定效果还会翻倍的。当时我朋友就讲啊，说咱们也不是外人啊，在商言商，你看看咱们能不能合作，怎么合作你能满意。再说了，你这价格呀定得太低了，咱们都是行内人啊，你肯定是亏了太多了。如果说你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不亏本，我出50块钱一支买你的产品，你看怎么样，一转手我能卖出400块钱一支，然后年底我给你分红，怎么分呢？ 净利润的四成，你看看怎么样。可以说啊，我当时听完之后我觉得特别好笑。有一点啊，我不得不承认，我这位朋友啊，他的这种商业触觉还是非常敏感的。你看他就是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哎，一些权威的相关报道当中就寻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度还是挺高的。不过呀，有一件事儿我没告诉他，就是我研发的这个公珍保元汤，给咱们老百姓虽然是每支9.9块的价格，但是它的成本可不是30-50就能下来的。在国外每支公珍保元汤$80。其实啊，如果不是有国外资金的注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的话，不用说9.9一支，就是99一支成本都不够。别说他给我50块钱，就是给我500块钱我也不能卖呀，是不是啊？如果我把这个药50块钱卖给他了，你说我们全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得花多高的价格再从他手里去买呀？就这么一倒手，哎，他确实把钱赚了，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办？那就意味着什么呀？又有多少人落入了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这种境地呀？我还是那句话，公珍保元汤它再好，疗效再快，效果再显著，如果说让我们寻常老百姓望而却步，吃不起用不起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又在哪儿呢？后来呀，我看他对公珍保元汤，对鹿茸复合活性酶有极度的热情和关注，再加上毕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把话呀说得太苛刻。我当时我这样跟他讲，我说咱们中国有2.3亿的老人，你知道有多少老人能用得起动辄几千或者是上万块钱的药吗？公珍保元汤之所以把价格呀定在9.9一支，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产品。而且你查的这些资料，看的这些报道，只不过是在告诉大家，这些活性酶啊，无论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甚至国际上也好，早已经被权威医学界所认可了。甚至说呢，早已经进入到了临床医学的阶段。它的这个权威性和疗效性，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科研毕竟是科研，只有9.9一支咱们老百姓才能用得起，才能用得上，而且用完之后确实有效果了，都说好了，那才是真的好。你想想，因为咱们老百姓都是经过亲身实践的，哎，他真真切切用上公珍保元汤，用上咱们鹿茸复合活性酶，这身体有效果了，有变化了，真正是100天大变样了，这才最有说服力呀。我们全国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用上公珍保元汤了，我相信啊，现在收音机前也不在少数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来怎么也控制不住的高血压，现在血压平稳了，原来忽高忽低的这些血糖，现在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改善了。原来啊，那个心脏病一天得犯好几回，现在你看，用上公珍保元汤100天之后，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原来那些关节疼的，一蹲一起，哎，这劲儿如果要是使不好，疼得直掉眼泪的，半天缓不过来劲儿的，那你看现在有多少能轻松上下楼了，能出去遛弯，能够自由的行动，跳跳广场舞了。甚至有些老姐们跟我讲，上下楼的时候比小伙子身体还好，一点都不费劲。我说这才是咱们研发公珍保元汤最希望看到的事儿，不是吗？ 这也是研发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真正的意义所在呀。我要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一个好的产品，让咱们中国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能够治病能够长寿的好药，为咱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尽一份我们的力量。我说完之后啊，我朋友一下子急了，激动了，他砰一下就站起来了，他说你图啥呀，放着挣钱的机会你不做，你非得捧着金饭碗要饭去，你这死脑筋是不是得转变一下了？可以说呀，我朋友这脾气确实挺暴躁，当时他就在原地里边直打转，急得跟啥似的。不瞒大家讲，我这朋友平时就是火爆脾气，而且他血压还高，我记得前年的时候还得过一次小中风，当时我也挺担心，我正打算劝他，我说你千万别激动，这话还没出口呢，没成想他刚说完话，突然这身子就不受控制了，直接歪倒在沙发上，想起也起不来，整个身体就发现不听使唤了，说也说不出话来，自己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懵了。我一看坏了，赶紧跑过去一看，他的面部肌肉已经开始僵硬，嘴角开始歪斜，而且当我用手去推他的肩膀和他的胳膊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啊，凡是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二次中风发作了。大家都知道，所有脑血管病啊，你包括像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啊，这些中风类的疾病，它有一个词儿怎么讲，叫一梗轻二梗重三梗中风要人命，是不是？他就怕反复发作。幸好啊，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吗，就是说我出门的时候，哎，这手机呀、钥匙啊我可能会忘了带，钱包可能有的时候都落在家里不带它，但是我身上总会随身携带一盒公珍宝元汤，所以我第一时间就一次性的给他喝了三支公珍宝元汤。当时给他喝完之后啊，我马上拨打了120，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这救护车就过来了，哎，直接就把我们拉到医院。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离他中风二次发作的时间大概就是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朋友很快就被送到了急诊科，当时初步确诊是脑中风，因为情况比较紧急，走的是绿色通道，赶紧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急性脑梗塞。后来呢，我朋友直接就进入到了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大家知道啊，溶栓的这个过程，你是输液也好打针也好，溶栓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家属签字的，但是当时啊，他妻子怎么也联系不上，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又给他喝了一支公珍宝元汤。这个时候啊，我朋友的这个意识已经开始逐渐的清醒了，手指头发麻的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而且他那半侧肢体开始有知觉，话也能说出来了。当他妻子赶过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距离发生这些情况过了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他妻子签完字之后，又给我朋友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当时发现啊，这个溶栓的这个针剂竟然可以调到原来剂量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脑细胞的活跃度和刚进院的时候相比已经提升了25%，大脑的血流速度和血流量都显著提高了。后来呀，一支溶栓药打完之后，他身上的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只是说这个眼角还是有一点点歪斜。虽然说这种情况他不能马上出院，但是他第二天已经可以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像我朋友这种情况，二次脑梗的发生， 那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你看有的啊，第一次脑梗、腔梗，哎，没什么后遗症，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二次中风后遗症就相当厉害了。但是呢，非常幸运的一点是什么？第一，我朋友他抢救的非常及时，没有耽误时间。第二呢，他在我身边发病的时候，我恰巧带了宫珍保元汤，并且马上三倍剂量的给他服用了。所以说，我相信在这场与二次脑梗的战役当中，宫珍保元汤它所含有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宫珍保元汤啊，它之所以被誉为是心脑复活液，和它的这个一静二休三再生这个独特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宫珍保元汤里边啊，它独含有的 MD 皂化酶，这是干什么的啊？它能够迅速结合血栓裂解酶，把人体体内的这些过量的胆固醇呐、脂质斑块啊，甚至堵塞血管的一些血栓呐，快速给它乳化分解掉，并且把这些沉积在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随着人体的代谢逐渐的排出体外。因为呀，这些活性酶它专门就是吞噬我们人体体内的脂肪垃圾呀，消除体内脂质斑块啊，甚至溶解那些已经形成的这些血栓的。当我们把这些啊，人体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代谢垃圾给它排出去，乳化掉，分解掉的话，大家想想，是不是首先能够让你的血液变得干干净净啊？那你血液干净了，血液里边残存的这些杂质是不是就少了呀？杂质少了，你这血管它也就畅通了。那么这些酶呀，它分工合作之后，还可以快速的净化血液，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促进人体体内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及时帮助人体打通这些大脑的一些大血管啊、小血管啊、微血管啊。而且咱们宫珍保元汤当中含有的 DNA 修复酶，你看啊，这种活性酶它能干什么呀？快速的修复受损组织细胞，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细胞，让咱们大脑的这些中枢神经的传导啊，不至于马上被切断，把中断的这些神经传导呢，再重新给它建立起来，并且呀，它还能够促进内皮细胞一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提高，让其能够快速的在我们体内生成一系列的一氧化氮。哎，一说到一氧化氮，可能很多朋友不明白什么是一氧化氮呢？但是如果我说硝酸甘油，大家都听过吧？硝酸甘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舌下含服快速见效，迅速达到一个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就是因为啊，经过舌下含服之后，立刻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当中产生一氧化氮，而这一氧化氮就是扩张血管，从而达到急救目的的主要因素。这也是我以前为什么经常强调啊，说大家在服用宫珍保元汤的时候，一定要在嘴里多含一会儿，舌下含服。咱们宫珍保元汤里边呢，含有719种的活性酶，它都是纳米结构的，是比我们人体细胞要小上50倍的小分子，所以说能够通过舌下静脉的血管迅速吸收入血，直接见效，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所以在这里啊，我提醒咱们手里边啊有宫珍保元汤的家人们，咱们在服用之前呢，你可以先漱漱口，然后再把宫珍保元汤含在嘴里，哎，你含个2-3分钟，然后再给它慢慢的咽下去。 这个时候呢，咱们药物中的这些药离子啊，这些药物分子啊，它就能够顺利的通过口腔黏膜的吸收，直接入血，直接进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这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避免药物进入人体之后，经过胃肠吸收，再经过肝肾代谢，哎，这样无形当中是不是耗损药效啊？而且临床数据得出来的结论，宫珍宝元汤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 99.9%。 而且宫珍宝元汤它采用纳米悬浮技术，三分钟到达大血管，五分钟到达微血管，七分钟啊就可以直达病灶，靶向治疗到达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入体十分钟呢，这个时候受损的器官就已经得到逆转了。这个治疗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宫珍宝元汤啊，它是经过特殊的加工，这是目前世界上非常先进的提纯工艺。它里边的这个药物分子结构啊，达到了纳米离子的悬浮状态，悬浮在这个口服液当中。而且很多人说啥是纳米呀？天天听纳米，啥是纳米呀？纳米就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是不是够小了啊？所以说纳米技术就是用这种技术啊，把这宫珍宝元汤给它做成什么呢？相当于是比人体细胞还小50倍的这种小分子。你想想，咱们的药物成分比人体细胞还小50倍，利用量子学原理，它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轻松地进入血细胞，渗透到细胞核，在分子层来进行化学反应，在原子层来进行电反应，从而呢由内到外快速地被细胞吸收，快速地起到作用。可以说宫珍宝元汤啊，它将这种口腔黏膜技术应用到了药物的摄取方式上，这是给传统药物方式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也是一次疗效上的飞速提升啊。因为你想啊，吸收率的高低，它就直接影响到细胞营养成分的合成，还有就是这个药物成分的吸收，这也都是直接关系到疗效的问题，也关系到见效快慢的问题。目前呢，科学界已经证实了摄取方式的不同，其实啊，药物的吸收率差距那是相当大的，从而也就最终决定了最终治疗效果它的高与低。可以说呢，口腔黏膜技术它的应用是其他药物的这种摄取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快。这吸收快是一方面，它还吸收的非常充分。可以说呢，它的吸收率是药片药丸它的9倍以上。你看，咱们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啊，它不用经过什么传统的脾胃吸收，这可以说是人类治病史上的一大进步啊。咱们舌下含服30秒左右到2分钟之间，这些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这些活性酶的营养成分能够快速直接的进入到血液循环，最后呢通过血管直达我们的心脏，然后再经过心脏的泵血10分钟左右进入到全身的血液循环，靶向性的开始治疗。而且宫珍宝元汤还有一个优势，它是被细胞主动吸收进来的，这个主动吸收只有鹿茸复合活性酶才能做得到。你想想，能让细胞主动张嘴吃饭，那疗效能不快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大家呀，用上宫珍宝元汤，这个疗效立竿见影，见效快，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当然了，说到这儿啊，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目前呢，我给大家争取到的公珍宝源汤全球范围内首推每支9.9的这个价格，这个时间能维持多久？说实在的，我拿不准，可能7天，也可能10天，也可能半个月一个月。所以说呢，能够听到这个消息，能够赶上这个机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你们都是幸运的人。如果你知道晚了，或者是以后恢复原价了，那说实在的啊，一般人这个药你真用不起。好的啊，今天时间也快到了，那么暂时呢跟大家伙说到这儿，也希望咱们大家呀赶快都能够来尝试一下公珍宝源汤，来尝试一下从5种名贵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活性酶的效果，来看一看它的见效快、疗效佳究竟体现在哪。还是那句话，实践方可检验真理嘛。这样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新老朋友。

0: 朋友打来的电话。
1: 杏林春暖暮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真走进百姓家。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红。

0: 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1: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珍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0: 国药公珍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珍宝元汤。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珍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林老师啊。
1: 我是林华，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林老师你好，我昆明的患者呀。这次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你声音了，哎呦，我特别高兴。我排了好久的队的，我更高兴的是啥呀，我听说现在订公珍宝元汤推广价只要9.9元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呀。你说这么好的药只要9.9元，说实话再困难的家庭都没有一点负担，你说这能不高兴吗？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让老百姓吃得起药，用得起好药。
4: 哎呀，对呀，你说现在看病多贵呀，光进医院的挂号就得好几十，咱们这里边还有那么珍贵的鹿茸，这个药才9.9元，您可真是太伟大了。
1: 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们的良苦用心就没白费。确实啊，您说的非常对，你看咱们到医院做个 CT， 做个核磁，做一系列的生化检查，你得花多少钱，住一次院你得花多少钱，你就算到医院啊，到药店买一盒普通的药你还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啊，唯一一点是什么呢，现在公珍宝元汤9.9元的这个推广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多久，这点不好说，也可能半个月，也可能一个月，所以说能赶上的朋友那都是幸运的啊。我问一下，您用咱们公珍宝元汤了吗？
4: 哟，我早用上了。我是啥呢，心脏病5年了，经常出现啥情况呢，就是胸闷，气儿不够用，上不来气儿似的，有时候要犯病的时候气儿都不敢大口喘呀，走道都不敢大摆动胳膊，你上个楼我得歇个3-4次才能上去。我跟您说不怕您笑话，我这么大个人手里拎超过3斤重的东西我都拎不了。那生活上也是小心翼翼的，一天提心吊胆不敢出门，去哪儿都怕犯病，你说。
1: 您这是真正的古代林黛玉手无缚鸡之力了。是不是？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您这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啊。
4: 是啊，我这个2.5肩还有3.5肩关闭不全，还有反流。林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忙，一大家子全是老伴儿操心，本想着退休了能帮老伴儿做做家务分担分担的。可是啊，得了这病别说帮忙了，还得老伴儿照顾我了。哎呦，这些年他头发都白了，看着我也可心疼了。可是你光心疼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提点米买个菜都不行啊。
1: 心疼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呀，关键您这心脏病太严重了，如果再这么心绞痛再这么反流下去的话，那么一个是啥，要么就是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哪一个都是要命的，你听这两个词儿都特别厉害，是不是？住一次院那也得10好几万，对不对？还得你治到根儿上，你要治不到根儿上，你还得反反复复的住。

0: 住院。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公珍宝元汤的呢？
1: 哎呦，林老师啊，我这个人跟你说吧，我很谨慎的。
0: 嗯。
1: 以前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你像外边的药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一个是不相信，另一个也不想乱花钱。
0: 啊，对。
1: 就后来听到您节目了，我听您说这里边有好多种鹿茸，其他的我不懂，但是鹿茸我知道很珍贵呀，而且听您讲了，它再生能力很强。我就想着就试试吧，反正之前吃的药也不太管用。
0: 公珍宝元汤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呐、保健品呐，它不一样，甚至呢，任何的这些治疗方法它都不同。你看啊，人的年龄越来越大，体内生物活性酶的种类呀、数量啊，就会逐渐减少，所以说你细
1: 啊。
0: 胞就没有活性。细胞没有活性，组织器官它就干不了活，所以说你这病啊就接踵而至了。那公珍宝元汤是干啥的？它就是细胞的修复工啊，它能够维修人体体内所有受损的细胞，清除血液垃圾啊。您吃起来这几天效果怎么样？
1: 哎呀，很快，我吃到第7天，身上就开始有劲了，自己能够叠被子了，而且抬胳膊以前也不行，好像胸口这牵着疼哈。结果半个月左右，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老伴儿也不用时时刻刻守着我，也能出去和老姐妹玩一玩。我自己呢，在家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问题了。尤其是我那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它也不疼了。而且现在也不发闷了，还。
0: 哎呦，太好了啊！15年的冠心病啊，又是心绞痛，又是心梗，还有2尖瓣、3尖瓣反流，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脏病了。但是用公珍宝元汤7天就见效了，半个多月左右可以说是大变样啊。您老伴儿都能放心把您自己一个人留家里了，以前哪儿都不敢去的人，现在你自己也能出门买菜了。所以说，您这病啊，可以说是好了60-70成了，非常不错啊。
1: 是的，我都不敢相信呀，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一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反流，都有好转了。大夫说，
0: 好，
1: 药也不用再吃了。我这一听可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是60%啊，这一次呢，45%喽。
0: 太好了，为啥说你这个心脏舒服了，喘气顺当了，堵塞的这种情况得到治疗了，非常好。
1: 还有那个血流速度呢也正常了，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0: 真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想过今天能有这么好的状态，这么好的身体吗？
1: 哎呀，哪敢想啊！我当时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也没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就想着能让我不难受就行了。
0: 这还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是吧？一般来讲的话呢，心脏病咋得的呀？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说给心脏自身供应的这个血液的这条血管里边啊，它都是垃圾，都是胆固醇斑块，哎，都是血栓，它把这血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这心脏就吃不饱饭了，你就慌闷疼。那以往的治疗方法是干什么呀？给你扩血管，或者是在你堵塞的血管里边给你安个支架。哎，你是把这个堵的地方问题解决了，但是它血液当中这些垃圾还在呀，它别的地方还会堵啊，是不是？就像你堵的那个血管堵了60%，它不可能是一个地方堵了60%，它别的血管还会堵塞。那咱们公珍宝元汤呢，它独含的人体所需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入体之后，它通过不同的分工、不同的作用，能够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啊、血栓以及脂质斑块给它乳化掉、分解掉，随着人体的代谢机能给它排泄掉。您想想，你现在血管里边它没有堵塞的情况了，它血液流通畅通了，你这血管一畅通，那心肌就不会缺血缺氧了，说白了，心脏就能吃饱饭了。心脏能吃饱饭，它还会慌闷疼吗？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心脏只要供血供氧正常了，它自然就不会出现慌闷疼。

0: 的现象。同时的话呢，咱们公珍保元汤还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把你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瓣膜细胞给你修复好，这门一关紧它就不会出现反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啊，血管现在呢半个多月的这个公珍保元汤用下来通了 45%，非常好，三个月下来的话呢，咱们可以保证你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接下来呀，你先照着100天用，就这100天下来呀，我告诉你老大哥啊，你这身体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好不好？
1: 哎呦，行行行，谢谢林老师啊，我现在就相信你，也特别感谢你，林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您呐、也给您老伴儿用上。您看看人家辛辛苦苦照顾您这么多年啊，我听您说早早的头发都白了，是不是？那说明他身体里边的这些体质素质以及细胞活跃度肯定也不好了。赶上9.9块这个全球推广价格，咱也不容易，大家都可以适当的储备一些。但是呢，咱们也别储备太多，你给后边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留点儿，毕竟咱们这数量是有限的，咱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谢谢你啊，林老师。
0: 好嘞，有问题再找我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
0: 我是林华，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南通的。
0: 欢迎您欢迎您。
3: 哎，林老师，我今年呢72岁。
0: 嗯，
3: 这个节目啊我听了好长时间，也买过好多的药都在吃，可是吃来吃去都不管事。后来我就听你讲啊，这个公珍保元汤啊里面有700多种酶。我就想啊，怪不得我以前吃的药啊都不咋好使，不管用，没效果，没有一个药啊是修复咱们的细胞的。
0: 对
3: 啊，也没有这么多种酶呀。
0: 对，说明您听明白了，是不是？公珍保元汤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这些常规药啊保健品呐、完全不同。为啥呀？因为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啊，这里边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这719种的活性酶它是干啥的呀？它是细胞的能量，它是 DNA 的维修工，它是细胞的修理工。所以说你只有细胞健康了，你血液净化了，心脑康复了，那你这病才能好，是不是？
3: 哎呀，您说的对呀，林老师，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个家里呢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呢还不怎么孝顺，有两个女儿呢也不在身边，都在外地。哎呀，要是平时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房啊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不敢去，关键是。到后来呢，我这个脚啊就痒得不行了，哎呀难受啊。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就抹点皮炎膏啊，我就抓，哎呀越抓越刺挠，越抓越痒得厉害。我就用土方啊，用盐水洗洗看吧。后来呢，哎呀这个脚啊，那个大拇脚趾头啊都有点变色了，都发黑了。
0: 哎呦，
3: 是这么的，有一天呢，我呢跟着几个那个老邻居啊就晒太阳，是的，那脚又痒了，一晒太阳更痒了。我就把脚伸出来就开始挠。哎呀，这邻居一看呢也没说什么，就说哎呀你这个脚啊不对劲儿，你得上医院去看看。
0: 对呀，你无缘无故的突然出现了这个皮肤颜色改变，而且瘙痒，这确实挺严重的，估计您邻居也怕吓着你，没敢直说，是不是？
3: 哎，对呀，是啊。结果一到医院呢，我就把鞋一脱下来，人家医生一看就说我，你这是有糖尿病。当时一测这血糖啊，哎呦，那餐前都14点多，那餐后呢18点多。
0: 哎呦，您看看，您这是典型糖尿病，已经造成末梢神经炎，出现皮肤坏疽了啊。
3: 哎呀，是啊，哎呀，那医生就给我开了2甲双胍， 回家就。

0: 直吃，但是这腿啊后来又开始发木发麻了，而且血糖还是不稳定。听别人说像我这个情况严重的时候啊，那个都得截肢。哎呀，当时我就特别害怕。
1: 其实啊，稍微有点常识的，咱们说这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并发症发展的还这么快，别说截肢了，后期的话呢，可能还会造成你眼睛失明，甚至再严重点，心梗、心衰、肾衰、脑梗，这些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你不能再拖了，你真的好好治治了啊！
0: 哎呀，是啊，所以我就说咱们就是有缘分的林老师。我就想着怎么要好好治我这个病的时候，无意中就听到您的讲课，冲着你讲的这个公珍宝元汤啊，里面有700多种酶啊，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头这个垃圾啊都给清除了。哎呀，我自己就想啊，是不是我这脚趾头黑呀，就是血液里头毒素太多了呢？
1: 哦，
0: 我要把这些垃圾给毒素给清除出去。我这脚不是脚趾头就正常就保住了吗？
1: 您这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土方法的理解方法，其实说您这么理解也可以啊。可为什么有毒素多的这种情况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不就是你体内活性酶减少了吗？胰腺功能不正常了，不能够正常及时的分泌胰岛素。哎，你体内胰岛素不足了，那你血糖自然就会增高。血糖增高之后，包括血管啊、神经啊、血管内皮细胞啊，都会严重受损，所以你这并发症才会飞速发展。那后来用上咱们公珍宝元汤之后，有什么方面的改善呢？
0: 哎，我记得我刚吃了4天的时候吧，哎呀，说真的，我感觉到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
1: 好，
0: 那也不痒了。结果呢，就我又接着吃，到第9天呢时候啊，这个心脏呢，原来呢还有点那个不好受，老是突突突跳得快，感觉到啊也一点一点的哎见好了，不突突突都那么跳了，
1: 好，
0: 就是不发慌了，
1: 嗯
0: 啊没有过电的感觉，也能呢这个气儿呢也能够喘上来了，也够用了那种，我现在吃了2个多月。那脚趾盖一点点那个颜色啊都变过来了，哎呀，我心情啊这会儿就放松了，不害怕了。现在在测这个血糖啊，原来不是餐前都14点多吗？现在都降到6点多了。
1: 这非常好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也能睡着觉了，气儿也喘得顺了，是不是？公珍宝元汤啊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就是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人体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到微循环，7分钟的时候呢就能够进行靶向性治疗了。所以说您看啊，您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还有这么严重的这些并发症，那么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4天就见效了，9天就大变样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还是得坚持用上100天，有这些活性酶给你保驾护航，10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00天让你的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的细胞再生，那么100天下来，你这10分的病我能让你好到70-80%，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继续得用下去。说到这呢，我还得感谢你林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里面还有鹿茸这么珍贵的药材，要是在以前呢，我肯定是吃不起。
1: 对，
0: 现在呀、才9.9块，
1: 嗯，
0: 我就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的我就要把这个药啊给它买够。林老师啊，以后你千万呢别涨价呀。
1: 这个呀，能够赶上9.9块的价格，大家都是幸运的，也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说实在的，我给大家争取的时间我也不确定，可能是10天8天的，也可能是半个月1个月的，这个我说了不算。所以说你趁现在还是9.9块，赶快储备药，好不好？
0: 哎呀，好，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

0: 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林老师啊。
2: 我是林华，您好啊。
1: 哎，你好啊，林老师。我是武汉的一名老患者了。
2: 啊、哦、欢迎您。
1: 哎呀，我今天啊，哎，也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
2: 啊、
1: 哦、哎，我现在啊，你看不仅生活上头啊能自理了。
2: 嗯，
1: 哎，还能发挥余热啊。
2: 嗯，
1: 哎，谢谢文章了。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
2: 非常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7岁了。
2: 67岁，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啊得过这个脑梗。
2: 嗯，
1: 原来血压啊就一直挺高的。
2: 嗯，
1: 吃是那个降压药啊也没下过160。
2: 啊、
1: 哦、哎，都在178、190这个样子。
2: 那您这是3级高血压了啊。
1: 哦，这个脑袋呢你看成天像扣了个大帽子一样。
2: 嗯，
1: 哎，整天头晕晕晕乎乎的，走道也没劲儿，哎、
2: 嗯、
1: 也扎不住根儿，哎、
2: 嗯、
1: 头重脚轻的，两腿发软。
2: 嗯嗯，
1: 再一个是我这个记忆力也不行了。
2: 嗯，
1: 好多以前的邻居呀同事呀、
2: 嗯、
1: 哎呀我看着啊特别面熟。
2: 哦、
1: 就是叫不上啥名字了。
2: 哎呀，
1: 哎，而且还老是记错，把这个人叫成那个名、
2: 嗯、
1: 把那个人叫成这个名啊。
2: 说实在的啊，您才67岁，您这种情况也就70、80岁那会儿的一些老年人可能会出现，是不是？
1: 嗯，
2: 你这都不认人了，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得脑梗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啊，啊，甚至到最后还可能会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都会出现的。
1: 哎呀，是的。哎呀，一天吧，这个脑子里头啊就是乱糟糟的。
2: 嗯，
1: 我以前吧得过脑梗的时候啊，在医院就打过那个尿激酶呀。
2: 啊，对。
1: 哎呀，那可贵了。
2: 嗯，
1: 一针就是1000多啊。
2: 是，确实是这样。尿激酶在临床上的应用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
1: 嗯、
2: 它只是一种酶，它比较单一。只是用于一些急性的中风的一些、
1: 嗯、
2: 啊溶栓期的治疗。它是比较单一的一种酶。 嗯，
1: 嗯，对，打那个费钱、
2: 嗯、
1: 啊，而且大夫啊还让我签了个同意书。
2: 嗯嗯，
1: 每次签的时候啊，哎呀我这心里头直打鼓啊。
2: 嗯嗯，
1: 我大哥人家是老干部了啊、
2: 嗯、
1: 爱看报纸看个新闻呀、啊、你说快80了、
2: 嗯、
1: 哎，一天还学习呢、哦、
2: 啊，
1: 他说我打这个尿激酶啊还不如用这东征保元汤呢。
2: 嗯嗯，
1: 哎，人家每天啊听您的课啊、
2: 嗯、
1: 也查过、
2: 嗯、
1: 说是咱们这个药里头啊有700多种酶。
2: 对，
1: 哎哎，治的病又多啊，见效又快、
2: 嗯、对，
1: 他自己啊也没什么大病。
2: 嗯，
1: 但是一直啊用这个东征保元汤养生呢。
2: 哦，
1: 哎，隔这么一段时间啊就吃一次。
2: 嗯，
1: 这一直啊你说吃喝拉撒睡都挺好。
2: 嗯
1: 啊，连感冒也没有。
2: 好，
1: 哎，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2: 是不是啊，您大哥呀这些年的干部没白当，人家80了，比您这68的身体还要好。您看看人家多有主见呢，也有决断、
1: 嗯、
2: 他这个健康他不是白来的，隔一段时间用一次宫珍保元汤、
1: 嗯、
2: 哎，咱不为了治病咱养生，是不是？那您听他的建议用上咱们宫珍保元汤了没有？
1: 哎，听了听了。
2: 嗯，
1: 哎，我自从用上宫珍保元汤之后啊、
2: 嗯、
1: 哎呀变化可大呢。
2: 嗯、
1: 啊、用到30天的时候啊这脑袋啊就不嗡嗡的响了。
2: 好，
1: 而且不那么头晕了。
2: 嗯，
1: 感觉那个头上啊那个挺重的那个帽子啊也给摘下来了。
2: 啊，非常好，您知道为啥吗？这说明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非常好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下就有了信心了啊。
2: 嗯
1: 嗯，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这腿啊就比以前有劲儿了。
2: 嗯，
1: 哎，而且原来啊不能走直喽，老是跑偏。
2: 啊、
1: 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
2: 嗯，
1: 哎，走道就不跑偏了。
2: 哎呦，
1: 哎，手也不哆嗦了。
2: 这说明你运动功能恢复了呀，能走直溜道了，手也不抖了，也不跑偏了。

0: 您现在公珍宝元汤一共用了多少了？
1: 现在啊，你看吃到这儿，哎呀，有2个多月了吧？现在我这个记忆力啊，哎，也恢复了。
0: 好，
1: 遇到老同学啊、老同志啊，哎，这名字啊也能对上号了。对了，林老师
0: 啊，
1: 我这个人爱写写东西啊。后来得病了，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啊，您说也不能写了。现在我好了，又慢慢的开始写东西了。就前两天啊，我女儿还让我帮忙啊，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啊，人家还特别满意。说在单位啊，那个领导都夸他了。哎呀，我这一听啊，你说我还有用呢，我这心里头啊，别提多开心了。
0: 真不错啊，其实对于像您这个常年高血压又脑梗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能够做到这些真的非常不容易了。不光您高兴，我相信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
1: 都高兴。
0: 咱们说呢，要想在晚年活出好的生活质量，那你就必须要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它的神奇之处。为什么见效了？为什么好了？因为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当中唯一一款能够含有复合活性酶，同时呢，它的这些活性酶还是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包含了700多种。尤其是呢，咱们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 GIO 生长酶，它是啥呀？神经胚芽素啊，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还有毒含的这些溶栓酶呀，哎，你以前听说的这个尿激酶，以前尿激酶好几千块钱一支，咱们这719种的活性酶当中就含有尿激酶，它能够干什么？帮助你溶解血栓，溶解斑块，让你这血管它通畅。你想想，你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这脑神经脑细胞是不是就能吃饱饭了？它能吃饱饭，你记忆力自然就好了，你写文章自然就有条理了。这样的话，你还不用担心以后什么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这些都不会发生。而且随着血管畅通，随着斑块的消除，心脏不用用力的去加压泵血，那您这血压还会达到平稳。这就是公珍宝元汤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它的神奇功效。所以说呢，您选对了方法，晚年生活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能发挥余热，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呀。所以咱们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治疗，好不好？
1: 哎，对，继续努力。我也没想到啊，能用上啊，这个公珍宝元汤啊，会这么好，会这么快。尤其是林老师啊，还不让我们花那么多的钱，你看9.9啊就能买到，这么便宜，这么优惠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哎呀，帮助可是太大了。
0: 那当然。
1: 说实在，林老师，你说我们出去打个车呀，还是多少钱呢？
0: 对，
1: 那9.9，哎，我相信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林老师，哎呀，你真是啊，为我们这些，哎，患者啊，真是辛苦了啊。
0: 您客气了啊，确实现在大家呢能以9.9的全国推广价格享受这么好的一个优惠，确实是太难得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9.9的推广价格，多储备点公珍宝元汤啊，什么时候恢复原价了，那我也没办法了。
1: 哦，对，
0: 嗯，
1: 你看我啊，再买多少呢？
0: 您这种情况啊，100天下来的话，通过公珍宝元汤毒含的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但是，你之前有这个脑梗和高血压的底子，我建议你用2个周期。这样的话呢，连治疗带巩固全都有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再说一下。现在啊，我也知道您挺忙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先去订药了。
0: 好，先去订药吧，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联系我啊。再见。
1: 哎，好的。

0: 谢谢您了，林老师，再见。
1: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2: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城区车流量大的路段，有寻京街、寻京桥的附近，威远街、象眼街的附近，彩云北路和东风东路东风巷至南平街，121大街文化巷至建设路，二环快速方面，大树营立交桥从东向北方向，石虎关立交桥从北向西方向，南二环石虎关立交至快速 B 线南方向，东二环从北向南在大树营立交附近，南二环从西向东在杭瑞高速至快速 A 线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缓行明显，昆石高速、广昆高速、南二环杭瑞高速附近通行缓慢。那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也提前呢请朋友们规划好出行的线路。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昆石高速现在呢是在木扎庆发生了交通事故，需要对路府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的所有车辆劝往至 G324 国道或者是宜石高速绕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17:30。15:15，经过综合巡查，一路多方研判，原曼高速玉溪段，也就是在下行大坡河大桥桥下桩，是需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置，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过往的车辆以及施工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所以呢，现在是对原曼高速玉溪段，也就是曼浩至沅江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是7月15号的23点钟。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过20万个岗位。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古巴电力联盟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4到29度，富民天马山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 阵雨转小雨，14到29度；官渡古镇小雨19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9到23度。

0: 川红土地小雨20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9到26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楚雄怡人古镇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7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暴雨过后注意皮肤防护。暴雨过后，路面积水遍布，不少人习惯赤脚穿凉鞋趟水通行，看似清凉方便，却暗藏皮肤健康风险。路面积水混杂泥沙、油污、排泄物，滋生大量细菌真菌，短暂涉水就可能引发皮肤瘙痒、红疹、感染等问题。汤水后四类高发皮肤问题：一、接触性皮炎，最常见，污水中污染物刺激皮肤，引发小腿、脚踝发红、起红疹，灼热瘙痒，抓挠后易破皮发炎。二、真菌性皮肤病，潮湿积水是真菌温床，鞋袜潮湿不透气，易诱发或加重脚气体癣，出现脚趾发白、脱皮、糜烂瘙痒。三、虫咬皮炎，暴雨后蚊虫、螨虫大量滋生，涉水路过草丛、积水路段，极易被叮咬，长出红肿硬包，瘙痒难消。四、伤口感染，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污水后，细菌易侵入，引发红肿、化脓，严重时可能导致深度感染。涉水全程防护核心技巧：涉水前提前防护，非必要不趟水，避开深水、浑浊积水路段，必要时穿戴高筒雨靴、防水长裤，无雨具可用塑料袋包裹双脚应急。敏感肌肤可提前涂擦凡士林，形成防水保护膜。涉水时规避风险，远离下水道口、草丛旁的浑浊积水，这类积水病菌浓度最高，避免赤脚长时间泡水，缩短涉水时长。涉水后三步急救重点：一、及时冲洗，用流动清水加沐浴露或肥皂彻底清洁腿脚、皮肤褶皱处，有伤口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碘伏消毒，避开酒精。二、彻底擦干，用毛巾吸干水分，重点擦干脚趾缝，可用吹风机冷风吹干，杜绝潮湿环境滋生真菌。三、更换干爽衣物，立刻换下湿鞋袜、衣物，及时清洗曝晒杀菌，不穿潮湿衣物。皮肤发痒起疹怎么办？这样处理：轻微瘙痒，少量红疹，保持皮肤干燥，禁止抓挠，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停用刺激性护肤品。脱皮轻微糜烂，保持患处干爽，不撕扯脱皮，避免沾水，防止二次感染。紧急就医，红疹大面积扩散，瘙痒剧烈，伤口化脓，伴随发热乏力，需立即就诊，切勿拖延。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启动。近日，2026年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蓝茂堂启动。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云南省名中医

秦竹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为现场观众带来首场中医药健康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正式拉开全省系列科普宣讲活动的序幕。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署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将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型科普讲座列为重点任务，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和保健方法，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持续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指导，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承办，各州市卫生健康委协同联动实施。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全省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全省16个州市。下一步，云南省州市县三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常态化开展公益讲座、专家义诊、中医药文化展览、养生宣传资料发放等多元科普活动，推动中医药科普常态化、基层化、大众化。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车。

0: 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是有51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890米拥堵。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90米拥堵。昆渝高速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呢有911米拥堵。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司机朋友们，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邵房垭口隧道内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右侧行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依然是在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中屯和前场站之间有一辆小车撞到了右侧的护栏，占据了此路段楚雄往大理方向的应急车道和部分的右侧行车道，交通未中断。昆池高速木扎庆发生交通事故，现在需要对路府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的所有车辆劝往至 G324 国道或者是宜石高速绕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17:30。楚雄高速一支队提示，目前是在 G56 杭瑞高速辖区天深塘至楚雄路段，从16:05开始降雨，部分路面的积水非常严重，那么也请各位驾驶员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孩子放假在家，打火机火柴要收到高处或锁起来，药品清洁剂消毒水放高处或锁柜子，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碰燃气灶，安全收纳，孩子平安。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6: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执行。
3: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科普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首先来问一问啊，就是朋友们，您有没有接触过这句话？就是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说清淡饮食忌辛辣，或者是在看吃某些药品说明的时候啊，也会看到类似的话，清淡饮食忌辛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懂了，那就是不吃辣椒。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医生总是会说忌辛辣？这个辛辣的食物真的只有辣椒吗？而且为什么要忌辛辣呢？好的，在今天的一路护航里面啊，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辣它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哈。当辣椒素和我们

身体里感受痛觉和热量的受体分子结合，就会有那种火辣辣的灼痛感。那医生们经常提到的忌辛辣，是因为啊，这种痛它会刺激多个器官，比如说胃肠道。像胃炎、胃溃疡等消化道疾病的患者，他的胃肠黏膜已经有破损或者是有炎症，这个时候再吃辛辣的食物啊，就会造成黏膜充血、水肿，还有胃酸分泌过多，或者呢是加重了胃痛，甚至会导致胃肠道的糜烂和溃疡。所以胃肠道疾病为什么经常会说忌辛辣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口腔和咽喉，如果你有口腔溃疡，那千万要远离辛辣的食物，否则它们会直接刺激溃疡周围的痛觉神经末梢，加剧疼痛。而且辛辣的食物呢，还会让口腔黏膜血管扩张，导致大量的炎症因子聚集在溃疡面，加重炎症。此外啊，食物太辣还可能会让我们的咽喉充血水肿，出现干痒疼痛和异物感。这个如果说胃肠道疾病、口腔炎还有以及咽喉炎，我们可以想得到为什么要远离辛辣食物。那心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系统吃辣其实也会有影响，吃辣会影响心脏。你可能经历过吃得太辣，你的心跳莫名加快，血压升高，这是因为辣会让我们心脏自主神经系统失衡，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此外呢，就是会影响药效，因为辛辣食物当中的成分可能会和药物相互作用，影响药物在身体里的吸收、代谢和排泄啊，影响药物的效果。那么在服用抗生素、止疼药，还有一些抗凝药，或者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看到提示忌辛辣，不要吃得太辣。你看医生口中的忌辛辣，那不是随口说说的。但是我们也许辛辣辛辣，你只看到了辣字，却忽略了辛。在传统医学当中啊，辛也是一种味道啊，就是凡是气味比较浓烈、刺激性比较强的食物，它都是属于辛辣的辛的范畴。好，我们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常见的辛辣食物呢，主要是有这样的几种。辣椒类啊，就包括青椒、红椒、小米椒、朝天椒等等各种辣椒。另外呢，就是葱姜蒜啊，像洋葱、大蒜、大葱和生姜，它也是属于辛辣的一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调味品，像辣椒粉、胡椒粉、芥末、花椒，它都是属于辛辣的调味品。那酒精类呢，像白酒、啤酒、起泡酒啊，它们也是属于辛辣的食物。辛辣的零食还有蘸料啊，你比如说这个特别辣的土豆片呐，啊，以及我们特别喜欢吃的辣椒蘸水呀，它都是属于辛辣食物。那么生病的时候，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健康呢？像在发烧的时候，身体的代谢会加快，能量消耗也会增加，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的是优质蛋白的摄入，获得充足的营养，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和细菌还有病毒战斗啊。所以一生病就喝稀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妥当啊，我们要补充的是优质蛋白。那么优质蛋白就包括像蛋类、鱼、禽类和瘦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要吃这些动物性的食物大概是120到200克啊，1两到2两之间，就相当于每天要吃一个鸡蛋、一个巴掌大小的瘦肉，或者是巴掌大小的鱼肉啊。你看一看，我们在发烧的时候身体是需要能量的，我们需要这样来补充，我们的身体才会更有力量。好的，那说到口腔疾病，比如说在拔牙和种牙之后，当天除了辛辣啊，还要避免吃过烫过硬的一些食物，可以吃一点软的、冰的、没有颗粒或者是那些有渣的食物啊。恢复的期间呢，可以喝点粥、吃点面、软烂的这些鸡蛋羹等等。口腔溃疡的患者那更应该清淡饮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个时候要补充的是维生素 B 组和维生素 C。

常常因为工作繁忙或者我们的三餐不定时啊，现在有胃肠炎的朋友会特别多。那么急性胃肠炎发病之后，这个不仅是要忌辛辣，还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和水分，避免脱水，同时也是需要注意营养的。从易消化的小米粥啊、蛋羹啊，然后到瘦肉粥啊、小馄饨呐、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质的补充。那像肛肠类疾病，比如说像长期便秘的患者，应该多吃一些富食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新鲜水果蔬菜、全麦全谷类、豆类，要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更要少喝酒。所以以后听到医生叮嘱你说忌辛辣，你知道了吗？不要再吃错哈，不是只是忌辣，还要忌辛啊。我们刚才说了，辛是那些刺激性比较大的，刚才为大家做了一个科普，无论是辣椒呀，或者是那些调料啊，或者是葱姜蒜啊，它都是属于辛辣的范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31，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段有240米拥堵。寻津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有340米拥堵。永平路从南坝路到春城路这一段有724米拥堵。人民中路云瑞西路到青年路这段有760米拥堵。昆玉高速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有911米拥堵。65号信息员提示：北京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路口不到，中间车道天然气施工，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投提示：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目前呢在邵房垭口隧道内的故障小车已经脱离，道路恢复通行。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路况，来看一下楚雄高速一大队提示：G56杭瑞高速辖区天深塘至楚雄路段，从16:05开始降雨，部分路面积水很严重，也请各位驾驶员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并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7月6日，吉利银河 TT 内饰完整曝光，定位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当晚18点上海举办首秀。车身尺寸4999×1919×1479毫米，轴距2920毫米。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标配电动尾翼，座舱配备 HUD 抬头显示与实体中控钟表，依托800伏高压平台提供52.4、63.8、75.2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540到725公里，后驱245千瓦，四驱综合425千瓦，外观封闭式格栅搭配狭长灯组，主打年轻运动市场。现已完成工信部申报。日前，长安起源发布全新中大型纯电 SUV Q06 官图，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预计9月正式上市。新车采用浮光美学设计，贯穿式 LED 灯带，半隐藏门把手，车顶激光雷达配套天枢全场景领航智驾。车身4837×1970×1670毫米，轴距2940毫米。搭载245千瓦单电机，全系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6C 闪充，车尾点阵贯穿尾灯，兼顾家用空间与快充性能，主打25至32万家用纯电 SUV 赛道。近日，方程豹泰九实拍信息曝光，定位大七座全尺寸家用 SUV。预售价23.98至27.58万元，车长5326毫米，轴距3120毫米，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O 插混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550千瓦，峰值扭矩760牛米，零百加速4.1秒，综合续航超2300公里，车身为硬派方正造型，兼顾城市通勤与长途自驾。配备大五座、七座两种布局，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主打家庭长途出行市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人陷入一个根深蒂固的养骨误区，只要关节痛

0: 膝盖酸，脖子不舒服，那就是缺钙了。于是大把大把吃钙片，天天喝骨头汤，狂喝高钙牛奶，坚持很久，关节酸痛丝毫没有好转，甚至是越补越难受。中医骨科医生能够很直白地告诉你，日常成年人、中老年人骨关节疼痛，90%根本不是缺钙导致的，盲目补钙纯属白费功夫，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在这里，首先我们应该分清两个部位，骨头并不等于关节。钙主要作用是加固硬质骨头，预防骨质疏松，骨头变脆。而我们日常疼的关节，疼痛根源根本不在硬骨，关节里面有关节软骨、滑液、韧带、筋膜，日常膝盖咔咔响、酸胀、受凉刺痛、上下楼腿疼，受损的是软骨和经络，不是骨头缺钙。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多数关节痛其实源于寒湿入侵、气血淤堵、筋膜劳损、软骨磨损，这和体内钙含量毫无关系。所以呀，补钙不能改善关节疼痛的症状，应该注意加以区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9: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
10: 想养生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我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医疗科普节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刚才我们一块儿提到了经常会听到医生叮嘱的忌辛辣，到底是应该忌哪些食物哈、好的，那我们依然回到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来。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毛巾用久了，似乎啊，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爽味，哪怕你洗得再勤，你再消毒，你感觉像那个湿抹布的臭味还是会迎面袭来。更让人头疼的是啊，这个毛巾好像用一段时间就会变硬哈、就像砂纸打磨过一样。哎，可是当你试图要换掉的时候，家里的长辈总是觉得不舍得，说又没有用破。而家里男生用的那条毛巾好像感觉异味特别明显，比如说像枕头巾啊，它那个颜色还会甚至暗沉下来。哎，那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毛巾为什么会发黄、发硬、发酸，出现了这些情况还能不能继续用，多长时间得换一条新毛巾，我们一次性给您说清楚。首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毛巾的组织结构哈。其实随着重复的使用和洗涤，这个毛巾的这一些像毛圈啊什么的就会发生坍塌、变平、压实，所以毛巾在触感上就变得僵硬和粗糙。而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些污垢啊也会残留在纤维的表面，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现象。另外，当频繁的使用洗涤剂和柔顺剂之后，它们的残留物也会在纤维上累积，就会让纤维变得僵硬，也会为细菌提供了养分。所以一般情况之下，连续使用几个月，毛巾就会变硬，使用起来会有一些硌脸，像砂纸打磨过一样。这种情况之下，不要犹豫，赶快换一条新的毛巾，因为毛巾比你想象中更脏。很多人都觉得，哎，你看我的这个毛巾，我每天只是用来擦擦脸，能有多脏啊？但事实上，毛巾是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

首先我们刚才了解了毛巾的结构啊，它是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构成的，虽然看起来平整，但是你放大看像棉花这些天然纤维的纹理粗糙而且扭曲，所以它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另外我们每天洗澡洗脸，这个皮脂汗液和皮屑都会残留在纤维的深层。另外卫生间通常环境很潮湿，你想象一下湿润的环境，再加上残留的营养物，再加上适宜的温度，所以啊，这个毛巾简直就是细菌和真菌微生物的乐园。曾经专门有调查啊，了解了这个80条毛巾的卫生情况，发现53.7%的毛巾都检测出了有旺盛的细菌生长，其中最常见的是大肠杆菌啊。我们都了解大肠杆菌，它会引起食物中毒，还有尿路感染和皮肤感染。另外呢，还发现的细菌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皮肤感染。竟然还发现了肺炎克雷伯菌啊，这是人体肠道和皮肤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就会引起肺炎。更加危险的是，这些微生物在纤维表面分泌物质，还会形成一层生物膜，那么这层膜就像保护壳一样的包裹着细菌，普通的物理摩擦还有常规的洗涤是没有办法彻底清除的。如果你看一看毛巾内部的那些显微照片啊，你简直是会惊呼，这简直就是一个小生物的森林乐园啊。你留心过毛巾，你就会发现用久的毛巾为什么容易有异味，颜色也变得暗沉，那是因为那些微生物啊，它们在发生作用。所以用久的毛巾看起来脏兮兮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生物膜。这个生物膜不仅有专门的粘附机制，它还像一层保护壳，保护其中的细菌免受伤害。所以呢，带有生物膜的这种脏毛巾就会诱发或者加重痤疮啊，还有一些真菌的感染啊，或者是眼部感染啊，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好的，答案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该多长时间换毛巾呢？最好3到6个月就更换一次，它不是永久性的用品，不要等用烂了用破了啊才更换，3到6个月就主动更换。原因是什么呢？生物膜形成的时间一般呢就是在毛巾的使用2个月之后，所以当毛巾已经开始发硬，出现洗不掉的异味或者颜色变暗的时候啊，那就说明它已经到了物理和卫生的双重极限，请果断的更换。那读到这儿，可能有人还会有疑问，如果烘干温度很高，可不可以把微生物或者生物膜杀死？如果杀死了，还需要更换毛巾吗？明确答案是，高温烘干确实能够杀灭大部分的微生物，但是对生物膜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生物膜不只是细菌，它已经变成了微生物附着在纤维表面并且分泌物质形成的复杂的结构，它相当于是细菌给自己盖的一个堡垒，所以高温烘干对它没有太大的作用。好的，居家的时候我们的毛巾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卫生指南？哎，除了勤换毛巾啊，不要超过3到6个月啊，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使用要点呢？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科普。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16:49，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现在寻津街从盘龙路到环城南路这段有68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是有7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昆石高速到福德立交桥这段目前呢是有1.58公里拥堵。昆渝高速在回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已经有1公里拥堵。二环南路在杭瑞高速的附近有1.72公里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昆墨高速的附近有924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锁定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刚才我们一块聊到了哈、这个居家毛巾到底该多长时间换啊？就是不管它有没有用破，3到6个月是必须要更换的，不然那个毛巾就成了真菌微生物繁殖的天堂。那同时呢，在使用毛巾的时候啊，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原则，就是专精专用啊，就是不同的部位要分专门的毛巾。第二呢，就是即使亲人也不建议共用毛巾啊，因为这个毛巾呢是细菌、真菌和病毒传播的一个媒介。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重度清洗啊。简单的水洗是完全不足以去除顽固的生物膜和病原体的，所以啊，建议有条件定期的用热水来清洗，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就可以有效的灭活大多数的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甚至可以使用开水，这样的话呢，会去除更多顽固的微生物。还可以使用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清洁剂啊，专门的一些清洁剂。像洗脸毛巾呢，就建议每周啊至少重度清洗2次啊。这个重度清洗呢，就是除了用冷水搓洗，还建议呢可以用热水。那么普通的浴巾建议每周要清洗1次，或者呢就是使用3到5次之后就来一次重度的清洗。如果健身用的毛巾啊，我们去健身房通常都有专用的毛巾，那这种毛巾呢会吸量大量的一些汗水和皮脂，所以呢就是在健身之后使用的毛巾，建议每次使用之后立即清洗。擦手毛巾，擦手毛巾因为使用的频率太高，而且是多人共用，那是建议每天清洗1次啊，每天换一块啊。啊，你可以准备个5、6块，每天呢用一块干的啊，其他呢赶快就清洗完了，晚上清洗了之后呢就开始晾晒。清洗的时候请使用清洁剂，但是呢不需要过量啊，而且呢这个清洁剂使用了之后一定要漂洗干净，避免残留，保持干燥，这是我们在毛巾使用的一个特别要关注的点。毛巾使用之后太阳晒干或者用机器烘干，特别忌讳的就是长时间堆放在潮湿的室内，或者呢是就放在洗衣机内啊，你想早上洗好了，我晚上下班之后再去晾干，哇，这个期间细菌繁殖的那叫一个快哈，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啊，要保持干燥。另外就是要清洁源头，有的家庭洗衣机使用特别的频繁，但是洗衣机本身呢它也可能会残留生物膜，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运行洗衣机的自清洁程序，或者呢是要找到啊就是可以清洗洗衣桶的。另外呢就是在洗衣桶的比如说它有一些这个飞絮的那个网，记住了啊，就每次使用之后都要把它清理干净，不然在那个湿润的环境当中它就变成了一个细菌滋生的一个福地了哈。所以聊了那么多，我们也许会感叹小小的毛巾其实也是充满了大的学问。现在家里的毛巾该怎么办，大家心里应该有底了吧。每天需要清洁的毛巾啊，因为家里大多时候不是用那个一次性的纸巾，那么像我们的擦手毛巾，记住了，每天晚上必须是要清理的。好的，一路护航，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那么多，也请把这些日常生活的相关健康知识牢牢地存储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娜娜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

0: 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晚高峰已经是拉开了序幕，目前主城区部分路段开始下雨了，路面湿滑，视线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开车的时候跟前车多留点距离，平稳驾驶。我们来看到主城区南坝路从关南立交到永安路有排队，而且还比较长，北京路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春城路环城南路附近，寻清街从盘龙路到环城南路都是有缓行的。这几条路呢靠近火车站接站，车流和下班的车流叠加，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三市街的附近，还有威远街象眼街附近是有短时的排队，交警呢已经在部分的路段进行疏导了。另外二环压力也挺大的，南二环东西双向都有压力啊，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杭瑞高速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最磨人的路段。另外西向东石虎关立交附近也在排队，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大寻立交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虹桥路大寻立交附近也在排队，交警也在疏导。走南二环的朋友呢可以建议提前的从海埂路或者是滇池路下匝道来绕行，走东二环呢可以提前从白龙路或春京路下高架来走地面。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现在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呈贡往主城的方向有近1公里的缓行，另外昆石高速也是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请您注意保持耐心。下雨天的路面湿滑，经过积水的路段记住提前的减速，不要让水花溅到行人和骑车的人。晚高峰才刚刚开始，不用着急，保持好节奏，稳稳当当的比什么都强。陪伴左右，着眼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谢谢雅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松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45 延曼高速曼浩往沅江三线大坡河大桥进行专机修复施工，施工期间曼浩前往沅江三线的车辆请沿 G553 蒙自至沅江公路绕行。 S19 蒙平高速蒙自往平边三线花枯马隧道口清理路面泥沙，交通双向封闭管制，蒙自往返平边三线的车辆可绕行 G326 秀山至河口公路。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下班路上一定注意行车安全。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为切实解决居民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日松明县杨陵镇龙堡社区携手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打造的免费暑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趣的快乐暑假。社区充分依托高校优质资源，由艺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专业师生团队全程授课，打造课业辅导、艺术美育、科创启蒙三位一体的特色课堂。同时社区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课堂，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防火等知识宣讲。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携手18家省内骨干旅行社推出6条云南避暑精品线路，邀请8方游客用6种独特方式打开云南的夏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当地时间7号表示，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由0.9%下调至0.7%。当地时间7月7号，韩国三星电子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14亿元，连续3个季度创下历史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 天气早知道。

0: 好，这个时段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晚上五点钟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昭通多云17到30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景洪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卤水小雨转阵雨23到32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小雨18到28度。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 没错，
1: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啦，这里是九点八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朋友们的大家好，我是娜娜，
1: 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
0: 哎，我们还是先把福利送出来吧。
1: 没错没错啊，这个开场呢，我们送一波福利给大家。首先来说一说我们大象心愿商城啊，芬芳七月我们大牌香水宠粉的活动正在开始进行当中啊，大牌的香水、留香的洗发水、柔润的沐浴露啊、居家香氛、车载香薰，还有香氛洗衣液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啊，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您的专属夏日香气啊。
0: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啊。因为在七月份我们大象心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所以今天自然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高级质感的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香水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时候只需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1: 没错，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的这个柔和沉香啊，清冷又治愈，男女都可以驾驭，日常通勤、商务会面或是休闲出行啊，喷上之后格调瞬间是拉满的啊，成熟内敛的香气辨识度超级高。
0: 是的，那么除了这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今天还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
1: 大家想想啊，忙了一天之后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然后不想出去吃啊，这个时候剥着一盆小龙虾，看着电视那滋味，光是想想就令人垂涎三尺。那今天带来的这个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有2种口味啊，麻辣和蒜蓉，一盒是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是139元，大象心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直接就给你将近砍半了啊，仅需要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
0: 是的，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呢，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的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是清洗的非常干净。
1: 制作上也特别讲究啊，由专业大厨掌勺精心烹制啊，烹饪过程中呢更是简单到极致啊，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你想吃的时候从冰箱拿出一盒啊，直接一加热就能吃了，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就可以弥漫你整个屋子，而它的虾肉特别紧实 Q 弹，轻轻一拨啊就脱壳了，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啊！仔细品味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就是好品质食材才会有的独特味道。
0: 是的，因为是冷链运输，所以大家记得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是先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我们的平台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商城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这个大象心选啊，现在就赶紧行动起来，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大象心选，放心之选。
1: 没错啊，另外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的是我们的绿松石的溯源活动，对吧？熟悉我们

0: 朋友都知道，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呢，重磅开启个沉香的一个匀素园活动，收获了很多好评啊，很多听友在群里这个私信都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证书，品质性价比都是远超预期，大家是买的舒心，戴的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意义，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亲眼去见证产品源头啊，摸清品质底线，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啊，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
1: 是的，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那么这次台里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呢，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将会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着大家去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那现在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马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了解详细情况。
0: 是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基本来自于云盖寺。云盖寺是什么地儿呢？是作为拥有一个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云盖寺绿松石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普通的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的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啊、瓷釉感十足的好品相。那作为清代就开始大规模开采的名矿啊，历史底蕴也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矿山早已全面彻底的封矿了，原石的封存量只见不增，所以现如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啊，收藏价值早就已经超过了它本身啊。
1: 是的，那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我们也是啊，要听懂这个行内干货，对吧？避开市场套路，所以我们才开展了这次溯源。大家感兴趣，赶紧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绿松石啊，回复文字绿松石
0: 对，
1: 就可以添加我们权益官的微信啦。
0: 是的，是的，就是让大家彻底搞懂为什么云盖寺的料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都弥足珍贵啊！溯源做的就是品牌，拼的就是品质，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丁瑶是亲自啊选所有的绿松石啊，都是这个云盖寺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它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啊，这个不染色、不加胶，每一块都是天然的啊，每一件溯源。这个松石呢都附带着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呢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更开通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信心和实力。群内呢也不止主持人啊，还有这个我们特邀的一个中保协委员啊鲁廷兵现场来把关。主持人先初选，然后呢中保协的老师再二次甄别啊，双重啊严苛筛选，剔除普通料，只留高瓷高蓝品相绝佳的精品，确保每一位听友手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价值拉满的好物。那更重磅的是本次溯源专属的福利啊，全场溯源价格仅为市面价格的2到4折啊，我们始终都坚守初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不花品牌溢价、中间商赚差价那一套。我们用清明小钱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彰显体面尊贵，又能传世收藏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重点提醒大家啊，这次我们的溯源周期很短，只有短短2-3天啊，这个时间紧，老料存量少，卖一件少一件，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啊！刚才说了，微信公众号首先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呢，你在这个平台上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之后呢进入到专属的溯源群啊，好好的群里边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好嘞，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晚高峰哈，把那些特别好听的歌带给大家。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全面开战，一会儿见。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我们来看主城区，北京路、青年路、寻金街、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南坝路、永平路、春城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4: 好，再来看一下二环快速系统， A 线宁波立交到关南立交、菊花立交路段，还有 B 线小庄立交到大树林立交、宁波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
3: 再来看昆渝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还有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双向、朱家村立交的双向啊，现在依然是车多的情况。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夏季蚊虫多，驱蚊用火用电要当心，点燃的蚊香要与蚊帐、窗帘等可燃物保持安全的距离，电蚊香器注意通电时间，防止过热起火，灭害灵、驱虫剂等远离火源热源。
7: 亲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

0: 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需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4: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欢迎回来，九一点八晚高峰，到了夏天了，又到了假期了啊，这个很多神兽们都开始出笼啊，开始 happy 了啊，年轻的朋友该放假的放假啊，该 happy 的 happy， 这个城市的这个活力都开始起来。当然遇到假期的时候，我们的活动越多啊，这个夏天呢，云南文旅市场可以说是持续热度攀升，文化创新和实景体验是双向发力。最近我们云南再添了一个重磅的文旅 IP， 是我全国首部大观楼长联主题国风漫剧滇池二十四时正式立项筹备的。同时呢，七彩云南古滇度假区也开启了2026盛夏狂欢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搭配鲜活的民俗体验，全方位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文旅名片。我们来看看详细情况啊。
1: 好的，
0: 首先看看这个漫剧滇池二十四小时、
1: 哦、哎，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它是由昆明西山区联合多方机构协同打造、来深度挖掘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文化内涵。那么聚集创新构建二十四集，对应二十四时辰，二十四滇池景致，二十四段滇池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内容体系。全剧呢是有二十四集，每集五分钟，白天十二集聚焦长联上联，展现的是滇池西山龙门这样一些自然风光和开始治水、开滇治水的这样一些历史。那么夜晚的十二集呢是解读下联，重现了云南千年的重大史实，最终是以孙冉翁挥毫提联收尾。
0: 没错，这个剧呢可以说是严格参照正史创作的，融合了写实古风和萌系的建模，会搭配云南民族特色配乐，兼顾历史严谨性和全年龄段的观赏性。它不同于传统的影视项目啊，这个剧集创新打造了一个追剧加打卡加体验的一个全新文旅模式。它每一集都对应一处滇池文旅的点位，然后再配套 AR 的互动、时辰的景观和夜游的光影项目，延伸开发出多元的文创产品。这个项目落地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吸引300万的游客，有力去带动一下我们滇池沿线文旅经济的发展。未来可能还会推出多语种的版本，出海传播啊，助力我们云南文化走向国际啊。
1: 是的，那么文化 IP 创新赋能的同时，咱们云南线下夏日文旅体验也在同步升温。从七月四号开始呢，七彩云南古滇度假区2026盛夏狂欢季也就正式开启了。这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29号，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了专属特惠，考生们凭借相关证件可以低价畅游园区。
0: 对，这个活动期间，多款云南国家级的非遗展演绎会常态化的上演，比如说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傈僳族的这个阿尺木瓜，还有上刀山下火海等特色的绝技轮番亮相啊，视觉震撼可以说非常十足。那园区还专属打造了哈尼长街宴，汇聚地道的滇味美食，会搭配原生态的民族歌舞，尽显我们浓郁的民俗烟火气。此外呢，还有多民族的水火欢歌大巡游，夜间还有篝火晚会啊，你完全可以一天待在这个七彩云南古滇那个片区哈、啊，好好的感受。
1: 是的，还开设了一些这个非遗体验的街区，比如说涵盖了像傣族的剪纸、东巴画，还有甲马拓印这样的一些手工的项目啊，可以说再搭配山林温泉、亲子科学秀等等多元的业态呢，可以满足全年龄段游玩的需求。这个夏天呢，咱们云南就以这个文旅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让历史的这个非常的厚重的文化，来让你可感可游。
0: 对啊，这两年的好消息真的还挺多的啊，未来可能关于文旅 IP 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一年多就可以落地的我们西亮堂湿地公园啊，它的跟这个央视的一个山海经的 IP 进行联

0: 联动，要把整个西亮堂变成一个主题性的啊，带有这个 VR 展示互动体验的一个带有聚集性质的这么一个文创园，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就是我觉得最近听到的好玩好多的好玩这个有趣的事儿特别多，大家咱们慢慢感受一下，我们越来越丰富精彩的云南生活。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

0: 都拎不了。哎呀，
1: 嗯，
0: 那生活上也是小心翼翼的，一天提心吊胆，不敢出门，去哪儿都怕犯病，你说。
1: 您这是真正的古代林黛玉，手无缚鸡之力了。是不是？
0: 哎呀，是啊，
1: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您这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啊。
0: 是啊，我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林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忙，一大家子全是老伴儿操心，本想着退休了能帮老伴儿做做家务，分担分担的。可是啊，得了这病，别说帮忙了，还得老伴儿照顾我。
1: 你
0: 哎
1: 看，
0: 呦，这些年他头发都白了，看着我也可心疼了。可是你光心疼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提点米、买个菜都不行啊。
1: 心疼是一方面，关键是啥呀？关键您这心脏病太严重了，如果再这么心绞痛，再这么反流下去的话，那么一个是啥？要么就是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哪个都是要命的，你听这两个词儿都特别厉害，是不是？住一次院那也得10好几万，对不对？还得你治到根儿上，你要治不到根儿上，你还得反反复复的住院。那您后来是怎么知道功真保元汤的呢？
0: 哎呦，林老师啊，我这个人跟你说吧，我很谨慎的。以前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你像外边的药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一个是不相信，另一个也不想乱花钱。就后来听到您节目了，我听您说这里边有好多种鹿茸，其他的我不懂，但是鹿茸我知道很珍贵呀、而且听您讲了，它再生能力很强。我就想着就试试吧，反正之前吃的药也不太管用。
1: 功真保元汤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呐、保健品呐，它不一样，甚至呢，任何的这些治疗方法它都不同。你看啊，人的年龄越来越大，体内生物活性酶的种类呀、数量啊，就会逐渐减少，所以说你细胞就没有活性。细胞没有活性，组织器官它就干不了活，所以说你这病啊就接踵而至了。那功真保元汤是干啥的？它就是细胞的修复功啊，它能够维修人体体内所有受损的细胞，清除血液垃圾啊。您吃起来这几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很快，我吃到第7天，身上就开始有劲儿了，自己能够叠被子了，而且抬胳膊以前也不行，好像胸口这牵着疼哈。结果半个月左右，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老伴儿也不用时时刻刻守着我，也能出去和老姐妹玩一玩。我自己呢，在家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问题了。尤其是我那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它也不疼了，而且现在也不发闷了，还。
1: 哎呦，太好了啊！15年的冠心病啊，又是心绞痛，又是心梗，还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脏病了。但是用功真保元汤7天就见效了，半个多月左右可以说是大变样啊。您老伴儿都能放心把您自己一个人留家里了，以前哪儿都不敢去的人，现在你自己也能出门买菜了。所以说，您这病啊，可以说是好了6、7成了，非常不错啊。
0: 是的，我都不敢相信呀，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一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反流都有好转了。大夫说，药也不用再吃了，我这一听可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是60%啊，这一次呢45%喽。
1: 太好了，为啥说你这个心脏舒服了，喘气儿顺当了，堵塞的这种情况得到治疗了，非常好。
0: 还有那个血流速度呢也正常了，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啊。
1: 真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想过今天能有这么好的状态，这么好的身体吗？
0: 哎呀，哪敢想啊！我当时用功真保元汤的时候，也没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就想着能让我不难受就行了。
1: 这还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是吧？一般来讲的话呢，心脏病咋得的呀？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说，给心脏自身供应的这个血液的这条血管里边啊，它都是垃圾，都是胆固醇斑块，哎，都是血栓，它把这血管给堵住了， 堵住之后这心脏就吃不饱饭了。

0: 你就慌闷疼。那以往的治疗方法是干什么呀？给你扩血管，或者是在你堵塞的血管里边给你安个支架。哎，你是把这个堵的地方问题解决了，但是它血液当中这些垃圾还在呀，它别的地方还会堵啊，是不是？就像你堵的那个血管堵了60%，它不可能是一个地方堵了60%，它别的血管还会堵塞。那咱们宫珍宝元汤呢，它独含的人体所需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入体之后，它通过不同的分工、不同的作用，能够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啊、血栓以及脂质斑块给它乳化掉、分解掉，随着人体的代谢机能给它排泄掉。你想想，你现在血管里边它没有堵塞的情况了，它血液流通畅通了，你这血管一畅通，那心肌就不会缺血缺氧了，说白了心脏就能吃饱饭了。心脏能吃饱饭，它还会慌闷疼吗？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心脏只要供血供氧正常了，它自然就不会出现慌闷疼的现象。同时的话呢，咱们宫珍宝元汤还可以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把你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瓣膜细胞给你修复好，这门一关紧，它就不会出现反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啊，血管现在呢，半个多月的这个宫珍宝元汤用下来，通了45%，非常好。3个月下来的话呢，咱们可以保证你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接下来呀，你先照着100天用，就这100天下来呀，我告诉你老大哥啊，你这身体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好不好？
1: 哎呦，行行行，谢谢林老师啊，我现在就相信你，也特别感谢你，林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建议您呐，也给您老伴儿用上。您看看人家辛辛苦苦照顾您这么多年啊，我听您说早早的头发都白了，是不是？那说明他身体里边的这些体质素质以及细胞活跃度肯定也不好了。赶上9.9这个全球推广价格，咱也不容易，大家都可以适当的储备一些。但是呢，咱们也别储备太多，你给后边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留点儿，毕竟咱们这数量是有限的，咱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谢谢你啊，林老师。
0: 好嘞，有问题再找我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
0: 我是林华，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南通的。
0: 嗯，欢迎您欢迎您。
3: 哎，林老师，我今年呢72岁。您这个节目啊，我听了好长时间，也买过好多的药都在吃，可是吃来吃去都不管事。后来我就听你讲啊，这个宫珍宝元汤啊里面有700多种酶。我就想啊，怪不得我以前吃的药啊都不咋好使，不管用没效果，没有一个药啊是修复咱们的细胞的。
0: 对
3: 啊，也没有这么多种酶呀。
0: 对，说明您听明白了，是不是？宫珍宝元汤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这些常规药啊保健品呢、完全不同。为啥呀？因为它是目前咱们全世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啊，这里边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这719种的活性酶它是干啥的呀？它是细胞的能量，它是 DNA 的维修工，它是细胞的修理工。所以说你只有细胞健康了，你血液净化了，心脑康复了，那你这病才能好，是不是？
3: 哎呀，您说的对呀，林老师，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个家里呢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呢还不怎么孝顺，有2个女儿呢也不在身边，都在外地。哎呀，要是平时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房啊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不敢去，关键是 到后来呢，我这个脚啊就痒得不行了，哎呀难受啊、嗯、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就抹点皮炎膏啊，我就抓，哎呀越抓越刺挠，越抓越痒得厉害，我就用土方啊、
0: 嗯、
3: 用盐水洗洗看吧。后来呢，哎呀这个脚啊，那个大拇脚趾头啊都有点变色了，都发黑了，
0: 哎呦
3: 是这么的。有一天呢，我呢跟着几个那个老邻居啊就晒太阳，是不是那脚又痒了，一晒太阳更痒了，我就把脚伸出来就开始挠。哎呀这邻居一看呢、啊、也没说什么，就说哎呀你这个脚啊不对劲儿，你得上医院去看看。
0: 对呀，你无缘无故的突然出现了这个皮肤颜色改变，而且瘙痒，这确实挺严重的。估计您邻居也怕吓着你，没敢直说，是不是？
3: 哎，对呀，是啊。
0: 嗯。
3: 结果一到医院呢，我就把鞋一脱下来，人家医生一看，就说我你这是有糖尿病。当时一测这血糖啊，哎呦，那餐前都14点多，那餐后呢18点多。
0: 哎呦，您看看，您这是典型糖尿病，已经造成末梢神经炎，出现皮肤坏疽了啊！
3: 哎呀，是啊，哎呀，那医生就给我开了二甲双胍，回家就一直吃，但是这腿啊后来又开始发木发麻了，而且血糖还是不稳定。听别人说，像我这个情况严重的时候，那个都得截肢。哎呀，当时我就特别害怕。
0: 其实啊。稍微有点常识的，咱们说这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并发症发展的还这么快，别说截肢了，后期的话呢可能还会造成你眼睛失明，甚至再严重点，心梗、心衰、肾衰、脑梗，这些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你不能再拖了，你真的好好治治了啊。
3: 哎呀是啊，我所以我就说咱们就是有缘分的林老师，我就想着怎么要好好治我这个病的时候，无意中就听到您的讲课，冲着你讲的这个公珍保元汤啊，里面有700多种酶啊，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头这个垃圾啊都给清除了。哎呀我自己就想啊，是不是我这脚趾头黑呀、啊、就是血液里头毒素太多了呢，我要把这些垃圾给毒素给清除出去，我这脚不是脚趾头就正常就保住了吗？
0: 您这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土方法的理解方法，其实说您这么理解也可以啊。可为什么有毒素多的这种情况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不就是你体内活性酶减少了吗？胰腺功能不正常了，不能够正常及时的分泌胰岛素。哎，你体内胰岛素不足了，那你血糖自然就会增高。血糖增高之后，包括血管啊、神经啊、血管内皮细胞啊，都会严重受损，所以你这并发症才会飞速发展。那后来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之后，有什么方面的改善呢？
3: 哎，我记得我刚吃了4天的时候吧，哎呀，说真的，我感觉到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
0: 好，
3: 那也不痒了。结果呢，就我又接着吃，到第9天呢时候啊，这个心脏呢，原来呢还有点那个不好受，老是突突突跳得快，感觉到啊也一点一点的，哎见好了，不突突突都那么跳了，
0: 好，
3: 就是不发慌了，没有过电的感觉，也能呢这个气儿呢也能够喘上来了，也够用了那种，我现在吃了2个多月。那脚趾盖一点点那个颜色啊都变过来了，哎呀我心情啊这会儿就放松了，不害怕了。现在在测这个血糖啊，原来不是餐前都14点多吗，现在都降到6点多了，
0: 这非常好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也能睡着觉了，气儿也喘得顺了，是不是？公珍保元汤啊之所以见效这么快，就是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人体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到微循环，7分钟的时候呢就能够进行靶向性治疗了。所以说您看啊，您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还有这么严重的这些并发症，那么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4天就见效了，9天就大变样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你还是得坚持用上100天，有这些活性酶给你保驾护航，10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00天让你的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的细胞再生，那么100天下来你这10分的病我能让你好到70-80%，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我肯定继续得用下去。说到这呢，我还得感谢你林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里面还有鹿茸这么珍贵的药材，要是在以前呢，我肯定是吃不起。
0: 对，
3: 现在呀、才9.9块，
0: 嗯，
3: 我就都不用犹豫了，一次性的我就要把这药啊给它买够。林老师啊，以后你千万呢别涨价呀。
0: 这个呀能够赶上9.9块的价格，大家都是幸运的，也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说实在的，我给大家争取的时间我也不确定，可能是10天8天的，也可能是半个月1个月的，这个我说了不算。所以说你趁现在还是9.9块赶快储备药，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
0: 嗯，
3: 哎呀那我赶紧打电话，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你好啊，林老师，我是武汉的一名老患者了。
0: 啊、哦，欢迎您。
4: 哎呀，我今天啊，也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嗯、
4: 哦。哎，我现在啊，你看不仅生活上头啊能自理了，
0: 嗯，
4: 哎，还能发挥余热啊。
0: 嗯。
4: 哎，谢谢文章了。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
0: 非常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7岁了。
0: 67岁，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啊，得过这个脑梗。
0: 嗯，
4: 原来血压啊就一直挺高的。
0: 嗯，
4: 吃是那个降压药啊，也没下过160。
0: 啊、
4: 哦，都在178、179这个样子。
0: 那您这是3级高血压了啊？
4: 哦，这个脑袋呢，你看成天像扣了个大帽子一样。
0: 嗯，
4: 整天头晕晕晕乎乎的，走道也没劲儿。哎、
0: 嗯，
4: 也扎不住根儿，哎、
0: 嗯，
4: 头重脚轻的，两腿发软，
0: 嗯嗯。
4: 再一个是我这个记忆力也不行了，
0: 嗯，
4: 好多以前的邻居呀、同事呀，
0: 嗯、
4: 哎呀，我看着啊，特别面熟，
0: 啊、
4: 哦，就是叫不上啥名字了，
0: 哎呀，
4: 哎，而且还老是记错，把这个人叫成那个名儿、
0: 嗯，
4: 把那个人叫成这个名儿啊。
0: 说实在的啊，您才67岁，您这种情况也就70-80岁那会儿的一些老年人可能会出现，是不是？
4: 嗯，
0: 你这都不认人了，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得脑梗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啊，啊，甚至到最后还可能会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都会出现的。
4: 哎呀，是的，
0: 嗯，
4: 哎呀，一天吧，这个脑子里头啊就是乱糟糟的。
0: 嗯，
4: 我以前吧得过脑梗的时候啊，在医院就打过那个尿激酶呀、
0: 啊，啊，对，
4: 哎呀，那可贵了，
0: 嗯，
4: 一针就是1000多，
0: 是，确实是这样。尿激酶在临床上的应用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
4: 嗯、
0: 它只是一种酶，它比较单一，只是用于一些急性的中风的一些、
4: 嗯、
0: 啊溶栓期的治疗，它是比较单一的一种酶，嗯，
4: 对，打那个肺钱、
0: 嗯、啊，
4: 而且大夫啊还让我签了个同意书。
0: 嗯嗯，
4: 每次签的时候啊，哎呀，我这心里头直打鼓啊。
0: 嗯嗯，
4: 我大哥人家是老干部了啊，
0: 嗯、
4: 爱看报纸，看一个新闻呀、啊。你说快80了、
0: 嗯，
4: 哎，一天还学习呢。
0: 啊、
4: 哦，他说我打这个尿激酶啊，还不如用这东征保元汤呢。
0: 嗯嗯，
4: 哎，人家每天啊，听您的课啊。也查过、
0: 嗯、
4: 说是咱们这个药里头啊有700多种酶。
0: 对，
4: 哎，治的病又多啊，见效又快、
0: 嗯、对，
4: 他自己啊也没什么大病，
0: 嗯，
4: 但是一直啊用这个公正保元汤养生呢。
0: 哦，
4: 哎，隔这么一段时间啊就吃一次。
0: 嗯，
4: 这一直啊你说 吃喝拉撒睡都挺好。
0: 嗯
4: 啊，连感冒也没有。
0: 好，
4: 哎，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0: 是不是啊？您大哥呀，这些年的干部没白当，人家八十了，比您这68的身体还要好。您看看，人家多有主见呢，也有决断。
4: 嗯，
0: 他这个健康他不是白来的，隔一段时间用一次公珍保元汤，哎，咱不为了治病，咱养生，是不是？那您听他的建议，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了没有？
4: 哎，听了听了。
0: 啊，
4: 我自从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啊，
0: 嗯，
4: 哎呀，变化可大呢。
0: 嗯，
4: 啊，用到3-4天的时候啊，这脑袋啊就不嗡嗡的响了。
0: 好，
4: 而且也不那么头晕了。
0: 嗯，
4: 感觉那个头上啊，那个挺重的那个帽子啊，也给摘下来了。
0: 啊，非常好，您知道为啥吗？这说明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非常好啊。
4: 哎，这不是我一下就有了信心了啊。
0: 嗯，
4: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那腿啊就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4: 哎，而且原来啊不能走直了，老是跑偏。
0: 啊，
4: 嗯，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4: 哎，走道就不跑偏了，
0: 哎呦，
4: 哎，手也不哆嗦了，
0: 这说明你运动功能恢复了呀，能走直溜道了，手也不抖了，也不跑偏了啊！您现在公珍保元汤一共用了多少了？
4: 现在啊，你看吃到这儿，哎呀，有2个多月了吧？
0: 啊，
4: 现在我这个记忆力啊，哎，也恢复了。
0: 好，
4: 遇到老同学啊，老同志啊。
0: 嗯，
4: 哎，这名字啊也能对上号了。
0: 嗯，
4: 哎，对了，林老师
0: 啊，
4: 我这个人爱写写东西啊。
0: 嗯，
4: 后来得病了，提笔就忘字儿。
0: 哦，
4: 慢慢的啊，您说也不能写了。
0: 嗯，
4: 现在我好了，又慢慢的开始写东西了。
0: 嗯，
4: 就前2天啊，我女儿还让我帮忙啊写了一篇演讲稿。
0: 啊，
4: 我写的啊，人家还特别满意。
0: 嗯嗯，
4: 说在单位啊，那个领导都夸他了。
0: 嗯，
4: 哎呀，我这一听啊，你说我还有用呢，我这心里头啊，别提多开心了。
0: 真不错啊！其实对于像您这个常年高血压、又脑梗、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能够做到这些，真的非常不容易了。不光您高兴，我相信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
4: 都高兴。嗯，
0: 咱们说呢，要想在晚年活出好的生活质量，那你就必须要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
4: 嗯，
0: 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它的神奇之处。为什么见效了？
4: 嗯，
0: 为什么好了？因为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当中唯一一款能够含有复合活性酶，同时呢，
4: 嗯，
0: 它的这些活性酶还是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包含了700多种。尤其是呢，
4: 嗯，
0: 咱们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 GIO 生长酶，它是啥呀？
4: 嗯，
0: 神经胚芽素啊，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的脑神经，
4: 嗯，
0: 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还有毒含的这些溶栓酶呀，哎，你以前听说的这个尿激酶，以前尿激酶好几千块钱一支，
4: 嗯，
0: 咱们这719种的活性酶当中就含有尿激酶，它能够干什么？
4: 嗯，
0: 帮助你溶解血栓，溶解斑块，
4: 嗯，
0: 让你这血管它通畅。你想想，你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这脑神经脑细胞是不是就能吃饱饭了？它能吃饱饭，你记忆力自然就好了，你写文章自然就有条理了。
4: 嗯，
0: 这样的话你还不用担心以后什么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这些都不会发生。而且随着血管畅通，
4: 嗯，
0: 随着斑块的消除，心脏不用用力的去加压泵血，那您这血压还会达到平稳。
4: 嗯，
0: 这就是公珍保元汤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它的神奇功效。所以说呢，您选对了方法，晚年生活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能发挥余热，
4: 嗯，
0: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呀。所以咱们还要继续努力，继续治疗，好不好？
4: 哎，对，继续努力。
0: 嗯，
4: 我也没想到啊，
0: 嗯，
4: 能用上这个公珍保元汤啊，会这么好，
0: 嗯，
4: 哎，会这么快。
0: 嗯，
4: 尤其是林老师啊，还不让我们花那么多的钱，
0: 嗯，
4: 你看9.9块啊就能买到，哎，
0: 嗯嗯，
4: 这么便宜，这么优惠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 哎呀，帮助可是太大了。
0: 嗯，那当然。
4: 说实在，林老师，你说我们出去打个车呀，还是多少钱呢？
0: 哎，对，
4: 9.9，哎，我相信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
0: 嗯嗯，
4: 林老师，哎呀，你真是啊，为我们这些，哎，患者啊，真是辛苦了啊。
0: 您客气了啊，确实现在大家呢能以9.9的全国推广价格享受这么好的一个优惠，确实是太难得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9.9的推广价格，多储备点公珍保元汤啊。什么时候恢复原价了，那我也没办法了。
4: 哦，对，
0: 嗯，
4: 你看我啊，再买多少呢？
0: 您这种情况啊，100天下来的话，通过公珍保元汤独含的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但是，你之前有这个脑梗和高血压的底子，我建议你用2个周期。这样的话呢，连治疗带巩固全都有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0: 嗯。
4: 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把我这个情况啊，跟您再说一下。现在啊，我也知道您挺忙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先去订药了。
0: 好，先去订药吧，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联系我啊。再见。
4: 哎，好的，谢谢您了，林老师，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5: FM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00 PM，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7月10号起，云南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全省将有23.53万人直接受益。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日前，一批重14公斤、产自云南香格里拉的鲜松茸，在办结海关通关手续后，随即搭乘当日航班飞往海外市场。这是今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高峰。作为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云南毕业旅行游客持续攀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洱海、大理古城的搜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从预订数据来看，6月10日之后的一周内，其周边3公里内的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3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

0: 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3: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关于友谊与生命的故事，夏洛的网。这是一本写给孩子的童话，却让无数成年人热泪盈眶。夏洛的网的作者是伊比怀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他1899年出生在纽约，1985年去世，被誉为现代英语散文之父。他的文字风格简洁、清澈、幽默而富有哲思。怀特一生创作了3部儿童文学作品，分别是《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合称为怀特3部曲。其中《夏洛的网》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怀特曾在《纽约客》杂志工作了几十年，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儿童文学，他回答，我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发现大人已经不值得我写了。这句话看似有些刻薄，细想却很有道理。童心才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夏洛的网，故事发生在一座农场里。小猪威尔伯是农场主家的新生小猪。威尔伯生来瘦弱，被主人视为异类，即将被宰杀。就在他绝望之际，蜘蛛夏洛出现了。夏洛用自己的丝线在猪栏上织出了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这样一些字样，让人们误以为威尔伯是一只神奇的小猪，最终在集市上获得了特别奖，彻底改变了命运。然而蜘蛛夏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帮助威尔伯赢得比赛后产下了卵袋，然后安静地死去了。临终前，他对威尔伯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是我的快乐。这样一本温暖的经典得到了无数名家的推崇。作家严歌苓评价说，夏洛的网是一本能让孩子学会善良与感恩，让成年人学会珍惜与奉献的书。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述了最深刻的生命哲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夏洛的网是一张充满爱与温暖的网，它包裹着友谊，包裹着生命，也包裹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能在这本书中感受到友谊的力量与生命的美好。夏洛的网是一本让人一边读一边流泪的书，但它不是悲剧，它是一部关于生命意义和永恒友谊的颂歌。友谊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夏洛和威尔伯之间跨越了物种的界限，建立了最深厚的情感链接。这也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友谊不在于身份、地位、种族，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的价值在于做了有意义的事。夏洛在临终前说的那句话值得每个人铭记，这段对话也成了全书最令人动容的一刻。 夏洛，威尔伯轻轻地说，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我为你做过什么呢？夏洛笑了，你为我做过了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本身已经足够了。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能使普通的生命变得重要。威尔伯说，夏洛，我们今天回农场吧，明天是星期一，我要把你带回农场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你说好不好？夏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想一想以前的日子，想一想你从一颗小蜘蛛卵里被孵出来，想一想你和一只蜘蛛之间建立的友谊，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威尔伯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夏洛正在和他永别。那只灰色的大蜘蛛安静地躺在蛛篮的角落里，用最后的力气织完了那张网，最后一次说出那句温暖人心的话。生命是什么？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没有意义的。帮助你，这让我感到生命的意义。这是夏洛的最后一夜，窗外群星开始闪烁，威尔伯静静地站着看着他，泪水从他的眼里流下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孩子放假在家，打火机火柴要收到高处或锁起来，药品清洁剂消毒水放高处或锁柜子，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碰燃气灶，安全收纳，孩子平安。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要走进一本充满童真与温暖的书，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记录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治愈童年时光，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最真实的日常。无论是懵懂的孩子，还是历经岁月的成年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童年影子。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是黑柳彻子，是日本著名的作家主持人，他用一生传递着爱与包容的力量。这本书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字字句句都源于他自己的童年经历。黑柳彻子小时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反而被贴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因为调皮捣蛋，他被原来的学校退学，直到他遇见了巴学园，遇见了那位影响他一生的小林宗作校长。在巴学园的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小学时光，小林校长独特的教育方式像一束光，照亮了小豆豆的童年，让他从一个被视为异类的问题孩子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勇敢、善良、快乐自在的人。窗边的小豆豆于1981年出版，至今销量已超过3000万册，成为日本图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温暖了全球无数的读者。 窗边的小豆豆讲述的就是小豆豆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巴学园度过的那些温暖而难忘的日子。小豆豆之所以被原来的学校退学，全因为他的与众不同。他会在上课时把桌子的盖子开开合合反复上百次，他会站在窗户边和路过的艺人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会把课桌上的盖子掀起来又盖上，好奇地观察着里面的一切。在传统学校的眼里，他的这些行为干扰了正常教学，于是他被无情退学。幸运的是，小豆豆拥有一位温柔而通透的妈妈。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妈妈没有一句责怪，没有一丝抱怨。她读懂了孩子的天真与好奇，选择了默默理解与耐心陪伴。带着小豆豆四处寻找适合她的学校，最终他们找到了巴学园，一所藏着温柔与自由的神奇学校。巴学园的与众不同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教室不是冰冷的楼房，而是用废弃的电车改装而成。孩子们坐在电车教室里上课，仿佛随时都能够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上课的方式更是打破常规，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想学的内容，不用被束缚在统一的节奏里。午饭更是有着可爱的名字，叫做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校长希望孩子们不挑食，均衡营养，于是引导大家每天带来不同的食物。每天下午，孩子们还会集体出去散步，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感受美好。就连运动会的奖品也不是精致的玩具或是奖状，而是实实在在的蔬菜，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在小林校长的悉心爱护和耐心的引导下，小豆豆慢慢褪去了问题孩子的标签，变成了最快乐的孩子。书里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一个个真实而温暖的日常片段，记录着一个孩子眼中最纯粹的快乐与美好，也藏着最动人的教育智慧。读窗边的小豆豆，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生出不一样的感动，而有几点感受更能够引发所有人的共鸣。第一个感受就是，原来学校可以是这样的，原来教育可以如此温柔。小林宗作校长的教育理念，即便放到今天，依然显得超前而珍贵。他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所谓的问题孩子，只有不懂得包容和引导的教育。他不主张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孩子，而是尊重每个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自由快乐中成长。他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生活中学习知识，感悟生活，而不是在书本里死记硬背。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无论是调皮的小豆豆，还是身体有残疾的同学，在他眼里都是值得被爱、被尊重的宝贝。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忍不住感慨，如果我小时候也能遇到这样的学校，遇到这样的校长，童年会不会不一样呢？第二个感受就是，妈妈的爱是无声的力量，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小豆豆的妈妈在书中几乎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她的爱是包容，是理解，是默默的陪伴。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她没有指责孩子不懂事，而是心疼孩子的处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孩子的天真与好奇。她从不强迫小豆豆变成别人眼里的乖孩子，而是尊重她的天性，鼓励

励他勇敢做自己。正是这份无条件的接纳与爱，让小豆豆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也让他在成长的路上始终充满安全感。第三个感受就是，童年的快乐是人一辈子的光，是心底最温暖的底色。小豆豆在巴学园度过的那些时光，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严厉的批评，只有自由快乐和满满的爱。这些时光成为了他一生的力量源泉。书里记录的那些细碎的日常，在电车教室里蹦蹦跳跳，和同学们一起散步，被小林校长温柔地夸赞，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每一个细节都在闪闪发光，每一段回忆都温暖治愈。除此之外呢，书中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善意，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巴学园里有一位叫做泰明的同学，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也总是有些自卑，很少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小豆豆发现后没有疏远他，反而主动靠近他，每天陪着他一起练习走路，还邀请他去自己家的院子里玩。有一次呢，小豆豆带着泰明爬上了院子里的树，那是泰明第一次爬上树，他坐在树枝上看着远方的风景，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小豆豆没有因为泰明的与众不同而排斥他，而是用孩子最为纯粹的善意温暖着泰明的童年。而小林校长也从来没有特殊的对待泰明，反而鼓励他参与所有的集体活动，让他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被爱着。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但是却最能打动我的心，也让我们看到童年的善意从来不复杂，一句关心，一次陪伴，就能够照亮别人的世界。有人说，读完窗边的小豆豆，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童年该有的样子。那些细碎的、温暖的瞬间，是被人温柔以待的时光，这些时光会变成我们心底的光，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能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希望这本《窗边的小豆豆》能够温暖每一个聆听的你，也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份纯粹与善意，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眼泪，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7/23至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7月6日，吉利银河 TT 内饰完整曝光，定位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当晚18点，上海举办首秀。车身尺寸4999×1919×1479毫米，轴距2920毫米。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标配电动尾翼。座舱配备 HUD 抬头显示与实体中控钟表，依托800伏高压平台，提供52.4、63.8、75.2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540到725公里，后驱245千瓦，四驱综合425千瓦，外观封闭式格栅搭配狭长灯组，主打年轻运动市场，现已完成工信部申报。日前，长安起源发布全新中大型纯电 SUV Q06 官图，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预计9月正式上市。新车采用浮光美学设计，贯穿式 LED 灯带，半隐藏门把手，车顶激光雷达配套天枢全场景领航智驾，车身4837×1970×1670毫米，轴距2940毫米。搭载245千瓦单电机，全系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6C 闪充，车尾点阵贯穿尾灯，兼顾家用空间与快充性能，主打25至32万家用纯电 SUV 赛道。近日，方程豹泰九实拍信息曝光，定位大七座全尺寸家用 SUV。预售价23.98至27.58万元，车长5326毫米，轴距3120毫米，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O 插混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550千瓦，峰值扭矩760牛米，零百加速4.1秒，综合续航超2300公里，车身为硬派方正造型，兼顾城市通勤与长途自驾。配备大五座、七座两种布局，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主打家庭长途出行市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如果要在夏天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果，很多人都会投西瓜一票吧。冰镇西瓜配上空调房，那简直就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人就不敢吃了，有血糖问题的人更是碰都不敢碰。甚至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说吃一个西瓜等于吃6碗米饭，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啊，西瓜的含糖

糖量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跟含多少糖有关，还与糖的种类、有机酸、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简单的说吧，甜不甜是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数值，这两者啊

0: 来自果糖，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但却要在肝脏代谢。少量果糖没问题，吃多了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果糖的时候会产生大量尿酸，那长期过量吃西瓜就可能使尿酸异常升高，容易诱发痛风。除此之外呢，西瓜性寒，一次吃太多会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少吃点没问题，过犹不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4: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5: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4: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5: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4: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5: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4: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

0: 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1: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0: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2: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0: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3: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0: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 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漓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9: 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冷暴力微观实验，来听他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难行，只怕痴心人。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FM91.8，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3: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呢，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
1: 那夜重逢停止漂泊，你曾回来过，想不想忘。
0: 然后呢，抖音呢现在已经记着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抖音呢进入我的直播间，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有什么话想跟何宇说呢，都可以在上面写出来啊。然后呢，关于夏天呢说晚上好，欢迎关于夏天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粉丝团入团卡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主持人何宇这个兔子头像啊，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然后呢，大家呢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上面呢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

比如说像青花啊，像黄昏，寂寞沙洲冷，还有男人海洋，哈萨雅琪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歌曲啊，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听再重新的来聆听他的歌呢，也依然觉得不过时啊。就是经典就是经典，他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有一些所谓的口水歌，可能当时呢是红极一时，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再次来听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这首歌呢已经是变得好土啊，好老啊。但是呢经典的歌跟这个呢是完全相反的，不管它在哪个时代出现啊，但是呢过了那么多年再次听来，然后呢感觉依然啊。来听一下周传雄的另外一首被翻唱了很多遍啊，被很多女歌手翻唱的一首歌曲《记事本》，把它呢送给大家啊。对啊，夏天呢说他的歌真的好听啊，一起来听听这首《记事本》。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呢和朋友们，应该不说深夜啊，在夜晚呢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说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的在这儿呢都可以说一说啊。阿潮说黄昏是80、90后最好的回忆啊。

欢迎凤儿啊，欢迎凤儿。大家进入我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听歌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哦。

好了，那么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话题啊，都可以跟我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说出来之后呢，会轻松一点，生活情感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来听一下陈慧娴的这首老歌啊，孤单背影，也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嗯，

上上签呢说深夜最暖心的声音是吧，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双击屏幕也可以点点赞。

0: 其实呢，陈慧娴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啊，就是在流行音乐、港台音乐那个时候，受到大家追捧的时候，就是陈慧娴。陈慧娴也是女生、女歌手当中的代表。这首《孤单背影》也陪伴了很多年，陪伴了大家很多年啊，陪伴了很多朋友的青春。把这首《孤单背影》送给大家啊。然后呢，现在是21: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啊。那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如果有生活情感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在上面呢跟我用文字写出来，那我们在直播间呢可以互动交流一下。那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你也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昨天呢，在抖音的私信后台呢，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何老师啊，就是我今年呢就是26岁了，在工作单位呢表现也比较出色，领导呢也比较器重我，但是呢我发现这个领导呢对我有一些别的想法，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行为举止呢有一点越过了边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在职场当中我能够一步步的走到这一点这个位置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又不愿意跟领导呢有那个其他方面的关系，所以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其实呢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呢，我感觉你是一个女生啊，感觉是一个女生，26岁，那么这个年龄呢也挺年轻的啊，正当年。在工作当中呢，我知道你很想就是让自己的才干啊在工作的平台当中呢有个很好的发挥，但是你的领导呢在这个时候呢又向你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看得出来你对他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对一个人没有感觉，你就直白的告诉他，你不要去有所掩饰，或者说怕驳了他的面子，否则的话呢会让对方呢进入到一种自我强迫的一种状态，他觉得你的这种不回应，你的这种就是欲盖还羞的这种状态啊，就好像是默许或者说一种对他的考验等等等等，他就会有无数的希望或者说无数的幻想，他觉得一定能够拿捏住你。其实呢我个人觉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面对别人对你的感情的这个暗示啊，面对别人对你的暗示，一定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你跟他不可能，这样的话呢才能断了他的念头。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他也会陷入到自我的那种幻想当中，总觉得我努力一下就有希望，但是你们要知道感情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去叫什么呢强迫自己让自己呢陷入到一种疯魔的状态，这种的话呢是非常的影响别人的生活的。但是呢我相信你的那个领导呢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总觉得你刚好跟他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那么的方便啊，能够得到你，因为毕竟有一些领导的话呢可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啊，一个部门的主管，一个上层的干部，他呢总觉得他能够拿捏下属，在这个职场当中他有自己的心理优势，于是呢他也把这种优势呢用在了自己的感情上面，就是男女之情上面，其实这种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啊。那么当然呢现在说这些东西他也不可能，你的领导也不可能听到，但作为你的话，我觉得你就直白的拒绝，你跟他讲明自己的态度，讲明自己的内心。如果是对方给你穿小鞋了，那这个环境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对不对？阿超呢说，喜欢与情感生活无关，喜好与情感生活无关啊，就是在感情当中一定记着，就是你情我愿，老人说的你情我愿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在感情这块儿上面一定不要自己进入到一种自我的感动里边，知道吧，也不要进入到因为你在乎一个人然后呢横加干涉对方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非常无耻的行为，知道吗？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一定记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不能因着自己的所谓的喜好然后呢横加干涉到别人的生活。我们经常说父母对子女咱们也应该有边界感，那么兄弟姐妹之间也应该有边界感，夫妻
恋人、朋友也应该有这些边界感，一定记着，边界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任何人在这个跟人的相处当中突破了这个边界感，做出了让别人反感的事儿，你记着，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我希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管情爱也好，不管其他的感情关系也好，大家一定记着懂一点尊重，好吧？你跟他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不要去不尊重别人，然后呢用言语啊，用行为啊，然后呢造成对别人的一些伤害。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男性，很多女性在这个情感的世界当中都会不自觉的因着自我的一种欲望，他会去做出伤害他人的事儿。在这个里边，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如此的没有边界感，不要如此的叫什么呢，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呢陷入到自己的疯魔当中，疯魔状态里面，好吧？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成年人，明白吗？那希望那位朋友如果是在听节目的话呢，也能够从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明白一些道理。那你要做的就是果断的拒绝，然后呢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了，让对方不要有任何的幻念哦就行了。好的，现在是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和朋友聊一聊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莫文蔚的啊。

狠心地说，你是我很久喜欢最喜欢的电台主播，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点亮我的粉丝团灯牌，如果你喜欢贺宇的话，好吧。首先关注，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得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在夜深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感情当中的困惑，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我们一起听一下啊，这是何宇之前录制的一篇文章，《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送给大家。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他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他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

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

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

0: 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2: 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你没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把它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好了，现在是21:44，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2421，他说希望有一个培训呢。如果我自己在家里边开直播的时候，你有空过来，可以跟我一起聊一聊啊。如果你想学的话，当然了，更多的还是情感的话题啊。大家呢在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都可以在上面用文字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谢谢点点点啊，感谢点点点，你怎么就不取个名字呢，只用点点点来代替啊。这首歌呢是辛晓琪的经典《领悟》，在节目当中呢也送给其他的朋友啊，送给大家。

怎么才能够让声音变好听呢？你要喜欢上自己的声音，首先你要喜欢上自己的声音。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声音，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一定要喜欢上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呢，自己可以录一点东西，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带着情感去录一下。但是一定记着，不要去模仿一些东西。然后呢，发自内心真实的去讲述一篇文章的内容，那我觉得就 OK 了。2471他说，我也想学一下普通话。你连我粉丝团灯牌都没加，你还让我教你普通话，不可能，一点诚意都没有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加上啊。如果没有加入粉丝团的话，点点点的说，何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和关系比较好的和关系比较好的姐妹朋友涉及到利益的问题，怎么保持分寸又不能太生分啊？分寸感，关键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姐妹朋友涉及到利益问题，就是比如说拿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吃饭，今天在请客，谁请客的这个过程里边出现了分歧，或者说在一些事情上有一些小问题，大概是这样啊。我说的还不说在一起做生意啊、合伙啊这种事儿。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亲兄弟明算账。如果说你跟比较好的一些姐妹朋友啊在一起，比如说你们出去玩吧，亲兄弟明算账，我觉得这是跟富小啊，我跟富小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一起出去玩，大家说好了费用的规划，哎，大家呢 AA， 那这样的话非常好啊。如果说大家要玩的比较长远一点，其实 AA 制我觉得是挺好的。以前我记得我去湖南台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就是那边的主持人和我们这边，我过去的时候呢，我老爱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约着去吃饭，也不贵，就是那么两个可能20多块钱一个人的，那我就想着，哎，我来买单吧。但是呢，那边的同事就说不行，哎，咱们如果说关系要得长远一点的话呢，必须得 AA。 后来呢，我当时有一点不理解啊，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对吧，很好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像兄弟姐妹啊，这种在利益方面的问题影响到大家的关系的避免方式，最好的就是把一些规则，大家在一起相处的规则摆明了，把态度摆明了，然后呢后面的相处呢，大家按照这个规矩来就行了，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啊。我不知道点点点你听了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帮助啊。好了，21: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有什么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我们可以互动啊。在刚才呢，我也看到这位朋友2421加入了粉丝团，谢谢你啊，欢迎炫起，欢迎炫起，谢谢炫起的灯牌啊。

然后呢，咱们这档节目呢，直播到23点，其实呢，应该是22:55，咱们这档节目呢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呢在直播间当中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写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一起探讨一下啊。谢谢清水玲子，谢谢清水玲子。咱们现在这档节目呢做了一些调整啊，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然后呢会和大家见面。轩琪能说岁月没有改变你的模样啊，哈哈，哎，其实都在变啊，每个人都在变，你在变，我也在变，我们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然后呢慢慢的步入到下一个阶段。每个人都在变，包括心态也在变，你说呢？人吧，只有在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呢，才会慢慢的成长起来，才会能够把一些东西看得明白一些。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你心里边舒服一些。下面呢给大家听一下，听首歌吧，听首歌吧。然后呢，我这边我下载了几首经典的老歌，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点喜欢听经典的老歌，给你们听听这首陈慧娴的《月亮》。

杜鲁的时候第一次听啊，第一次听这首歌啊，第一次听这首歌。这首歌呢，它的国语版呢是台湾歌手孟庭苇，台湾歌手孟庭苇演唱的。然后呢，改编的名字呢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

谢谢小汤圆啊，谢谢小汤圆的支持。然后呢，多鲁呢说，是的，小时候听过孟庭苇、卓依婷唱的粤语的，好有味道。这是香港的老牌歌手陈慧娴啊，陈慧娴的叫月亮。

谢谢宁家子，谢谢小汤圆的支持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怕蜘蛛的姑娘说，下公交回家的路上，500米，感觉被蒸热了。我们这边温度已经达到了我们这边的湿度已经达到了70了。那我天哪，湿度达到了70，那有没有感觉到就像在洗桑拿的那个湿蒸房里边啊？湿蒸房里边。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听一首歌《红茶馆》，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整点报时了，一会儿回来，大家有什么事儿，在上面可以跟我留言。听歌的过程当中，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小汤圆的时候，我已经听何宇老师的直播两年了，是吧？谢谢你啊，感谢我们的小汤圆。哎，我觉得现在我和大家的交流啊，谢谢嘟噜啊，现在和大家的交流的话呢，就更加的直观一点，就是你们至少谁在跟我说话，我看得见你们这名字，虽然也只是网络上的一个昵称啊，但是至少我知道谁在跟我讲话啊。以前呢，就是咱们没有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时候，没有抖音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在热线里边可能从声音里边能够听到，哎，我们认识吗？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与节目，但是

0: 其实抛开了这一切，我根本不知道谁在听咱们的这档节目。现在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而且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把咱们的节目呢装进你的手机里边，然后呢，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不管在哪个地方啊，只要有网络，都可以打开手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啊！欢迎大家啊！左当云说我爱，我觉得何宇老师的直播太好听了，是吗？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听热闹，喜欢听热闹。咱们这样的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可能有些人待着他会觉得无聊啊，他会刷过去看各种各样的，打 PK 啊，或者说聊就是聊八卦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啊，或者唱歌跳舞的。那么对于我们这种跟大家静静的聊聊天儿、听听文章、听听歌的直播间呢，不见得啊、哦，不见得是大多数人的喜欢。但是我们就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吧。喜欢在这儿的，那我觉得 OK， 感谢大家哦，谢谢炫奇，谢谢炫奇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炫奇的西瓜盔啊。现在是22:00，欢迎各位进入到背包心情的另外一个环节当中啊，应该是另外一个时段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22: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哎，我给你们放一首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广播站啊经常爱放的一首歌曲。我记得一到中午，同学去打饭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吃饭了，我们就赶快跑到广播站。那个时候很积极啊，跑到学校广播站，然后呢，那个时候放歌是用那种录音卡带，不知道你们以前买过没有？9.8原版的正版的录音带，9.8。然后呢，9.8，你别说，在那个时候的收入当中，那个9.8还是挺贵的了，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多少钱？大概是98块钱吧，对，录音磁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特别爱放一首歌。就是也是陈慧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就是付小说磁带，对，就是磁带录音带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归来吧》。然后呢，这首歌一放的话呢，那个大学的大喇叭，学校的那个大喇叭啊，它安在那个教学楼的四个方向、四个角都有大喇叭。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会有那种整个校园里边会有回音，你知道吧？不同区域会有不同的回音。然后呢，炫奇能说我有一堆正版的磁带，对吧？我也是，那个时候老爱收藏了。我告诉你，我买过叶倩文的，买过孟庭苇的，孟庭苇那没买过，我买过陈慧娴的，买过张国荣的，哎，还买过那个谁的，张信哲的，好多。那个时候攒了一点钱，然后呢去录音那个音像店啊，然后呢就，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很好逛的一个地方就是音像店，就跑到音像店里边，然后呢就，翻着看自己喜欢的歌手的专辑啊，然后当然了也有很多盗版的，就看你怎么去看它，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就买了之后呢心心念念的。

个时候一年啊，我告诉你，压岁钱攒了之后呢，就买了一个随身听。那个时候为了求音质好，然后就买了日本的索尼，还有爱华，这款随身听。然后呢，就骑着自行车，骑着自行车。那个随身听，我告诉你，可以套在那个皮带上，就有一点像后面的那个 BP 机啊。然后呢，就可以套在上面。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一边骑着车一边听，哇，那个时候感觉太好了啊。那段回忆用这首歌来带着我们一起，去想一想曾经走过的那段岁月啊，归来吧，送给大家。

请记住，磁带卷了还得用铅笔卷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在那个随身听里边，脚带，我们叫脚带，你知道吧？脚带了，然后呢，完了你得把那个拿那个笔，然后呢铅笔，然后呢把它给掏出来，掏出来了之后呢，然后呢像这种讲，就是那个笔放到那个中间磁带的两个孔嘛，放到里边，然后呢拧过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把它捋平了，捋平了之后居然还能放啊。而且呢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买录音带买磁带啊，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买拉布布啊，买那些手办啊，买那些 IP 的卡通一样的，就是充满着太多的激情了。我买了好多，想想也花了好多钱。随身听哥哥家生活条件好好，我这有打折的复读机。我那个时候是，我告诉你，一年啊压岁钱就是攒了之后，那个时候已经上大学了，然后呢就把生活费攒了之后呢，去买了一个，那个时候好贵啊，1100多还是1200多，那个年代90年代末期啊，1100、1200，然后呢买了一个随身听。对，复读机是后来的产品，所以呢就是说怕蜘蛛的姑娘啊，你还挺小，你比我们小一点。然后呢刚才有一位朋友呢点点点呢，他说到这个维护朋友之间的感情啊，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如此的惶恐，就像你的好姐妹，你去她店里边买东西，她给你半价，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你不知道你送他东西他也不接受，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惶恐，不知道该怎么维护，那你请他吃饭就行了，很简单啊，对不对？你就请他吃个饭就行了，或者喝点咖啡，对吧？他工作的时候，哎，你跟他打个电话，哎，我给你点了一个奶茶，你接一下。

我告诉你，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以前在大学广播站，然后呢大喇叭里边串放着这个归来吧，然后呢这个区域这一句，然后另外一个区域那一句，然后呢就有时间的交错，然后呢就回荡着这个歌。

0: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哎，你们还在你们的像炫起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听的歌手是谁？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时候你收藏的那些磁带里边，你最喜欢听的是，你最爱买的谁的专辑比较多一点呢？可以告诉我，我看找得到他的歌吗？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呢，炫起是我一个零零后，都是听老人家说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零零后，我忘了啊。你主要是爱听老歌哦，听父母那一辈爱听的歌。然后呢，小汤圆，谢谢你的关注啊，现在才关注我。然后阅读者呢说喜欢听张宇、张信哲、周华健、范晓萱。我们听周华健，我来找一下张信哲啊，看看张信哲的歌。张信哲的歌还有范晓萱，范晓萱有一首歌叫雪人，我看一下我们这儿有吗啊。张信哲的这些歌，我觉得以前我看高考那一年吧，我基本上就听着他的那一首别怕我伤心啊，然后呢复习，每天的就是听着这首歌。好了，张信哲的歌没找到，我们来听一下范晓萱的雪人啊，把这首歌送给炫起，也送给直播间的朋友。范晓萱那个时候还有一，我看范晓萱唱的快歌比较多，但这首雪人的话呢还不错，是他不多的一些慢歌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然后呢，付晓呢说，主播哥哥，你肯定吃过那个大洋瓷碗的小锅米线，突然想不起名字了，大观商业城。我很少，我对吃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太多概念，你知道吧，我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何老师，我就是有一点既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自己这么好，不想这么好，理所当然。你不想这么理所当然，那你就付出呗。朋友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互相的付出啊，对不对？你付出一点，那我付出一点，不就 OK 了？这个关系也就长远了，对不对？来听一下雪人。

然后呢，现起说小时候听过中华民谣的人，直播间有吗？哎，咱们直播间有听过中华民谣的吗？谢谢金马俊，感谢金马俊，谢谢。有是吧？那个时候中华民谣，然后呢，大江南北都在放啊。谢谢金马俊的支持，感谢你啊。哦，对，还有笑脸，还有笑脸。我看同期的还有什么？同桌的你是吧？同桌的你，还有那个。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宫廷玉液酒，赵丽蓉，赵丽蓉的小品。谢谢金马君啊，感谢支持。谢谢所有加入粉丝团的朋友啊，感谢你们。高林生帅的一批啊，高林生，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唱的歌，哦对啊，还有那个时候还有涛声依旧，你们知道吗？对吧？涛声依旧，那个时候我也在上着学，好像涛声依旧那个时候也火了。还有哪些老歌？我再想一下，有哪些经典的老歌啊？哦，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那个叫什么？那个歌手叫什么？井冈山是吧？是不是井冈山？对对对对对，井冈山。还有爱情鸟，爱情鸟是那个叫什么呢？我的爱，我的什么飞走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爱情鸟。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新鸳鸯蝴蝶梦，那个是台湾歌手唱的啊，新鸳鸯蝴蝶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都说对了啊！哇，一说到这些老歌，大家眼睛就亮了。来，回忆一首老歌吧。回忆一首老歌，我看我的眼里只有你。我要搜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库里边。只有你，我的眼，哎，名字叫这首吗？或者是爱情鸟？我的眼里只有你，井冈山。我看一下啊，井冈山的这首歌有没有？稍等我一下。哎呀，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但是爱情鸟呢，我也搜一下。哦，居然有爱情鸟。居然有爱情鸟。那我们是不是来老歌听一下啊，江山的雾里看花。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他那个时候的 MV 拍摄的那种，就像现在的这个滤镜啊，他会用那种，像那种叫什么柔光一样的。他那个 MV 到现在看的话，已经有一点过时了。然后他那个拍摄就是好柔光啊。然后呢，完了之后，你看那个江山在里边唱那个。梦里水乡的时候，然后呢那种朦胧的感觉，然后呢这些歌手的皮肤啊都很好，像现在的都是磨皮美颜，而之前的那个完全是靠那种柔光柔到那个叫啥呢，这个里边的人都是感觉到很朦胧的啊。来给你们听一首那个老歌、啊、爱情鸟，好吧，回忆一下这首老歌啊。然后呢听歌的时候帮我点点赞 OK。

这首歌是不是挺经典的啊？爱情鸟，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春晚的时候，春晚的时候出现了啊，邀太阳，邀啊邀啊邀，邀美什么什么，那首歌怎么唱的？突然忘了啊，但是可能一放就唱放得出来，就知道了。这首歌呢，就是林依轮的爱情鸟啊。星星点灯政治化，哎，那个时候我还早一点了，我记得我听政治化的歌的时候我才上初三的时候，然后呢就买了他的专辑，我记得买了他的那一张专辑叫水手，好像叫水手吧，政治化的水手。然后呢星星点灯呢是他第二张专辑出来的，还有你的生日等等等等，好多。政治化那个时候，我的口袋只有33块。哎，那首歌你们还知道吗？男生特别喜欢听，就是政治化的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在郊游的时候，在草地上，男生就拿那个随身听出，拿那个录音机吧，小的那种录音机放出来，然后那里边呢就放着那个我的口袋有33块，然后呢就是那一首。陈明的快乐老家。悠悠说窗外是那个琼瑶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它里边的主题曲就是你的眼睛还是你的眼神，好像你的眼睛是那个蔡琴唱的。听听这些经典的老歌，有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好像当时的自己都很小啊，听着这些歌。池守里的歌我大爱，你那美丽的，哦对了，还有你那美丽的麻花辫，就是然后呢缠那缠出我心田，对对对，麻花辫子，那首好像叫麻花辫啊。政治化的歌，我告诉你，有好多歌有一点伤感。你呢？我看政治化，我看我找得到他的歌吗？麻花辫子，哦，这首歌叫麻花辫子，我想听这首啊。再后来，满大街都是心太软。对，心太软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大一了。那个时候，心太软出来的时候，我上大一了。还有他的那首《依靠》，我让你依靠。然后呢就觉得哇，这首歌真好听啊，我让你依靠，然后呢这首歌就已经火了。来听一下麻花辫子啊，小芳是我高中的时候听的。

先谢谢说这首歌是真的没听过，就是郑智化里边的一首麻花辫子，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忧伤啊，这首歌。谢谢猪啊，谢谢猪。天边地边心不变，是谁解开了麻花辫？这是郑智化的一首老歌哦，麻花辫子。

0: 悠悠的时候还是老歌有味道，就像一把钥匙，旋律一出，秒回从前，是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啊，我是何宇。苏慧伦的鸭子，哎，对对对，那个时候也是大一的时候，鸭子就出现了，还有柠檬树，记得吗？我找一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谢谢鲁鲁啊，谢谢鲁鲁加入粉丝团，感谢啊。这首歌一起来，你们是不是秒回学生时代？

付晓说，对对，你听歌很有档次的，炫奇是做音乐公司的，唱片公司的，当然对这些歌曲啊是非常熟悉的，也喜欢音乐，肯定才会做这个行业，对吧？

库林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呢，天天晚上在宿舍用 MP3 听背包心情，想象外面的世界。大学毕业了又刷到直播，海猴又感触是吧？赶快关注一下我，如果没有加入粉丝团，希望加入粉丝团啊！欢迎慧姐，喜欢你好多年了，感谢啊，感谢！如果你们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这个兔子的头像啊，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 ，OK， 下次还能刷到我啊！悠悠的时候感觉我们好老，难怪孩子作文写的我的妈妈出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其实我觉得一定可以随着年龄慢慢变老啊，就是生理年龄变老，但是我希望大家身上一定不要有老人味儿，好吧，就不要提前有老人味儿。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身边的就是三十多岁四十岁，三十四五岁吧，到四十岁，已经有很多人身上就有一股老人味儿了。这种老人味儿，你们知道是什么的吗？不是一种具体的味道啊，就是你知道吗？他满脑子的就是，满脑子跟你聊的话题吧，永远都是那个工作里边的这些馊事儿，然后呢，还有跟你聊的都是那一点赚钱的东西。事情啊，当然呢，赚钱每个人都得努力啊，但是没必要就是成为朋友之间的一个话题，要么就是，聊一个啥呢？聊一个就是，一个家里边怎么的那些反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身上呢。年纪越大的话越不讲究卫生，就像刚才有人说的体味儿，对，越年纪大一点然后就开始不修边幅了，你知道吧？二十多岁的时候挺喜欢打扮自己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一点呢就开始不捯饬自己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卫生情况也不好，个人卫生非常的不讲究，觉得好像就懒了，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身材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是可能三十多岁的很多男的你就看见已经挺着个大肚子了，挺着个大肚子，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就在那个烧烤摊里边，然后呢哎等等等等，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吧，一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单单是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身形，还有他的整个感觉，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老人味儿，真的挺多人存在的，就是一种状态，综合了很多，更多的就是一个思想上面的，还有呢就是消极悲观。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哎呀，太老了，你看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哎呀，我觉得我们老了，跟不上你们的时代了。你看这种想法还有这种言语的人，其实我也特别反感。就是人我们可以走，可以怎么说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会变老，这是肯定是一个事实，但是一定不要有这种似乎一种认命的感觉啊，就是好像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跟不上你们的节奏了。其实人只要思想打得开，然后呢可以把自己活得年轻态一点，就是一定不要给人一种老人味儿啊！我特别不喜欢跟老人味儿足的人相处，可能是我的习惯啊。好了，那下面给你们听的歌，我们每个人都反省一下自己啊，每个人都反省一下。还有，对对对，还有那种说教式的沟通，就是，哎，我跟你说，你太年轻啦，你看你经历的还是太少了。我想当年我怎么，你看这部分人说教的就是这样的，对吧？你模仿的太像了，超有画面感，是吧？你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太多了。然后来听一首美丽的歌，《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0: 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1: 明白了，可不是嘛？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之前吧也没那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逼出来，这全身慢性疾病来了，也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0: 酒吧再犯，
1: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饮管用，能让我术后啊恢复得快一点，我就想试试。
0: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饮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饮，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1: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1: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里拿点东西吧，觉得沉。要是能身上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得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饮用上，我告诉你，你这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饮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泳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0: 对对
1: 哎，
0: 对，
1: 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泳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泳。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得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泳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得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3个月的，那有的人1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1: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得快点，咱也别早点插队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它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泳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得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1: 那个太亲了，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
0: 放心吧。
1: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

0: 累家里人，现在有这两个宝贝呀、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让他们操心呐。
1: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1: 嗯，
0: 也太谢谢您了。
1: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啊？
0: 好
1: 了，
0: 好好，
1: 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群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健康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雄风泳、
1: 嗯、
3: 我听说这个雄风泳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嗯，是吧？
1: 对呀、啊，那、啊、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1: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1: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这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1: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
1: 嗯、
3: 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1: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1: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1: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连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嗯。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我血脂也高。
1: 哦，
3: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1: 嗯，
3: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1: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嗯、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司呼吸。
3: 嗯，
1: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它就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对吧？
3: 对对。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两回什么的，
1: 嗯，
3: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四回五回的，
1: 你看，
3: 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1: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它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
3: 嗯、
1: 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是一体多病吗？是不是、啊
3: 嗯、
1: 一体多病的人、嗯、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3: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1: 嗯
3: 嗯，我就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1: 对。
3: 嗯，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1: 你这是吧，你看。
3: 从孙家躺着，你看我上楼啊，上这么二层楼，
1: 嗯，
3: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1: 你看看，
3: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1: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3: 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
3: 嗯，
1: 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
3: 嗯，
1: 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

0: 能解决你一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你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1: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1: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泳，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对是。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泳吧是配的这个八珍膏，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泳，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
1: 嗯，
0: 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泳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泳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1: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
0: 嗯
1: 嗯，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啊。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的，是吧，
1: 哎，
0: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
1: 嗯，
0: 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1: 对，
0: 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1: 哎，行行行，
0: 好吧，
1: 听你的，
0: 好
1: 了
0: 啊，
1: 谢谢你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泳有多贵，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泳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泳就送4瓶八珍膏，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泳除了4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泳，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哎，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泳，
0: 嗯，
3: 我想定了呀。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泳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0: 切了一半哦，
3: 从那以后 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0: 这现在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啊，他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心慌的也厉害。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人的寿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反正呀、啊，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啊、都提高了。
1: 都高了哦。
0: 哎，天天呢、啊。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是能够控制住。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的很了的啊。
1: 哦，虚的很。
0: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那明天呢，都又发现这个腿疼。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在你看歇上好几回，才能出门来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0: 是。
1: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0: 对。
1: 胃切了一半，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然后常年的吃药，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0: 可是
1: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0: 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在扎好几遍呢。
1: 血管找不着是不？你看。
0: 对，受罪呀！你看我现在呀，都是四个冬头，你看这个膝头又出问题。
1: 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0: 哎。
1: 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熊风勇最擅长解决的方面。熊风勇他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熊风勇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心造血液也是以往的3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对，
0: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你看我这也不求能像正常人一样似的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一气儿。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都慌。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1: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0: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1: 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

0: 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一到两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三到半年吧，气色啊、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一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一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吧。
1: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的，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1: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雄风油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1: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0: 嗯，
1: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1: 那好好好，
0: 好，
1: 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起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此刻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谭华路西向东缓行122米，文言路南向北程家营路附近缓行246米，大余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189米，海明路北向南缓行17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缓行19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16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阜宁站阵雨转中雨，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18到28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祥云站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站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7到27度；丽江站小雨，16到28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关注到大脑。相信您之前也看过很多公众号所谓测试啊，职场培训都会告诉你啊，这左脑发达的人理性
2: 哦，
0: 善分析，喜欢数理，
2: 嗯，
0: 右脑发达的人感性，有创意，爱艺术，然后给你做题啊，做完题就给你打标签，哦，你是一个典型的左脑思维者啊，这样听起来确实很科学啊，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今天啊，我们要从脑科学与神经影像学出发，拆穿这个被流行文化包装了半个世纪的左右脑人格论。
2: 是的，首先我们将视线呢转往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的脑成像中心。该学校呢，神经科学家尤里·罗特·菲莫夫团队采用一个叫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1011名7到29岁受试者在静息态下进行全脑扫描，重点分析了左右半球各脑区的连接强度和偏侧化指数。结果发现啊，没有任何一名被试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的左脑主导或右脑主导的偏好模式，所有人的大脑在做任务时都是双侧协同激活的。所谓你是左脑型还是右脑型人的神经影像数据，在科学上是不存在的。
0: 是的，那么左右脑分工这个说法又从哪儿来呢？那其实是源自20世纪60年代斯佩里对裂脑病人，也就是所谓切断胼胝体的癫痫患者的研究。这类特殊患者因为左右半脑无法直接通信，这才显示出了语言多在左半脑、空间处理偏右半脑的分离现象。正常人呢，胼胝体是完好的，两个脑半球随时高速互通，任何复杂思维都是全脑网络共同完成。1980年代起，出版业和培训业就把裂脑发现简化夸大，最终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性格测试的噱头。
2: 所以啊，左右脑人格类型呢是被商业化的神经神化了。现代认知的神经科学也证实啊，健康人的大脑功能按照任务网络分布，而非按半球分配人格。所以啊，大家广播前的朋友，你既不是左脑人，也不是右脑人，你用的是你整个的大脑。所以所谓的一些测试就纯属花冤枉钱买伪科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0: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2: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跑等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
0: 世界杯八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
2: 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了紧急的转移救援。截至到8号的16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
2: 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18.8%、12.6%。
0: 八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阳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还有6人。
2: 八号，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了3人轻伤。
0: 截至八号，甘肃陇南淡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
2: 针对网传的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的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来说说公共二维码的安全。很多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呢？一起来关注。
10: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11: 喂，你好。
12: 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嘛，扫了嘛，发现跳转到涉黄网站了。
11: 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0: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2: 那记者梳理之后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网友都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到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的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扫码跳转到涉黄或者电诈网站的情况。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网络专家的解读。
13: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成为一个域名。
1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3: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1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0: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的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现在出现了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
14: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 但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1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13: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4: 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说的是家里的老物件儿。
1: 哎，我觉得老物件儿第一反应就是应该用的年限比较长，
0: 非常长。有些人家这碗啊，都可以用出十几年，
1: 包浆了是吧？
0: 都是属于那种碗里的瓷都要没有了，瓷的本色都出来的感觉啊。
1: 当然，我觉得很多老物件儿就是你又舍不得扔，你就一直放在家里面，
0: 结果当它到我手上的时候，啪嚓就坏了。
1: 哎呀，
0: 这不是我造成的啊！但是家里老人就说：“你看，你看你这败家子儿，这东西到你手里，你看坏了吧？”哎，我就被老物件坑了。你有没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呢？欢迎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感受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天气热的时候，蛇会特别活跃。去野外走在草丛里，要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去野外穿高帮鞋或雨靴，别穿凉鞋。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1: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权。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0: 好，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5: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们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6: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总台记者屈涵。
7: 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6: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查验二科副科长徐伟忠。
8: 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5: 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影片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旅游

0: 体验成为暑期旅游新风尚。
1: 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河北游客曹福兴：
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北京市民雷子成：
3: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0: 海南航空海口往返北京的 HU7281 航班日前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完成保税航油加注作业，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进出岛国内航司的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正式落地。
4: 2021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民航局联合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的通知，首次将海南进出岛国内航线纳入保障范围，并实行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三税全免。该政策落地后，可为航空公司提供更多加注选择，支撑航司加密省内外进出岛干线，拓宽国内航线网络，进一步释放美兰机场作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的辐射效应，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外通达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5: 为保障首单业务顺利落地，机场严格遵守民航共油安全标准，在机位调配、作业流程衔接、安全监管协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海关监管同步到位，作业安全高效，充分验证了机场及驻场单位成熟完整的保税航油全链条运营保障能力。
4: 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具备长期稳定承接国内航司、国内航线航班保税公油的综合保障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5: 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和保税航油成本双重优势，协同各驻场单位持续优化保税共油作业流程与服务保障体系，扩大政策覆盖面，为做强航空生态链、延伸临空产业链提供坚实支撑。

0: 早高峰来了，这个阶段我们赶快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还是提示大家，我们有一个芬芳七月的大牌香水奢粉的季宠粉季啊。现在凡是香的东西，像大牌的香水、留香的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这些凡是香的东西，活动专区通通七折，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到大象精选商城看一看。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带来的是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它是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的奶香香草，温柔又有存在感，那肌肤留香7小时，特别适合温柔气质的女性和上班族，而且低调不张扬。那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0: 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今天还带了 MLB 的 Musk 运动凉鞋。这款鞋子的最大特点是它宽圆的鞋头，舒适度可以说是拉满，不会挤脚趾压前掌，脚胖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长时间走路会挤脚，就算是高脚背、宽胖肉脚、扁平足也都可以完美贴合，不会勒出喉印，后跟牢牢兜后跟的它的设计啊，牢牢兜住你的脚后跟，不会走着走着掉鞋或者是磨破皮，光脚穿也是毫无摩擦感，3到4厘米的增高厚度也不笨重，重心稳不晃脚，逛街爬山旅游连续走一天，脚后跟足弓也都不会酸胀。它有一个深纹路防滑橡胶底设计，走路稳不打滑，上下坡瓷砖地面也都安全感拉满。
1: 是的，这款 MMB 的 Musk 运动凉鞋多色可选，尺码从36到44码不等，市场售价699元，今天大象新犬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赶快看一下我们现在微信后台留言啊，你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吗？要说老物件这个陷阱啊，真的是一言难尽。欧阳说，我就怕我爸说我啊，这个拖把用了那么久就没事儿，一到你手里来就搞坏了，我简直是百口莫辩。那本来就是个摇摇欲坠的拖把，一拖它就断了呀。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辣手催花。
0: 辣手催花，催拖把。
1: 对，就经常就感觉很多东西它本来就是好好的放在那儿，但是到你手上你就那么轻轻的，可能连物理上的接触都没有，是不是它就坏掉了。
0: 你是最后一个接手人，就像股市里你是最后一个接盘侠，
1: 接盘侠
0: 在高山上。所以家里老物件到你手里，你就成了老物件杀手。小五又说，他们家里有一个那岁数差不多大小的木床，还有一个岁数比他大得多的瓷碗，还好好的在用着呢。
1: 那说明在他们家过得好好的。哎，说到这个小床，我儿子那个小床是我朋友家给的，他现在睡了快3年。然后前两天就是他床下面本来是个置物架嘛，置物架那个栏杆就松动塌了。但是呢，我还是把那个塌的清理好之后，那上面那层是好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哪天会睡塌。
0: 有
1: 还在睡就舍不得扔，
0: 有这个可能性。
1: 这太可怕了，
0: 以前东西好像比现在质量还好一
1: 些。我也觉得，因为我朋友家都睡了5、6年又传给我，我就在想如果我不用了那底下都塌了，我送给谁呢？
0: 你就只能是卖掉啊，
1: 也卖不掉，
0: 卖旧物，
1: 就感觉只能拆掉，就丢到下面垃圾桶里面。
0: 一只星星树说，我们家的碗我也不知道它那个裂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妈洗碗每天都好好的，那天我洗碗一碗碎成4片，我妈用谴责的眼神看着我。
1: 你看，就是在到她手里面又坏掉了，
0: 都已经是有裂的这种碗，哎，看着家人敌视的那种眼神看着你，你就是杀手。
1: 哎，飞翔说这个好，他说家里的老物件就吊着一口气等着我呢。什么战损的锅、变形的衣架、包浆的钥匙、断在了门锁，反正就很多老物件都是特别，他觉得很冤枉。
0: 我可太冤枉了，
1: 都快在他手里面。
0: 你还单压了宝贝。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吗？或者说老物件在你手里，哎，有没有逃过一劫？对，
0: 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你的信息啦。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要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驶早高峰正在形成，各路段的通行情况保持不错，少数路口路段行驶高峰形成，行车拥堵指数不高。 徘徊在1.16、1.18左右，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通畅，所以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转昆市昆玉高速的三岔口附近，车道三丙二附近路段车辆排队，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行驶引桥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拓通东郊东方人民路行车情况通畅。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石闸行驶往大树营机场匝路口，昆市高速进入二环南路的春城路出口行车的早高峰行程通行情况暂时没有异常。昆市高速树关枢纽，特别是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口，车流相互干扰，车流有点密集，行驶过了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通行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济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妈妈莎莎
5: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没有夸老哥，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豆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8: 是的嘛，老刘卖的，我这点么是楼兰王也怪翻得下来，那个啥？
7: 就是我买那三天环境太好了噻，莫说楼兰了，我家那20多楼都还有丸子呢。
8: 买，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7: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不都是，我可晒好太阳，吊着腰上好几口。
8: 都是为了设计奔波，不容易啊！我们点点玩下嘛。
7: 哎，夸老哥，玩下我有点过敏。
8: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育2米之内，蚊虫不生啊。
7: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8: 好啦，这个李姐老爸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是不是？
7: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8: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炉串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上，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7: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8: 蚊子苍蝇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硬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蜂蜜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这一节啊，要继续聊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听力损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上就好了。这个呢叫做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如果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不能再生。 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吃力。更糟糕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噪声，但职业环境的噪声暴露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更危险的一种组合是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行业的工人尤其要当心。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同时存在，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加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更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5: 早高峰，
6: 早高峰
5: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
1: 小暑至竹笋乡，近日啊，在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亩竹笋迎来了集中的采收旺季，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我们共同来关注。
10: 清晨，村民们穿梭在连片的竹林里抢采鲜笋。为了保证脆甜品质，笋长严格控制在25至35厘米。采割后，村民们会及时为根部覆土养护，避免高温日晒损伤竹根，影响后续出笋。
11: 竹笋出来了，顶通土，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叶子，
12: 根部这里就数这个笋壳的交叉点，
11: 数到第四个交叉点，然后刀插进去，
12: 切出来的它就是平的了。
10: 鲜笋去掉外壳后，取出脆嫩的笋蕊部分，切片或者切丝，与土鸡、腊肉等搭配，经炖煮炒制成清新开胃的全笋宴，吃起来解馋又消暑。最具特色的吃法是将鲜笋用炭火烤熟，切片装进竹筒，加韭菜、小米辣，用石杵反复的冲捣，入口清甜又带着淡淡的焦香，满是山野风味。此外，竹笋炖鸡、腊肉炒笋等菜品，鲜甜与浓香交融，口感层次丰富。
13: 这边的笋比较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
1: 继续来停留在省内方面，暑假来临啊，昆明主城区及各县市区共有125所学校的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市民运动健身就更加方便了。我们继续来关注。
14: 7月7号，记者来到昆明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进行实地探访，这里运动设施齐全，可供市民开展多个体育项目。
15: 我们提供250米的跑道，以及2块标准的篮球场、羽毛球场，还有个7人制的足球场，还有周边的乒乓球桌。
14: 本次校园场地分学段开放，小学场地开放时间为7月4号至8月29号，初中、高中校园场地开放时间为7月13号至8月22号，覆盖了暑期大部分时段。
16: 主城区那个运动的地方就很少嘛，但开放的话，那对外面的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学校，
17: 对身体也好，然后对，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来活动一下，对家庭氛围啊都好。
14: 需要提醒的是，前往校园场地的市民需要在昆明体育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可以实时查询到各所学校的开放时段和场地剩余名额，完成预约登记后按照规定时间入校即可。
15: 我们学校会有保安全程参与管理，随时巡逻，那么也呼吁所有的市民以及学生自觉地遵守我们田径场的管理规则，未成年人需要有成年人的陪护。
14: 校园体育资源向社会共享，既盘活了假期闲置的校园场地，补齐了城市公共健身场所不足的短板，也让全民健身真正落到群众身边。
1: 近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物业服务五亮五公开制度，切实增强物业服务的透明度，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4: 针对部分小区物业服务不透明、公共收益账目不清、维修资金使用不公开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通知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动态更新、业主监督的原则，内容涵盖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物业服务事项、物业服务收费、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事时效承诺等信息，具体包括五亮五公开，其中五亮内容主要包括亮身份、亮评价、亮人员、亮标准以及亮承诺。五公开则要求物业公示其服务内容、物业费收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监管部门及运维单位等业主最关心的核心信息。7号上午，记者走访了昆明多个小区，看到各小区宣传栏上张贴的内容各不相同，并非所有小区都张贴了物业服务公示信息。在某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上一年度物业服务管理信息进行过公示，在

0: 年三月底前公开上一年度收支情况，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每半年公示一次，每年七月底前公开当年上半年收支情况，次年三月底前公开上一年度全年收支情况，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支情况每年公示一次，次年三月底前公开上一年度收支情况。针对2025年度相关信息公开要素不全的，通知明确要求在2026年七月底前完成调整、补充、完善。
1: 就业主他本来就有知情权，这个知以前一直没太关注了吗？
2: 小区管理你大概也能知道，就是说你，在里面生活的时候，看看是个什么状况，有些什么问题，还是能够感知一些。如果这个小区算是管理正常的情况下，那相对就可能会就不是那么太那个样子。他这个其实整个是连在一块的。
0: 记者注意到，在五公开内容里，包括了业主最关心的物业费收支情况、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对此，有住户指出，公示信息不能一贴了之，关键还是在于建立长效监督机制，也就是说，贴出来的内容要有专业人员监管复核。
2: 那你这个不是光公布就完事了？公布出来，你这个落实到位，这个执行要到位的话，确实，我觉得要把它跟上。
0: 住户的担忧在通知里已有回应，未来各级住建部门将把信息公开落实情况纳入集中整治检查，对不公开、假公开的物业企业依法纠治，同时推动企业自觉规范公开，引导业主参与监督。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平台上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呀？
1: 我觉得就是像家里的长辈吧，就总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就先留着，但殊不知其实老物件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说你们家有个30年的一个老冰箱，但那个冰箱连制冷功能都没有了。
0: 有可能有人家里就是舍不得丢啊，就是、
1: 啊、
0: 嗯，哎呀和优说啊，我啥也没干，几百个鸡蛋就这样轻轻的掉了下来，给我拍了一个事故现场惨不忍睹的车祸照片，相当于是他们，应该是他们公司
1: 有个架子是吧，
0: 公司后面就是他们单位后面架子上一摞一摞一摞的鸡蛋，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啥也没干，其实那架子就塌了半边，所有鸡蛋全部掉在地上，真的是惨不忍睹。
1: 所以这个老物件是被这个架子给坑了，太可怕了。冰淇淋说，我半年回一次家，回来发现屋里太暗了，就开了个灯，用了18年的灯不亮了，一闪一闪的，然后他就拿了一个扫把去捅这个灯，就把这个灯给捅下来了。然后我奶奶就跟我说，这个灯比你还小，你就不能让着它点吗？非要把它搞坏。
0: 怎么是我呢，奶奶？这个
1: 18年的灯，我觉得
0: 是太冤枉了。
1: 不用也就算了吧，换了吧。
0: 就是观念问题，我觉得还是观念问题。
1: 对对对
0: 啊、嗯，小白说，我还没有回去呢，我跟我妈打视频说，哎妈，我要回家了。结果家里的花瓶突然就碎了，我妈就说，人还没有回来，就给家里一个下马威啊你啊。
1: 所以妈妈觉得花瓶碎了，是因为她打了个视频是吧？
0: 所以天降飞锅，天降好大一口飞锅扣在你头上。
1: 天哪，真的是。好了，所以大家今天都可以来说说家里的老物件哈。如果你被老物件坑害过，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把你的互动文字图片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0: 哎，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堵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
11: 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元，点儿之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是的，最近啊，暑湿渐盛，一年中闷热难熬的三伏天也即将登场了。那潮湿闷热的季节更要注意饮食，得当保养身体。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
18: 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17: 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易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18: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既能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异位。
19: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20: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
17: 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
21: 目前呢，主汛期来临啊，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暴雨天气，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那么，当暴雨台风危险来袭时，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2: 连续暴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密切关注山体变化，及时撤离山坡、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游玩。洪水期间，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积水超过路沿，这可能意味着电力设施存在漏电风险，切勿贸然涉水。 不得以涉水行走，尽量离危险源10米以上。中国疾控中心强调，洪水退去后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再安全，可能会增加水源性疾病的风险，不可食用。

0: 早高峰来了，影视圈组合，说说家里被你坑害你的老物件，赶快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刚刚我在脑海里面快速过我们家的老物件，我就发现，哎，其实基本上扔的也差不多了
0: 啊。这个其实就是观念，父母们总是舍不得，但是如果你像现在90后、00后啊，他们淘汰这些老物件，其实很下得去手，然后这个很有这个意识，尤其那个手机，我天，用个2年，恨不得马上就换掉啊。
1: 爱吃辣条说，我家那台洗衣机也是多年的老物件了，他说我每次放假回家一洗，洗衣机就不动了，然后我爸就说你把洗衣机弄坏了，我说冤枉啊，你陷害我。我爸说难道洗衣机会用命来陷害你吗？你也太委屈你了。还跟他爸争论了一番。
0: 他爸还生气，他还用命威胁你吗？
1: 哎，你知道之前就是去年就是我爸妈家的那个洗衣机也坏了嘛，后来当时我们家是有一个新的洗衣机，好像就是办那个什么宽带送的、然后我一直就说把这个洗衣机拿回去给他们用、我说你们叫个货拉拉我就给你送过去了、结果我爸妈就觉得不行，这个洗衣机坏了我们可以修，就让我妈去修、修了2-3次花了大几百、就说那个什么主板电板坏了、结果我妈就是花了大几百还是坏了、我说你就制止了，就不要再去用了，
0: 就止损，
1: 因为你在用那个修的钱你可以买台新的了。
0: 你跟他讲现在有国补买洗衣机很方便，妈，我们家就是那个国补，补了好像2000块钱还是多少钱、
1: 哇，好划算！
0: 我爹买了一个天大的，恨不得可以洗地毯的洗衣机回来。
1: 对，
0: 这个可以的。
1: 家电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寿命的，大家要接受它的变坏。但是很多老人接受不了，他就说修啊什么质保期，我说质保10多年了，早都过质保了，就跟你在那争论。结果那个洗衣机就一直漏水，
0: 对，
1: 我每次周末回家那个阳台都是汪着水。他们就说啊，下周我又请人来修，不知道修多少次。
0: 君君啊，给我们发了一个他们家搪瓷盆的照片，搪瓷盆上的瓷都已经看不见，底下黄色的
1: 磨掉了是吧？是磨掉了。
0: 猜猜这个盆多少岁？而且搪瓷盆很耐摔，根本摔不坏。
1: 对，绵绵说，我正常去吃早饭，一拿凳子，凳子底部有个木头，就叮铃当啷掉下来。
0: 不能怪我，
1: 不要坐，不要坐那个凳子。
0: 豆豆豆乐乐说，我总是提啊，这个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啊，这个信息，大家可以继续说这个话题发送上来啊，有没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 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目前昆明市的早高峰依然在持续啊，应该是持续到顶峰的一个状态了。那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路况情形呢？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实用度指数不高，1.30左右。机场高速大石运虹桥两面四行车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爬坡路段虹桥往两面四方向主道辅道交接路段速度不快，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两面四到机场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畅通，回程方向的机场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市区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都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市高速出城方向过寿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到民权村立交桥的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车流密集，行车的早高峰峰值呢比较明显。行驶过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昆渝高速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1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7: 7月8号至9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8号，前程无忧公布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25年博士、硕士、本科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达到25082元、13749元、8698元及6387元。其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10.5%的同比增长。8号，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今天降水是主攻西部和南部，持续的降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19: 早上好。昨天云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降水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南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持续的降水让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预计楚雄、德宏、宝山、临沧、红河、文山等级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可达2级，是高的，即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明天天气几乎复制粘贴，西部、西南部和南部边缘依然维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周六雨水范围和强度都会有所缩减，全省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 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数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晴，16到31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11到2